0: 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福若贵。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解说，
2: 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惠及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惠及居民14.7万户，改造总面积达1037.83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

0: 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敬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
1: 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2: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七个显著提升、八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五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 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今后五年，巡查要牢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己、关娜。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洪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
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

0: 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0: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狗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爆破英雄梁世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六昼夜死守防线，成功阻击敌军增援，为锦州总攻赢得宝贵战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将士们浴血向战，奋勇冲锋，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七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7: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喂，
1: 在看吗？
0: 阿宇，我在看。
2: 怎么样？
1: 合同上明确指出，一定要严格按照托定
0: 公司提供的样品工艺来加工，不得擅自更改。
3: 合同里虽然没有提及
4: 锁边的事宜，但是很明显，
3: 合同的规定也包括了锁边这道环节。
0: 可是关于锁边采用哪种工艺，我是专门询问了塞萨尔先生的。
2: 你确定吗？
1: 你确定你问过他，他同意了？
0: 我当然确定了，因为咱们工期太紧张，而我们的锁边工艺又能大大节省时间，
1: 所以就是上次塞萨尔来我们车间参观的时候，我专门
0: 给他介绍过这种工艺，他当时印象非常深刻，还是他跟我说，
1: 既然我们的锁边
0: 工艺能够节省时间，又不影响质量和美观，我们干嘛不用呢？
2: 行，我知道了，我找塞萨尔核实一下。
0: 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啊？
2: 没关系，你先别着急，跟他打完电话我打给你。好。
0: 您跟林雨琦说过呀，塞萨尔先生，您跟林雨琦说过这样的话呀？你说我们在不影响质量和美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样新式的锁边工艺啊？
5: 周阿姨女士，别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算我说过，合同上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我的话又有什么用呢？
0: 塞萨尔先生，我非常郑重地再问您一次，我希望您可以实话实说，您到底有没有给林雨琦说过这样的话？
5: 没有说过。
0: OK， 就算是您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把第一批样品送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您为什么没有说有任何问题？如果您当时指出这样的问题来，我们……
3: 托蒂公司检查样品，并没留下书面的认可，对吗？
0: 亮，你实话告诉我，我们是不是上当了？
3: 如果不是恶意的欺诈，这个锁边的问题通过协商是可以解决的。可是看塞萨尔的态度，虽然我一时说不清楚，但我基本可以断定这是个阴谋。

0: 我马上往回赶，回来我们再商量怎么办，好吗？我这现在，
1: 你别那么冲动，冲动没有用。
0: 无耻的东西，我要救他。
1: 你听我说，雨琪。
0: 上车，上车，快走！

0: 事啊？追回来了。
1: 玉玺呢？
2: 不知道啊，刚急急忙忙冲出去了。
1: 小三婶儿，快！哦，
0: 怎么回事啊？
3: 对不起，出什么事了？
4: 出车祸了，
5: 对不起，现在
4: 下去吧，人还在车里呢。救护车怎么还没到？
5: 谢谢，
4: 叫了，马上就到，先下去看看。
3: 好的，
4: 你小心点啊！
5: 啊，下吧，我没事。
4: 好了，我下来了，
5: 看看人怎么样了。好了，请各位往后退。
4: 只有一个驾驶员，受伤了，是个女人，伤得很重，
5: 快去看看救护车到了没有。
6: 请往后退，请往后退，谢谢。请大家往后退，请大家往后退，谢谢。
4: 对不起，你不能过去。
1: 让我过去。
4: 前面出车祸了，
1: 你不能过去。让我过去。玉玺。
4: 阿玉。

0: 谢谢。好吧，你的公司倒闭了，我非常的遗憾，很遗憾，真的。
1: 你成功了，森森先生。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1: 自从我们接了那个订单，那个托底就没有出现过，对吧？我居然没有想过你怎么会突然发善心给我们一个大客户。托底根本就是跟你串通好了来害我们的，你还假装演戏，假装跟他翻脸，假装退货，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忙于应付工期的时候没有时间来发现你们的阴谋和漏洞。听我说话，我在跟你说话。三三儿，你为了祸害我们两个女孩子，你真是煞费苦心啊！一个小小的锁边问题，这种新式的锁边工艺很多厂家都在用，可是你想到把它用在合同上，你用一个传统的锁边工艺让我们照原样做。虽然你不承认你跟林雨琦说过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把第一批样品给你的时候，你并没有说这样不行。当然你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直到我们终于可以交货了，你就用这个锁边工艺锁住我们的喉咙。托底公司在内，订单在内，都是你的阴谋。你为了麻痹我们，先跟我们表示和解，然后送我们一个大客户，一个大订单，然后再制造麻烦，让我们赶一个没有办法完成的工期。你就是想用合同上的三倍罚款压垮我们的公司。你成功了，三四二先生。
0: 雷阳先生是律师，他应该告诉你，在意大利说这样的话是需要证据的。
2: 我不是作为律师来的，我是阿宇的朋友，也是林玉琪的朋友。
0: 林小姐的死我很遗憾，真的很遗憾。
1: 孙三先生，我知道你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比你们更能吃苦，更加勤奋，所以让你们在享受假期的时候心里不踏实。但是你相信吗？我们曾经真的以为你把我们当朋友。我们接那个订单的时候，曾经因为觉得伤害了你的感受，我们觉得很内疚，可笑吧 ？OK， 高额的罚款让我的公司垮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我欠下很多债。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生意上我输给你了，我认。但是因为你的恶意欺骗，林雨琦死了，我最好的朋友死了，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你算，怎么算，什么时候算，我来定。
0: 阿玉女士，你在恐吓我吗？麻烦你告诉他雷阳，犹太人在恐吓面前从来都不屈服。
2: 温州人也不吃这一套。

Thank you.

0: 银花。啊，
1: 睡得这么香啊，做什么好梦了？
0: 哎呀，真让你猜着了。哎呀，我真是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老婆回温州，要急急切切的回来了。我一睁开眼，哟，果然，开玩笑，我老婆是谁啊？跟我一个战壕的战友，一定会回来陪我并肩作战。哎呦，你还给我带好吃的来了。哎，这个真好。嗯，这时候如果再能有一瓶酒，那就更好了。嗯，就是鸭脖子。真是我周万顺的老婆，我想到的你都想到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有他就行了。
1: 哎，碗。
0: 不用，嘴巴对瓶口，两口成一口，吹就行了。
1: 光你自己喝呀？你能喝，我不能喝呀？
0: 那太好了，我老婆越来越跟我步调一致了。来来来来。够吗？够吗？来，哎呀，
1: 万顺，我喝了这酒，你就跟我回温州。

0: 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我知道什么？知道我把房子卖了。万顺，我跟你说，你要赖在这儿不走，我们就离婚吧。
1: 樱花，我把房子卖了，我是真的对不起你。
0: 这跟房子没关系。那房子以前不是咱们的，咱们到温州的时候没有那房子。
1: 樱花，我知道那房子是你买的，它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我清楚。我没有办法了，我又不能跟你说。
0: 离婚跟这房子没有关系。
2: 樱花，等我翻了身，我一定会买一栋比原来更大、更好的房子给你。
0: 我们不说房子，我们就说，你跟不跟我回温州？你要是跟我回温州，我们吃了这顿饭一块儿走；你要是不跟我回温州，我这次不强求你。吃了饭，我一个人走。反正这顿饭。 是我和你在陕西吃的最后一顿饭。

0: 话都说到现在这份上，有些心里话我得跟你说，要不然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万顺，我们回头看看，你看这么多年了，你在外头闯荡挣钱，你一天到晚的突发奇想，一天到晚的找挣钱的商机，你是干什么没干成，干什么什么赔钱。我的纽扣厂，我挣的那些钱，还有我们家的房子，全都赔进去了，赔得一干二净啊。你不光祸害我，你还祸害孩子。你说现在卖狗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知道吗？你再说阿宇，他不想出国，你硬逼着他把他赶出国，到现在了他心里痛快吗？万顺，我就想求求你，你就告诉我，你还能固执到什么时候？你这个老家伙，你就是个祸害，你害了自己，你还祸害孩子。万顺，想想我们家人不容易，在外头打拼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混的就缩在这破帐篷里，你不冷啊？到处透风撒气，你看看那儿连个挡风的门都没有，咱们过得惨不惨？你要我说，我们回温州去，带上卖狗一家人，好好的过着踏踏实实的温温暖暖的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要是再这么乱来，一家人你看吧，都被埋在这黄土坡里头。
1: 让我想想，让我再想想。

银花，祝你生活美满，生意兴隆，干一杯。

爸爸住。爸爸想你，爸爸想你。

0: 叔叔，
1: 阿斌啊，快去帮忙！
0: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没事儿。哦，
1: 不就是送货的吗？自己搬就行了。以后只要他的车一来，你要赶紧到门口帮他搬进来，知道吗？你对他放尊重点儿。
0: 哦。放好了，胡叔叔。
1: 辛苦了，给你的，上星记的。
0: 谢谢。
1: 哎，别太累了，慢慢来，开车小心啊。
0: 嗯嗯，我先走了。啊，
2: 再见，
1: 老板，他就是抓鱼啊。是啊，他在这个餐厅打工的时候，你还在妈妈身边撒娇呢。他当大老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认字呢。你看着，不用太久，阿宇就能再站起来。

0: 有人跟我说有个漂亮的中国女人在这里送外卖，你还好吗？周阿姨女士的账不要拖欠，明白了。嗯。
1: 谢谢。
0: 再见。好吧，从明天开始，我们换一家餐厅送外卖，不要他送的了。
2: 为什么？

0: 说吧，回来干什么？
1: 我电话里不都跟你说清楚了？
0: 还想开眼镜店？还想人家太阳城呢？甭瞎耽误功夫了，现在成眼镜城有仨，一个比一个大，成天价格火拼，你要是现在掺和进来，比晚上站街上挨冻死的还快呢。现在做生意啊，没本钱做大，压根儿别做，早不是你那会儿了，揣着500块钱就敢开店。喂，接着了吗？什么？不来了？他敢？不是他输光了钱找我要门路的时候了，现在怕了？那就等着饿死吧。要是找不着人，你就得给我顶上，你听见了吗？什么东西？你看什么？在这边好好玩几天，再去俄罗斯逛逛，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回来以后坐飞机回家去，我给你买机票。

0: 上去吧，到前台报个名就行了。
1: 小静。

0: 我在温州办了一个厂，我请你来干这个厂长。啊！我就知道你不会愿意。
1: 知道你还问呢。
0: 燕花，咱俩相识这么长时间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有一个疙瘩解不开，你得帮我解开。
1: 我都混成这样了，我能帮你什么呀？

0: 当初你收购我们厂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我留下？
1: 因为你能力强，我把你留到厂里，对我的工作也好啊。
0: 就是啊，我让你当这个厂长，不是因为你现在落魄了，我来帮你，不是。说起纽扣这个行业，你赵银花那可是温州的头一号人物，没有人比你更懂行。

0: 我真是太感谢你了。那丛站长，你让我好好想想。我跟你说，这人都快烦死了，你当班长就得来借人家的剩饭吃，干都干不够。他这一来，别人都不敢来吃饭呢。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帮他我们。
1: 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咋做呢？
0: 看，作死他！
2: 哎，咋回事呢？
3: 人吃剩下的，不吃了，丢了浪费，我再把它吃了，不行吗？
2: 当然不行了，人家拿这剩菜剩饭喂猪用呢。

0: 找谁呢？
1: 我找四爷。
0: 四爷是谁？
1: 你们王总啊？
0: 姓王的多了，七连的你找哪个王总？
1: 王天赐，这样讲你明白吗？
0: 他呀，他已经不是俺这儿的老总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俺来的意思啊。
1: 哎，他人上哪儿去了？
0: 不知道，好几天没见了，不要等了。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和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辽沈精神。10月13号，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根植校园。
1: 金秋送爽，松柏肃立，学生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列队抵达辽沈战役纪念馆。烈士纪念广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齐唱校歌。学生们在纪念碑前齐声朗诵毛泽东经典诗词《长征》，以豪迈铿锵的诗句抒发少年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仪式过后，师生缓步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校长老师带领下，孩子们用抹布认真擦拭镌刻在石碑上的烈士铭录，深切缅怀革命英烈，感受红色教育的精神洗礼。
2: 今年是锦州解放的78周年，辽沈战役纪念馆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红色课堂。我们重庆路小学组织本次研学，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学生走出教室，实地感悟辽沈战役精神。希望同学们通过文物与史实，读懂先辈浴血奋战的过往，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活动中，同学们在纪念馆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展馆开启沉浸式研学。馆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震撼人心的战役场景，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激烈战况。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观摩展品，记录研学感悟，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3: 参加这次红色研学，我内心特别震撼。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我了解到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用生命解放锦州。以前只在课本里看历史，现在才真切了解到和平的意义，是无数先烈舍生奉献，才换来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铭记英雄故事，珍惜当下，好好学习。
4: 我是一名在英雄城市长大的孩子，更为家乡锦州而感到骄傲。当年先辈们迎难而上、肯于奋斗的精神，不能只留在纪念馆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需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从认真学习、努力克服困难做起，努力成长，将来守护好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1: 活动带队教师表示，返校后各班将开展主题复盘班会，学校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开展研学心得征集、红色手抄报评比、班级红色宣讲等系列延伸活动。通过对研学内容的深入学习，把红色记忆留在学生心中，让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2: 红色教育

0: 贵在知行合一。我们要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今后，学校会继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崇尚英雄，把崇敬之情转化为勤学向上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这次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研学实践活动，以仪式浸润、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筑牢少年理想信念。校方表示，学校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不负韶华，让红色火种薪火永续。
2: 日前，月季同心情牵两岸中秋朗诵会在市妇联举办，众多小朗诵者和家长齐聚现场。活动以诗歌为纽带，分四大篇章诉说中秋意蕴，借声声诵读抒发家国情怀，诉说两岸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期盼团圆的共同心愿。
3: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月季同心情牵两岸的中秋诗会朗诵会的现场。那么今晚啊，这里聚集了许多的小朗诵者与家长，他们将以诗为媒，以声传情，在中秋月圆之际共话家国情怀，共叙血脉深情。
4: 本次朗诵会分为月照家国、赤子情深、血脉相连、根脉永续四个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中秋的文化内涵与家国的深厚情感。

0: 杂交肥皂之父，他却说他只是个喜欢做梦的农民。
1: 禾下乘凉梦，十里稻花香。这些稻子都有十几个稻穗，粒粒饱满。
2: 这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浪漫与信仰。
3: 朋友，终究是中国人血脉里的诗。
4: 我抬头问月亮，月亮说，无论走到哪儿，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方向。
5: 中秋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团圆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期盼。本次朗诵会既有对故乡明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盛世中华的热情讴歌。十五首诗篇，十五份深情，从一轮明月到家国万里，从一湾海峡到盛世中华，朗诵者们用声音丈量了血脉的广度，用真情触摸了根脉的深度。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双脚所踏，皆是家国。愿这轮明月照亮每一颗赤子之心，愿这份情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近日，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全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1: 本次运动会以“运动见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由义县教育局主办，义县朱瑞小学、义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正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义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宜州小学、义县第二幼儿园、九道岭小学等各校队伍依次亮相，大鼓阵列，向往行，各伴

0: 《移州长歌》《武术扇子》《精忠报国》等节目精彩上演，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将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力巧妙相融，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
1: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蔚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同时也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竞技体育的魅力。
0: 比赛期间，赛场上高潮迭起，跑步健儿全力冲刺，跳高跳远选手凌空腾跃，奋勇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全体运动员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奋勇拼搏，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师生文明观赛。
2: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协办单位，我们朱瑞小学全体师生全力以赴做好场地及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助力赛事顺利平安圆满完成。
3: 作为大会的裁判员，我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执法，让大会顺利进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4: 我作为一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的体验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0: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力夺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蔚县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持体育锻炼，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
5: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四年六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蔚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蔚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临时反扑。

企图夺回施葬的阵地。王凤江所在的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六人牺牲，一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掩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攻，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一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授予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俘虏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力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黑山县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学校在县科协、县科技局指导下，近期组织黑山第三初级中学师生开展科创点亮校园、实践筑梦成长科技主题研学活动。本次活动分为 AI 智能展演、低空科技展示、科创实操体验三大板块，将前沿科技资源引入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书本，直面科技，亲历创新，全方位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与应用价值。在 AI 展演区，智能机器狗、仿生机器人等设备依次亮相，机器狗完成行走、转身、跳跃、匍匐前进等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仿生机器人精准响应指令，智能变换姿态，灵活躲避障碍，高度模拟人类运动逻辑与智能反应模式。同学们认真观摩设备的动作表现，探究背后的程序逻辑，直观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将科学思维融入日常学习，树立学以致用、以科创赋能未来的学习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前沿科技资源与县域中小学实践教育深度融合，把前沿科技搬进劳动实践课堂，让学生在看、听、思、做的过程中感受科技魅力，有效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助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与实践创新能力。为深入落实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工作部署，紧扣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活动主题，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育教学用字用语，扎实筑牢青年教师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教学基本功，健全教师基本功常态化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县域新入职教师书写素养与育人示范能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联合易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易县近五年新入职

0: 教师三笔字专项能力提升培训。易县中小学108名青年教师参训，为最大化提升培训时效，授课专家深入实训现场，巡回查看每位教师的书写作品。针对粉笔字排版布局、钢笔字结构把控、毛笔字笔法力度等共性问题集中示范，细致讲解，对教师个人书写短板、不良书写习惯进行现场纠错，针对性指导，帮助参训教师快速精进书写技能，有效提升书写的规范性、工整度与艺术性。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咋又来了些？哎呀，包师了，赶紧走吧，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哎，坐坐。
1: 我跟你说，王师傅，有人跳楼呢。
0: 谁呀？
1: 这是我哥，常在咱这吃饭的我哥，大年叫着我哥，温州的。
0: 温州的。哎，在哪呢？坐坐坐。
2: 是的，
3: 是
4: 的，
3: 是
5: 的。
3: 四爷，
5: 坐坐
4: 从
5: 我。
3: 四爷，
5: 哎，你干啥呢？
4: 四爷，你真混蛋呐，四爷！
6: 他一口气打了四口井，四口井都废了，欠那么多钱还不起。

麦狗啊，阿鱼，你们听着，你老爸走了，有几句话得说给你们听听。一，你们要是孝子，就听你老爸的话。

0: 哇，你老爸在哪里闭着眼，你就把你老爸埋在哪儿。二，你们要是个孝子，就要继续钻石油。咱们家的那两块地都是富有区。三，你们要是个孝子，要对你们的妈妈好。
1: 嘿，这
0: 是老哥，
2: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呀？
0: 我唱的是要饭的。
2: 要饭？你还能要饭？
0: 要饭，要饭。
1: 哎呀，真想不到啊，你个大老板还能走到要饭的这一步，你说这编书也编不出来呀。
0: 那你以后要是说书讲古，你就讲我的故事好了。一个温州老板到陕北来找油挖井，把几百万的家财都丢光了，把自己也弄成要饭的了。
2: 要饭不要饭，可不能想不开呀。
0: 老哥，我是真想往下跳啊！
2: 啊，
0: 你看看这个，
2: 哎呀，兄弟啊，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
0: 不会，我刚才站在崖边上往下看，才发现还有一条小河，它被雪封着，被冰盖着，看起来好像是死了。等春天一到，雪没了，冰没了，它又像是一条漂亮的小河了。我跟它不是很像吗？我的生生死死好几回了，我都活成这样了，我还在乎什么呀？我死干嘛呀？我就是要活着，活着看我周万顺到底能活到什么样去。 老哥，你再唱一曲吧，我听你唱两回了，我听不够啊。

思妍，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都是温州人。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骨灰带回老家。

0: 来这儿干嘛？
1: 下车，你来开。
0: 我不会开车。
1: 你要想挣钱，必须得学会。
0: 那我学会了，我干嘛？
1: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只有3天的时间，就3天，你必须把开车学会。当然，

0: 包教包会。
1: 3天，能不能让我再想想？
0: 现在社会不一样了，就你现在这状况，身上一点钱没有，要想翻身压根儿没可能。为了我们过去的感情，这次我愿意帮你。现在也只有我愿意帮你了。

0: 哎，哥哥，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1: 我想带着孩子去看看他爷爷。
0: 不行，
1: 你们别拦着我了，拦着我也得去。
2: 哎，赫赫，赫赫，这么大冷的天，你也不怕冻着孩子？
3: 他们那一家人把你害得还不够惨吗？到现在你还惦记着他们？
1: 别的我都忘了，我就记得周麦狗是我丈夫，是我孩子的爸。再说了，这孩子生下来，他们家人还没见过呢。我今天必须得去。
3: 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老老实实在屋里给我待着。连我的话你都不听啊？
1: 爸，有些话憋在我肚子里挺长时间了，不好听，我说了你别怪我。当初要不是你把麦狗逼走，我至于成今天这样？都多长时间了，我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孩子有没有这个福气，这辈子能再见他爸一面。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你别逼我，你再逼我，这个家我也待不下去了。
2: 他爹，你就让孩子去吧，啊？
3: 站住！

0: 我当爷爷了。哎呦，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这小孩真像卖狗小的时候。取名字了没有？叫什么呀？
1: 还没呢，想等着卖狗回来了再取。
0: 卖狗现在还没有消息啊。我太对不起你们了。当初卖狗要娶你的时候，我还反对。我真混呐，我真不是个东西。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卖狗娶了你是她的福气。都怪我，怪我太糊涂了。我今天看到这孙子，我都觉得我不是人呐。
1: 爸，你说啥呢？我们这不是挺好的吗？我知道他心里有我，他一定会回来的。

0: 呢？
1: 我就是笨。
0: 喂，哦，好，人马急了。

0: 谢谢你啊！你是个聪明人，应该能想得明白。我知道你是没过好，谢谢。赚点钱，就赶紧回去吧。
1: 嗯。
0: 别让家里的女人担心。

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有你？喜欢你这么长时间了，这还看不出来？心里头有没有人，眼睛里全写着呢。尤其是你，被你喜欢的女人有福。

0: 想想，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帮你还是害你。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在帮我。
0: 知道啥呀？快上去洗洗澡，好好睡一觉吧。看你身上都啥味儿了。

0: 谁啊？
1: 小龙哥。你在这等我一下。

0: 曼总，这就是龙哥。
1: 哎，龙哥，
2: 温州人，温州人厉害呀，把我们东北的钱都给赚了，逼得我们没办法，竟敢接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意。
0: 现在不就有温州人来求龙哥发财了吗？
2: 要不是小弟的老相好，我能有人来瞒了？
0: 卖狗，还不谢谢龙哥？
1: 谢谢龙哥。
2: 会开车吗？
1: 会吧，会。
2: 那好，跟着我吧。
1: 来，
0: 龙哥，我再跟他说两句。
2: 信不过我们？老弟，发财的事儿我可不强求啊。
0: 哪能啊，该说的都跟你说了，你要是信不过这些人，现在就可以走，没有人拦你。
1: 没问题，你放心吧。走吧，龙哥。

0: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就是从老毛子那儿买几辆便宜的车，开回去卖的就是钱儿。这儿啊，别往上喊死脚，没人查。晚上你上到江边那儿就稳当的开，过了江啊，这趟活就算完了，你就可以数钱了。
1: 我没紧张。

0: 喂，穆书记下任开会去了，你哪里啊？公安局？
1: 何贺，何贺，何贺，何贺，每个人都笑起来，每个人都笑起来。

0: 收拾东西，先卖狗。
1: 啊！呵呵，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跟我讲清楚，卖狗到底怎么了？好事坏事，你得让我知道。
0: 公安局的人说，卖狗在俄罗斯做边境贸易，举报了违法的事儿，受伤了，被俄罗斯遣送回来了。
1: 伤得重不重？
0: 电话里没说。

周麦口最早以为是来做边贸生意的，后来他发现这里面有违法犯罪活动，在出发之前就向边防部门做了举报。根据他提供的消息，我们通知了俄方的边境管理部门。在当天的走私活动中，周麦狗被违法犯罪分子给发现了。当他从车里逃出来的时候，被一个犯罪嫌疑人驾车给撞伤了。经过俄方一段时间的抢救，他已经脱离了危险。本来俄方想等他恢复一段时间再把他移交过来，可他坚持要回家养伤，所以经过我们的双方约定，尽早办理遣返移交手续。

Michael，Michael，Michael， 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来接你了，爸爸对不起你。

0: 哎呦，赫赫儿，你怎么把他给抬回来了？他答不要他了？
1: 没不要，是我让抬过来的。

答，卖狗的是我男人，是我孩子的父亲，他得回家。

0: Michael 他是我男人，是我孩子的父亲，他得回家。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让他回家吧。
1: 我只想说一句话，他都已经这样了，你可得一辈子善待他。

0: 这是你孩子，我们的儿子。你不是说你没怀孕吗？
1: 我那是骗你的，我不想多累。

0: 老莫，这第一杯酒是我给你赔罪的。
1: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啊！
0: 赔罪，赔罪。不提了，现在不是又团聚了吗？嗯。来，我周文顺这一辈子，上对天下对地，我都问心无愧。这是对不起我两个孩子，一个打小就被我逼到国外去了。 十几年就没见过一面，卖狗会弄成今天这个地步，多半是我逼的。我现在算想清楚了，卖狗能娶你们家和和这么善良、这么懂事的孩子，是他的福气。以后他就跟着你们家过了，我绝对不会再说一个不字。
1: 我没权利说。老周啊，哎呀，经过麦狗这次遭遇啊，我也想明白了。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折腾多少日子呀？可他们还年轻啊，他们的日子长着呢。哎，他们想留在陕北，好；想回温州，也好，是吧？只要他们俩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就比什么都好。
0: 是，早就不该管了。
1: 你这下来有什么打算？你不能守着那个废劲过下去吧？
0: 我这生生死死都好几趟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想再翻身。

0: 塞萨尔，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1: 你说，有一支枪对着你，而你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枪。这要换了你，你能不担心吗？
0: 你指的是阿宇吧？
1: 你说对了。真搞不懂，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不是感兴趣，是愤怒，是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我不喜欢他们。
1: 那你要在大街上给自己树立多少个敌人呢？嗯。
2: 好了，说点别的吧。待会儿见了亚历桑德罗。 不仅不能让租金上涨，还要把租金压下来。他给咱们的价格已经很低了，账不能这么算。10万平米的仓库，才让我们这几个人租出去这么几千平米的面积。哪一天要是我们走了，恐怕他连这点钱都挣不到。所以，只要我们一致就没问题。
3: 亚历桑德罗，我和路易租这个仓库已经10年了，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很好。现在涨租金这件事情让我有点不舒服。
1: 我现在让你们交的可是普拉多最低的价格。对，当然。可是您这10万平米的仓库，准确的说，不能算是在普拉多，应该算是在郊区。 只有我、路易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愿意租用这里，恐怕除了我们，您也找不出出价更高的人了。我们愿意合作下去，其实也是在帮您渡过难关，对吗？如果您执意要涨租金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里了。好吧，你们想听句实话吗？现在有个人。
3: 非常想租用我的仓库，我们已经见过两次面，这两天就要签合同了。<笑>那得恭喜你了，亚历桑德罗。不过在普拉托，我还真想不出来谁能够比我们更具实力，能够比我们租的地方更大，给你出的价格能够高过现在。还真让你说中了。
1: 人家还真是租的大，租的久，也接受了我的价格。
3: 我知道您故意这么说，就是为了抬高租金而已，是吗？亚历桑德罗，下个星期我和卢易先生的租约就要到期了，我不得不把我的东西全都搬走。那么您呢，卢易？
0: 亚历桑德罗先生，我想您应该明白，普拉托可以租下来放东西的仓库，可有的是呢。
3: 塞萨尔，走吧。那就走吧。再见了，亚历桑德罗。

0: 请稍等一下。
1: 你还有事吗？
0: 我不知该怎么开口，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主动跟两位结束这么多年的合作。但是新客户想租下整个仓库，你们要不走还真是个问题。现在既然你们自己决定离开，那请便吧。不过你们最后几个月的租金好像还没有付清，这样你们的会计应该来一下了。
1: 得了吧，亚历桑德罗，你真的想让我相信有人要租下整整10万平米的仓库吗？我可是普拉托最大的成衣制造商，我和路易先生的产量在普拉托占1/3的市场份额，要是我们都负担不起这3000平米，我不相信在这里还有谁能租下10万平米。
0: 没错，整整10万平米。
1: 这个人要么是你杜撰出来的，要么就是个外地人。这是哪个蠢货来普拉托租10万平米的仓库？他的利润不可能付得起租金，他能有什么东西放在里面？
0: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2: 亚历桑德罗编了这么个人，我们别理他，就按之前说的坚持这个价格。
1: 好，我们走，再见。
0: 这位租客确有其人，是本地人，他叫周阿宇。
1: 你说什么？
0: 周阿宇。
1: 这件事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普拉托这地方就这么大，你和阿宇的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亚历桑德勒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我们上钩。
1: 可是如果亚历桑德勒说的不是真的，那他不就亏大了吗？

0: 他还带了律师来，看来他真打算租下一个10万平米的仓库。他能装什么东西啊？这个穷丫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开玩笑，他昨天还在送盒饭呢。见鬼！
1: 他要是真租下了，那你觉得他能用这10万平米的地方来干嘛呢？
0: 他一定是低价租金来，然后再转租给他的那些温州同乡们。
1: 让他们付出更高额的租金，然后他从中赚取差价。
2: 可就算是把所有的温州人都叫来一起租，那也用不了整个仓库啊！这可是10万平米啊！
0: 我也许永远不知道他要租这个该死的仓库干什么，但是我一定不能让他诡异的计划得逞。他要是翻过身来，这枪就该响了。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汇集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汇集居民 14.7 万户，改造总面积达 1037.83 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晋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

0: 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景眼。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及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2: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七个显著提升、八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五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

0: 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燕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10月14号，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2: 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5年，巡查要牢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己、关娜。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

0: 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洪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0: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狗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爆破英雄梁世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6昼夜死守防线，成功阻击敌军增援，为锦州总攻赢得宝贵战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将士们浴血向战，奋勇冲锋，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7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

0: 早他要是真租下了，那你觉得他能用这10万平米的地方来干嘛呢？
1: 他一定是低价租进来，然后再转租给他的那些温州同乡们，让他们付出更高额的租金，然后他从中赚取差价。可就算是把所有的温州人都叫来一起租，那也用不了整个仓库啊！这可是10万平米啊！
2: 我也许永远不知道他要租这个该死的仓库干什么，但是我一定不能让他诡异的计划得逞。
3: 他要是翻过身来，这枪就该响了。亚历山大勒先生，相对于仓库现在的使用率来说，650万美金不算低了。
4: 650万美金租我的仓库10年，平均每年才65万美金，这个价格太低了。
3: 据我所知，这个仓库闲置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大概只有5-6千平米能租出去。 而这些租金您都用在了看护费、养护费、交纳土地税上面，也许还不够，因为这3项费用加起来其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亚历山大勒先生，我租付给您的租金确实不算高，但是它可以让您赚钱，而不是赔钱。您算算。
4: 哎呀，你这个温州女人。 简直比那些犹太人还要精明。这样吧，再加80万，我们就成交。
3: 我可以再加50万美金，不能少于80万美金，这是我的底价。50万美金，多一个美金我都加不起了。
5: 亚历山大勒先生，您这个仓库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不错，可是对别人来说就太大了。我现在。

0: 再一次性把钱付给您，您就不用每天都在发愁这个仓库要租给谁。你可以把这个压力转嫁给我，然后您就轻轻松松地去享受您的生活，可以到地中海晒晒太阳，到世界各地享受精彩丰富的人生。真的，您再算算，您知道为什么这个仓库一直都没有充分地被利用起来吗？
1: 可能是我的管理不好吧，这地方实在是太大了。
0: 不，是因为缘分未到。
1: 缘分？
0: 缘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词，简单来讲呢，就是说两个人说不清楚、不可琢磨，但是又非常美好的一种关系。就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仓库，对别人来讲它太大了，所以人家100美金也不会付给您。但是我需要它，我就愿意付给您700万美金，这就叫缘分。
1: 好吧，那就700万美金，我们说定了，为了这个缘分。但是你得给我交100万的定金。
0: 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合同生效起一周内，我把700万美金全部打入您的账户。如果我做不到，您罚我30万美金。
2: 可以在合同里注明这一点。
1: 我可是会把罚款这一项清楚地写在合同里的。要是一周内钱没有到账，我收罚款，我们的缘分也就结束了。
0: 我相信我们会有缘分的。
1: 很好，我现在就拟定合同吧，明天你们过来签字，好吗？
0: 没问题。看来你有别的客人，告辞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咱们得谈谈。
1: 好的，请坐。有何指教？
0: 如果每一个步骤都不出问题，我想很快就能实现。
3: 阿玉，你的想法非常好，我会全力支持你。不过塞萨尔可能已经知道了，如果他中间插一脚的话，可能会给事情带来一些变化，你要当心啊。
0: 确实不能让他知道我真正的意图，否则很难达到我预期的目的。

0: 你好，
1: 哎，您好，我是亚历桑德罗，阿姨女士。
0: 哦，您好，亚历桑德罗先生。
1: 塞萨尔先生对仓库的租赁提出了新的建议，
0: 什么？
1: 我能跟您当面谈一下吗？
0: 行啊，您在哪儿？我马上过去。
1: 我在广场旁边的咖啡馆，我等着您。
0: 好的，一会儿见。
2: 阿玉女士，你知道塞瑟尔先生和路易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既然他们都想参与进来，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暂缓拟定我们的那份合同。哎，这样其实也刚好缓解你资金方面的压力。
0: 他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
2: 我就这么说吧，他们有兴趣租下仓库的很大一部分面积，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能支付那么多的费用。

那所以他们提出，你们三方可以分租这个仓库。现在，我倒是不反对这个方案，这对你们三个人的风险都比较小，而且对我来说是。

0: 跟阿宇女士合租整个仓库，希望能够保留我们原来的位置。好的，
1: 没问题。那你想从阿宇女士这里分租多少面积呢？在我现有的面积上扩大4倍。哼哼，您可不能这么跟我谈合租。
0: 现在我的面积又占到1/10之一，这不是合租是什么？
1: 不不不，这之前我已经和阿宇女士商定了新价格，不是吗？您却想用以前的低租金租到扩大4倍的面积，恕我直言，赛泽尔先生，您这是变相降低了租金，绝对谈不上什么合作分租。
0: 您怎么看，阿宇女士？
2: 合租我欢迎，但是我的条件是，三四二先生占到的比例要到1/3和1/4之间，不能多也不能少，位置我说了算。
0: 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
3: 因为我的比例比你大得多呀。
1: 这是你们合作的问题，我不干涉。
2: 如果不能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合租，因为你会破坏我整体的规划，你现在占的是仓库最好的位置，到时候。
3: 他根本就是想把我赶出去。啊，
2: 你误会了。
3: 他知道我的合同到期了，所以他想借机报复我，让我看看他能够租得下整个仓库吗？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根本就没钱。
2: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和亚历桑德罗先生之间的事情。
3: 别相信这个女人，她不考虑你的利益，等我走了，她也会消失的。到那个时候，谁管你的仓库啊？
2: 亚历山大罗先生，针对塞塞尔先生说的，我不考虑您的利益，我只说一点，提醒一件事情，您不要忘了，每天早上醒来，你就会在想，我的开支又在增大，偌大的一个仓库，那么一点点租金是根本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您还得自己掏腰包。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噩梦和包袱转嫁给一个愿意承担的人，是不是对您利益最好的选择？
3: 别相信这番鬼话，他这是狡辩。
2: 即便是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租金，一般是700万美金的财富，您自己选择。
0: 好吧，那么我和卢易一起把整个仓库都租下来。
3: 塞萨尔，那么塞萨尔先生，你要像阿宇那样租下整个仓库吗？对，你要租给出价最高的人，那就是我。
2: OK， 你们谈。
3: 再见，阿宇。

0: 你好，亚历山多罗先生。
1: 你好，暗语女士。是这样啊，塞斯尔先生和路易先生他们提出，这么说吧，他们现在的报价比您之前提出的确实要高，
2: 多了20万美金。
0: 亚历山多罗先生，我记得我跟您说过了，700万美金，多一个美金都超出我的预算了。
1: 我很抱歉，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0: 我叫20万。
1: 好，那边阿宇女士又同意追加20万美金。塞萨尔先生，现在的价格是740万美金了。那么您呢？
3: 我再加20万美金。
1: 阿宇，你现在听到了吗？塞萨尔先生刚刚说了，再加20万美金，
2: 价格现在是760万美金了。
0: 我加20万。
1: 阿宇又加了20万，现在是780万美金了。塞斯尔先生，
3: 再加20万美金。
1: 20万是吧，塞斯尔？阿宇，
2: 你听到了吗？现在
1: 的价格是800万美金，你还加吗？
0: 我出900万。

0: 900万美金。
1: 塞斯尔900万，阿玉出价是900万美金。塞斯尔先生，你呢？
2: 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我家50万美金。
3: 50万美金？
2: 对，50万美金。
1: 50万美金，阿玉女士。
4: 那好吧，亚历桑德勒先生，让塞萨尔先生坐吧，谢谢您，再见。
2: 他怎么说的？
3: 啊，他放弃了。

0: 好吧，咱们现在把合同签了吧。哎，塞萨尔先生，我们说的是900万啊，对不起，950万美金。来，您看，笔在这儿。看来，塞萨尔先生。在普拉托，只有您和路易先生才能有这个实力和魄力啊。那个阿宇女士，她是多一个美金也付不起的。
1: 塞萨尔，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再签字呢？
2: 你说的有道理，路易。我得回去考虑一下，亚历桑德先生。
0: 什么？你要考虑一下？
2: 950万美金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必须考虑一下。
0: 你说你要考虑一下，你之前没来得及想吗？对不起，你要去哪儿？塞萨尔，你要去哪儿？咱们都说好了，950万美金，是你赶走了我的客户。
1: 很抱歉，亚历桑德罗先生。
0: 你怎么就这样溜走了呢？滚出去吧，滚吧！
1: 阿宇的手指都放在扳机上了，差一点他就要开枪了。他制造了一个租用仓库的假象。其实是想引诱我掏950万美金租一个毫无用处的仓库，这太危险了，路易，太危险了，我差点上当。
3: 可是塞萨尔先生，您想过没有，我们得重新找一个仓库了，我们去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呢？
1: 瞧着吧，我会找到一个更便宜的，不会是950万，也许会是700万，相信我，走吧，上车。你不清醒吗？要不是我及时觉醒，咱们两个一生的积蓄可能就这么白白扔掉了。我怀疑阿宇和亚历桑德罗是串通好的，阿宇还从中提成呢。你真觉得能骗得了我吗，阿宇？哼！哎，我才没这么好骗。咱们去喝一杯。

0: 喂，你好。
1: 喂，亲爱的阿雨女士，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都怪我之前没有看出来赛斯
2: 尔的真正意图，他根本就不想租我的仓库。
1: 他就是存心想毁了我们这桩买卖，破坏我们的良好关系。
0: 啊，是你啊，亚历山大罗先生，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可惜他成功了。
1: 啊，不不不不。我们还可以
2: 再回到谈判桌前，继续这笔生意的。
1: 正如您所说的，我们有缘分。
0: 这样啊，实在是抱歉，那我现在需要考虑一下。
1: 千万别再打了，阿雨女士。这个仓库，
2: 不，实在是。

0: 操心了。我每天早上
1: 一睁眼，都是这些烦心事儿。
2: 嗯，亚历山德罗先生，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一会儿还有一个约会。
3: 我忙完了给您电话，然后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我们见个面，行吗？
0: 好，我等你，我等你电话。
3: 好，那一会儿见。
0: 好的。
1: 感谢您能来见我，阿云女士。我想知道，您是不是还有兴趣租用我的仓库呢？
2: 已经在减退了，不过我在很努力地把它召唤回来。
1: 啊，有什么我能做的，让我帮您召唤吧。
2: 您把合同带来了吗？
1: 当然。啊，稍等一下，您看看。按照我们当初谈的条件，还是700万美金。
2: 我觉得价格太高了，我们能不能把它减到650万美金？
1: 您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明明是谈好的嘛。
2: 出尔反尔的不是我，是您啊，对不对？
1: 确实是我的错。
2: 所以啊，既然错了，就应该得到教训。
1: 好吧，我会记住的。好吧，那能再加点吧？
2: 好吧，我愿意再加20万美金。但是，请亚历山德罗先生您记住了，其余30万您给了塞塞尔先生。
1: 嗯，好的，我接受。
2: 那请您把合同修改一下，明天下午我们签字。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好，
4: 这边，先生，请坐这儿吧，请坐。
5: 谢谢。
1: 你多棒啊！一下子就让我亏了30万美金。
5: 别跟我说这些，别再跟我演戏了，耍什么花招我都不上当。
1: 耍什么花招？上我们的当，你什么意思？
5: 阿宇他知道你的仓库是你最大的麻烦，所以他找到你。你们两个串通一气，演了一出租用仓库的戏来给我看，想骗我的钱。他是借刀杀人，借着你的仓库来报复我。
2: 塞塞尔先生，你在诋毁我们的声誉，我和亚历桑德勒先生可以告你。
5: 好啊，那我走了。
1: 嗯，再见。
5: 你们就能继续握手了，
1: 快走吧。
5: 你们继续演吧。为了这个骗局更像真的，你们得编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大的仓库来存放呢？
2: 事实上，如果把那些东西都搬过来，一个仓库根本就不够。所以我在考虑，如果合作顺利的话，我会把亚历桑德勒先生的另外一个仓库也租下来。因此，我们现在要谈点正经事儿。如果您不介意，可以让我们更多谈谈吗？
5: 好啊，我看你能给普拉托带来什么。
1: 哼，你这个没信用的家伙，我会让整个普拉托都知道你是什么人，等着瞧。
5: 听听我的话吧，亚历桑德罗。如果你没有和这个女人串通，如果你不是想骗我的话，那么就赶紧离她远一点。她根本就没有资金，她根本负担不起你的仓库。
2: 明天下午我们就要签合约，如果塞塞尔先生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过来看看。
5: 那好，不如这样吧，如果您同意，亚历桑德罗，咱们来赌阿宇是否付得起仓库的租金。如果到时候没签合同，阿宇输我一笔钱。
1: 哼，
5: 怎么样？
2: 如果我们签了合约，你付给亚历桑德罗先生30万美金，如果没签，我付给你30万美金。怎么样？
1: 这个赌太好了，阿宇女士，这个赌太好了。
2: 嗯。
5: 可我担心的是，你根本就没钱付这个赌金。

0: 那非常简单，我们可以事先签一个合约，把打赌的内容还有赌资全都写到里边。嗯，如果你坚定地相信你的判断，我是一个骗子，为什么不敢签呢？如果你没有把握，希望你可以闭嘴，不要干扰我们的正常交易，不要诋毁我们的声誉，否则我们法庭上见。
1: 好啊，那我们就签一个30万美金的赌约，怎么样？
0: 啊，可以更多？
1: 不不不不，30万美金就可以了，足够给你一个教训了。
0: 彼此彼此。

0: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到底要用这10万平米的仓库来干什么？
1: 对不起，我可奉告。
2: 怎么，你不敢签了吗？又想反悔了？
3: 塞萨尔就算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到阿宇的鬼点子。他一直都不相信阿宇真的会签那份合同，租那个仓库。他认为这是阿宇设的圈套，所以他不会一脚插进来。现在还想看阿宇出丑，他和阿宇打赌想赢他30万美金。他到现在都不明白阿宇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仓库，有什么东西需要10万平方米。不仅是塞萨尔不明白，我相信在座各位都被蒙在鼓里。阿宇他这次想要做些什么？
4: 老胡，你就别替阿宇卖关子了。阿宇，你赶快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5: 干嘛说说说。
1: 其实这个塞萨尔的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确实没有这么多的东西，我也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仓库。
4: 这么说你没有想要的仓库，这只是你设计的一个圈套。
1: 我到意大利跟大家一样是来赚钱的，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不是跟谁来赌气的。只不过呢，这10万平米这么大的一个仓库，我觉得拿来做一个仓库太可惜了。我想把它变成一个类似于超市一样的成衣批发市场。成衣公司的老板们到我这里来租摊位，这样就绕开了我们温州人非常不擅长的成衣销售渠道这一块，而成衣零售商直接到我这里来批发，我们就可以省掉批发商中间宰的那一刀，我们的销售成本更低，竞争力更强。
6: 其实把大家请来之前，我跟胡叔叔还有几位温州的制衣经销商，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了，
1: 他们也非常赞成我这样的一个方案。我想我们温州老乡有很多人是干这个成衣制造的，应该跟我一样深受销售渠道之苦，是吧？我们这个同乡会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三刀会，对吧？剪刀、厨刀、皮刀，三刀聚会。我们闯欧洲、闯意大利、闯普拉多就是靠这三刀。现在呢我们算是在这里立足了，能够吃饱饭了。
6: 但是说实话，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商业经营模式是很低级的，我们获利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团结起来，向更高的更好的商业经营模式去冲刺，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普拉多有很多的制衣公司，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谁拥有漂亮的工厂？谁有先进的生产环境和一流的生产设备？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租一个小房间，有的人甚至就是在自己住的地方干，少的那3-5个人，多的20-30个人。制约这些成衣公司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我们没有能力和欧洲各国各城市的成衣零售商的老板取得最直接的联系，必须通过成衣销售批发的这一关，过一道关扒一层皮，这样不仅仅增加了我们的销售成本，而且很多公司可能受到这个批发商的拖累还倒闭了。所以我决定要开一家大型成衣直销市场，大家到我这里来租摊位，然后展示你们的成衣产品，欧洲各个地方的成衣零售商直接到这里来。

0: 进货，我们省掉了中间批发商的这一块环节，不仅可以让我们的质优价廉的产品可以迅速地占领欧洲市场，还能减少我们经营的风险。
1: 从塞萨尔的态度来看，欧洲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已经走在他们前面了。这个仓库离我们不远，交通便利，稍一改建就可以建成像阿宇所说的最大室内成衣市场，在欧洲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
2: 太好了，阿宇行啊，也真行，大力的。
3: 我觉得这是个好项目，这个项目是个朝阳产业，普拉托是欧洲最大的纺织城和制衣城，如果我们这个批发市场能搞起来，我想一定会吸引很大的人气。好项目，我加入。
4: 好，我再等一下啊。我这儿呢带来了一张这个批发市场的一个结构图，我的尺寸做了一些标示，一共分200个区，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区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认购，认购15天之内交足全款。
3: 大家看一下，
5: 30万美金，蠢透了！这个该死的女人，我真该有把枪。
6: 我觉得这个阿宇也真是够聪明的。你说这个仓库在这里多少年了？咱们小时候来这里玩就知道它是一个仓库，就从来没人想过它还能改变成什么什么用途，却被它搞成了一个批发市场。哎，塞萨尔，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哎，只不过你就是这么一个疑神疑鬼的性格，你总觉得他干什么都是为了骗你，但其实人家只是看中了这个项目，近些年来普拉托最重要的商业项目。
5: 同时他也耍了我一回，一周时间之内我得拿出30万美金给亚历桑德罗，你觉得这跟他没关系是吗？
6: 不不，这是因为你的个性，因为你永远觉得全世界都在骗你，实际上人家根本没考虑你。
5: 你可以下车了。
6: 可是是你让我和你一起来的，
5: 车是我的，所以我请你现在立刻下车。
6: 你自作自受，你活该。阿宇还没开始真正的报复你呢，你就已经自身难保了。他有了这个批发市场之后，很快就会变得比你还强，你会被踢出去。
5: 从我的车里滚出去。
6: 阿宇会变得比你更强，比你更强，你听清楚了吗？啊，比你强得多。你会被踢出去的，等着瞧吧。你斗不过他的，见鬼去吧！

0: 咱们有钱了，好多好多钱。我们可以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了，名字就叫雨晴，就是咱俩商量好的那个。高兴吧？不过在这之前，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1: 阿雨，我们走吧。
0: 等做完了那件事儿，我再来看你。

0: 阿宇，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你要向塞萨尔复仇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中国古代有很多以德报怨的故事，你为什么不能学学他们呢？
1: 中国还有卧薪尝胆的故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故事，听说过吗？中国还有一首老歌，歌词写得特别好，叫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对家人对朋友要宽容要仁慈，可是如果对敌人也仁慈，那就是愚蠢，是对家人朋友的不公平。玉琪死得那么惨，我忘不了，我恨塞萨尔。
0: 你知道吗？爱才是永恒的主题。
2: 复仇也是啊。你们法国不是有基督山恩仇记吗？
0: 我警告你啊，在意大利非法持有枪支可是重罪。
3: 复仇不一定非要用猎枪。你只见过我做生意的手段，没见过我复仇的手段吧？我会让你开眼界的。
0: 母老虎，我可不敢惹。
2: 你是朋友，惹我没关系。
0: 这句话太伤人了。
2: 把你当朋友还伤害你啊？
0: 你明白我的意思。
3: 如果我说你要是出什么事情，我也会为你报仇，这话还伤人吗？
0: 好一些，但是不够好。

0: 干嘛？
1: 我想明白了。
0: 接我一下就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了？
1: 你自己想一想吧，阿宇。想不明白，我还是会做类似的事情。
2: 跟在伊拉克的时候一点没变。
1: 哎，一颗痴心怎么会变呢？
0: 要是雨琦家又会向你酸了，

0: 送到上海，马上回来。
1: 好嘞，
0: 路上小心啊。
1: 哎，知道了。一花，
0: 丛厂长来了
1: 啊？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什么叫挺好？嗯，这么短的时间内效益就翻了两番。
0: 你厂子底子好，干起来顺手。
1: 嗯，好了，今天不是来跟你谈工作的，上车，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去了就知道了。嗯。
0: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不是你的家呀？
0: 不是了，早就卖了。
2: 愣着干什么？快进来。
1: 你看看，和以前鱼不一样。
3: 你这是？
1: 啊，我又把这房子给买回来了。
3: 你买回来干什么呀？
1: 一会儿啊，嗯，你看啊，咱俩认识是这么长时间了。有些话呢，我不想和你拐弯抹角的说。我老婆前些年去世了，这事儿你知道。你离婚了这事儿呢，我也清楚。你要是觉得我老丛这个人还行，挺实诚，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给我个准话，行还是不行？行呢，咱俩就在这屋子里过；不行呢，这房子还是你的，算是我一点心意。
0: 丛厂长，太突然了，我没有思想准备。
1: 我知道那个，这样啊，你甭着急啊，你好好想一想，行不行呢？我都尊重你。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0: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红破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舍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这些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所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
1: 化石，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

0: 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1: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啊，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2: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就行，弄湿土就找个这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考古。
1: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3: 拿刷子刷一下。
1: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3: 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1: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3: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1: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3: 它都是食草类。
1: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3: 奔跑发力是吧？
1: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3: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1: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0: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2: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秘啊，刚才能看着，就这么大小的。这是个幼科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0: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骆驼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连马。
2: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我觉得又发现了这么多，

0: 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1: 夏季。
0: 对啊，它
1: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0: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1: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0: 对。
1: 猎杀他们。
0: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1: 嗯，古人。
0: 嗯，对。
1: 猎杀马的人。
0: 对，叫猎马人。
1: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这边不能走，
4: 这边，
3: 慢点，
4: 这
3: 挺
4: 好，
3: 你慢点。
5: 我这个洞之前还没经过，真的。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的，
2: 嗯，
1: 一般就是洞口的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
3: 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叫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些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啊。
4: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5: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6: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5: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4: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7: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8: 就是自然形态形成不了的样样，是吗？
7: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饱和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应该是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东北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那边发吧，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2: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连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老乳蟹蒸出来。腊肉腊啥，就是从我南方的，自己家里有，自己家里挂的，都是咸的东西。腊肉啊，再就芹菜啊。

0: 吃的老是真正的。我自己这样整菜，
1: 这明天一回做好了。
2: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1: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2: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比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停的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回家还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它蜂王七八九个，不急不嚼掉，我们先会分家，一个人家分家形式，那又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了。
0: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2: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多钱一斤呢？
0: 那个袋鼠蜜啊，
4: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0: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20。
5: 20
0: 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经是经历，
4: 看上去很实在的。
0: 他60岁了。
4: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0: 行，你戴帽子去呗。演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粥，就叫锥花仔。

0: 绳子，一不做完板吗？嗯，通往都在下面转不开来。
1: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0: 蜜在上面。
1: 啊，蜜在上面。
0: 下面怎么拆来？
1: 啊，拆了。
0: 嗯，
1: 把这旋律缝。
2: 嗯，它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0: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杨蜜蜂的许跟人家许多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乐。
1: 你们医生都在做这个项
0: 目，做杨蜜蜂。我们家杨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1: 哦。
0: 我连杨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1: 哇，好厉害啊！
0: 嗯，他连技术也就成功。
1: 工程哈，挺好的。
0: 怎么讲？这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杨蜜蜂一样。
3: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2: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
0: 我看看，这个里边什么都是这里小，还有点很多我们家猪队。
4: 人会招蜂吗？
0: 嗯，那一些什么办法选择了呀？
4: 你说那现在他哪个？
0: 嗯，现在他修金水。你说什么是刷？
4: 啊，那不是刷。
0: 那刷刷啊。
4: 那些蜂，这蜂王在里面，那自蜂全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他估计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3: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4: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天不亮明了，最差了。

0: 花盆都选了，
1: 你选一轮面。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那用一下吧，哦，慢慢干啊，你那个不去。
4: 张三，儿，锻炼身体，过了雨阴时就熟悉了。出去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你到每年就去来保持。
3: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朋友，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非常满意。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雨就哪里来？
1: 有多少米啊？哦，
3: 我们俩也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就冷啊，东北冷。跑到那个棉袄跟棉裤啊，准备弄个那个被子来避风，一直不回去。

0: 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1: 不辛苦的时候不好，尽辛苦都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和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辽沈精神。10月13号，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根植校园。
1: 金秋送爽，松柏肃立，学生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列队抵达辽沈战役纪念馆。烈士纪念广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齐唱校歌。学生们在纪念碑前齐声朗诵毛泽东经典诗词《长征》，以豪迈铿锵的诗句抒发少年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仪式过后，师生缓步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校长老师带领下，孩子们用抹布认真擦拭镌刻在石碑上的烈士铭录，深切缅怀革命英烈，感受红色教育的精神洗礼。
2: 今年是锦州解放的78周年，辽沈战役纪念馆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红色课堂。我们重庆路小学组织本次研学，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学生走出教室，实地感悟辽沈战役精神。希望同学们通过文物与史实，读懂先辈浴血奋战的过往，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活动中，同学们在纪念馆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展馆，开启沉浸式研学。馆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震撼人心的战役场景，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激烈战况。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观摩展品，记录研学感悟，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3: 参加这次红色研学，我内心特别震撼。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我了解到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用生命解放锦州。以前只在课本里看历史，现在才真切了解到和平的意义，是无数先烈舍生奉献，才换来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铭记英雄故事，珍惜当下，好好学习。
4: 我是一名在英雄城市长大的孩子，更为家乡锦州而感到骄傲。当年先辈们迎难而上、敢于奋斗的精神，不能只留在纪念馆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需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从认真学习、努力克服困难做起，努力成长，将来守护好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0: 活动带队教师表示，返校后各班将开展主题复盘班会，学校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开展研学心得征集、红色手抄报评比、班级红色宣讲等系列延伸活动。通过对研学内容的深入学习，把红色记忆留在学生心中，让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红色教育贵在知行合一，我们要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今后，学校会继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崇尚英雄，把崇敬之情转化为勤学向上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这次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研学实践活动，以仪式浸润、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筑牢少年理想信念。校方表示，学校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不负韶华，让红色火种星火永续。
2: 日前，月季同心情牵两岸中秋朗诵会在市妇联举办，众多小朗诵者和家长齐聚现场。活动以诗歌为纽带，分四大篇章诉说中秋意蕴，借声声诵读抒发家国情怀，诉说两岸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期盼团圆的共同心愿。
3: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月季同心情牵两岸的中秋诗会朗诵会的现场。那么今晚啊，这里聚集了许多的小朗诵者与家长，他们将以诗为媒，以声传情，在中秋月圆之际共话家国情怀，共叙血脉深情。
4: 本次朗诵会分为月照家国、赤子情深、血脉相连、根脉永续四个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中秋的文化内涵与家国的深厚情感。
5: 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却说他只是个喜欢做梦的农民。
6: 禾下乘凉梦，十里稻花香。这些稻子都有十几个稻穗，粒粒饱满。
7: 这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浪漫与信仰。
5: 朋友，中秋是中国人血脉里的诗。
8: 我抬头问月亮，月亮说，
9: 无论走到哪儿，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方向。
4: 中秋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团圆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期盼。本次朗诵会既有对故乡明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盛世中华的热情讴歌。15首诗篇，15份深情，从一轮明月到家国万里，从一湾海峡到盛世中华，朗诵者们用声音丈量了血脉的广度，用真情触摸了根脉的深度。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双脚所踏，皆是家国。愿这轮明月照亮每一颗赤子之心，愿这份情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近日，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全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1: 本次运动会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由义县教育局主办，义县朱瑞小学、义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

0: 正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易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宜州小学、易县第二幼儿园、九道岭小学等各校队伍依次亮相，大鼓阵列《项王行》，歌伴舞《宜州长歌》，武术扇子《精忠报国》等节目精彩上演，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将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力巧妙相融，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
1: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易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同时也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竞技体育的魅力。
0: 比赛期间，赛场上高潮迭起，跑步健儿全力冲刺，跳高、跳远选手凌空腾跃，奋勇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全体运动员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奋勇拼搏。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师生文明观赛。
2: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协办单位，我们朱瑞小学全体师生全力以赴做好场地及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助力赛事顺利、平安、圆满完成。
3: 作为大会的裁判员，我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执法，让大会顺利进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4: 我作为易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的体验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0: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力夺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易县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持体育锻炼，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
5: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四年六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

并于易县城内受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两道防线，但第三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临时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六人牺牲，一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隐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与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七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单位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单位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日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黑山县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学校在县科协、县科技局指导下，近期组织黑山第三初级中学师生开展科创点亮校园、实践筑梦成长科技主题研学活动。本次活动分为 AI 智能展演、低空科技展示、科创实操体验三大板块，将前沿科技资源引入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书本，直面科技，亲历创新，全方位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与应用价值。在 AI 展演区，智能机器狗、仿生机器人等设备依次亮相。机器狗完成行走、转身、跳跃、匍匐前进等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仿生机器人精准响应指令，智能变换姿态，灵活躲避障碍，高度模拟人类运动逻辑与智能反应模式。同学们认真观摩设备的动作表现，探究背后的程序逻辑，直观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将科学思维融入日常学习，树立学以致用、以科创赋能未来的学习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前沿科技资源与县域中小学实践教育深度融合，把前沿科技搬进劳动实践课堂，让学生在看、听、思、做的过程中感受科技魅力，有效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助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与实践创新能力。为深入落实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工作部署，紧扣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

0: 活动主题，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育教学用字用语，扎实筑牢青年教师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教学基本功，健全教师基本功常态化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县域新入职教师书写素养与育人示范能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联合易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易县近五年新入职教师三笔字专项能力提升培训。易县中小学108名青年教师参训，为最大化提升培训时效，授课专家深入实训现场，巡回查看每位教师的书写作品。针对粉笔字排版布局、钢笔字结构把控、毛笔字笔法力度等共性问题集中示范，细致讲解，对教师个人书写短板、不良书写习惯进行现场纠错，针对性指导，帮助参训教师快速精进书写技能，有效提升书写的规范性、工整度与艺术性。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箱子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了。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来，父亲请。

0: 恶鹰到底是谁？
1: 你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的。
2: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1: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2: 好人和坏人一念之差，
1: 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向我开枪。
2: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4: 和你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0: 己的真心，如果这块石头，我成了弟子功师。10年以后，掌门破魔幻术，带领着光明派所有的弟子，与大魔王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1: 掌门。
0: 掌门，你不记得我了吗？

0: 叔，我来帮你。这么长时间没见，跑哪去了呀？哎，
1: 阿瑟，吧台上有面包，自己拿着吃啊。好。
2: 你的腰没事吧？
1: 没事，刚才闪了一下。
3: 你现在带着阿瑟是吗？
1: 算是吧。阿瑟是个苦孩子，

所以啊，当地很多人欺负他，骂他是个疯孩子。可是他心眼好，仁义，没事经过我这儿，还帮我干点活什么的。你现在能够收养他，照顾他，那是件好事。

0: 我觉得你很面生啊，哪里人呢？江北。江北？嗯，太巧了，我也是江北人。是吧？今后有什么打算？
1: 刘备是安好，走哪儿算哪儿，够个饭吃。
0: 哎，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嫌弃，就和阿四留在我这儿，干点杂活，挣点小钱。将来啊，一旦有什么大机会了，随时可以走，好不好？
2: 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叫刘子光，以后你叫我光子就好了。
3: 光子，嗯，光子。王一凡，你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
2: 上次我提到的那个年轻人，我已经来对他进行了多次的考察，跟孩子善良正直、明辨是非，值得信任。我想把他发展成我的线人，请组织同意。 好的，明白了。
4: 里边请。

0: 你好，请问喝点什么？紫光，来来来，坐下。紫光，你在这打工啊？啊？
1: 是。
0: 干嘛不来找我？
1: 我在这打工挺开心的。
0: 开心？子光，你怎么想的啊？你愿这么没出息的过下去吗？行了，你回湘北吧，啊，这儿不适合你混。这钱你先拿着，回头我再给你。回去吧。
1: 这些钱我不需要，我可以自己挣回来。
0: 子光，咱们俩是兄弟。我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混不下去了，你自己也想明白了，随时来找我，哥接着你，啊。
1: 好的，哥。

0: 哎，大孙，活干完了就睡觉去了啊！哎，
1: 黄叔晚安，掌门晚安。
0: 王子，今天晚上和你说话的那个是谁啊？他是我之前结拜的一个哥。
2: 你这哥哥平时做什么的呀？
0: 说话办事不是一般人的，尤其跟着他身后的那个兄弟是当地出了名的混蛋，放过他，杀过人。 你怎么跟他们搅在一块儿？
2: 没什么，都过去了。
0: 王子。

0: 你不会是也因为贩过毒、杀过人，才跑到我这儿来的吧？
1: 我没有贩过毒，我没有杀人。我爸是被一个吸毒的在这儿捅了一刀，死在了我的面前。考尔比叫我贩毒，我没贩；叫我杀人，我没杀。结果他们把我关在牢里面整整4年，是4年的时间。今天你却怀疑我杀人，你甚至怀疑我贩毒。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0: 滚走！
1: 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我带你去个地方。

这些都是我女儿的照片，漂亮吧？你看到的其他的这些，都是我平时工作用的东西。

0: 其实我已经考察你很多次了，你多少也能猜到我是干什么的了。
1: 你不是酒吧老板吗？
0: 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坐。刚才你跟我说了你的过去，现在我告诉你我是谁。
2: 我是来自中国的缉毒警察。
0: 我到 M 国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调查一种叫做天使的新型毒品。这种新型毒品就是科尔比制造的。从我开这间酒吧开始，就在这间密室里，我发出过很多关于贩毒的情报，而警方根据这些情报抓住过大量的毒贩，但科尔比一直没落网。
1: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2: 因为我想让你帮我呀。
1: 帮你什么？
2: 做我的线人，回到贩毒基地，回到你哥哥的身边，帮助我打入他们的内部，最终断掉这个贩毒集团。
0: 我知道科尔比关了你四年的折磨都没有让你屈服，足以看得出你是个有正气有血性的好孩子。
1: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只是让我去抓科尔比的话，我连想都不想，我毫不犹豫就帮你去抓他。但是我哥呢？我哥还在里面。如果我做了线人，就是我哥的敌人，我干不出来，不可能，我帮不了你。

0: 妈，过来吃面。哎呀，吃什么面？马上上客人了啊！
1: 你忘了今天你生日啊？
0: 我生日啊？来来来，尝尝面。我这多少年都不想过生日了。难得儿子你还记得爸爸生日？
1: 当然记得。
0: 要是你妈妈还活着，看到这么孝顺的儿子，该有多高兴啊！
1: 哎，爸，我忘了，我一生日礼物送给你啊！
0: 还有生日礼？来，
1: 这得花多少钱？乱花钱！不是，我平常看你用那刮胡刀弄伤这儿，还有那儿，就是电动的，不会弄伤你。
0: 你哪来的钱买这个？
1: 平常你给我的零花钱，我攒着的。
0: 儿子。
1: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可以这样做的。长身体我可以吃面啊！
0: 好儿子，好，以后不许这样了啊！来，陪爸吃烧烧面。
1: 我忘了，又忘记什么了？
0: 给你唱生日歌，
1: 听好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我当了20多年的缉毒警察，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人间悲剧再次发生。为了这个使命，哪怕是出生入死，我都义无反顾。因为我相信，我多做一点，这个世界就会多一片净土。广子，其实你也是毒品的受害者，你做我的信任，不仅仅是在帮助我、帮助警方，更是在保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免受毒品的侵害。

0: 你怎么来了？我可以做你的线人，帮你去抓卡尔比，但你要答应我两个要求。
1: 说，
0: 保住我哥。
1: 如果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能够保住你哥，那是在骗你。
0: 你哥哥具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得看他在贩毒集团里犯下过什么样的罪行。我帮不了他。另外，你也知道。
1: 贩毒是重罪，一旦牵涉其中逼走严惩，而你如果想救他唯一的一条出路，
0: 那就是让他戴罪立功。而法律会根据他的立功情况，对他予以轻判。
1: 好。第二个条件，阿四，他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阿四的事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尽快安排人带他去江北。

0: 带上了他，你就是光明派的光明右使。
1: 掌门要去哪儿？
0: 掌门要去闭关，要去修炼。
1: 阿瑟也要跟掌门去闭关，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你忘了刚才我跟你说过什么？你是光明派的光明右使，你还要带领好光明派呢。你和黄叔叔呢？就是老掌门，他说什么话你都要听。我走了之后，回江北，振兴光明派。

0: 伯子，来，这是咱们江北的面，地地道道的江北做法，我给你做的，尝尝。
1: 好吃吗？
0: 好吃。哦，对了，阿瑟呀，我已经送回江北了，走的时候啊是哭。 说不舍得你，不舍得我，我就劝他呀。我说很快我们俩都会回江北，那时候就能在一块儿。
1: 你是有话想跟我说吧？
0: 对，我想跟你讲一讲我另外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你也知道，我有一个女儿，但其实呢，我好像又没有这个女儿。 当初孩子妈妈生下这个孩子之后，就走了。就他这么一个亲人，我们干警察的，尤其是缉毒警察，危险，生怕因为我的工作而影响他的安全，让他出危险。所以啊，最后我就把他托付给了我一个。

0: 信得过的战友。
1: 有句老话有意思，有其父必有其女。你猜怎么着？他现在也当警察。
2: 我这个老战友还问我，他说：“
1: 哎，你愿不愿意啊？啊，他当警察，你高不高兴啊？”我说：“高兴啊，怎么会不高兴呢？警察多了，坏人少了，这世界就安全了，对不对？”
2: 对，
1: 我都想好了，等咱们任务完成以后啊，我就带你回江北，我就把你介绍给我女儿认识。

0: 啊，这种他喜欢这种
1: 没的。去
2: 这边我女儿，这边你，
3: 这中间是孙子或者
1: 孙女，
0: 我没意见。

0: 这几天看你情绪不高啊。还记得我们两个刚刚到 M 国的时候吗？我们手里拿着一个菠萝油，在吃的时候那个笑容，我到现在还记得。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两个能否回去呢？如果我们回去以前那个时代，吃个菠萝油就满足，你说多好？现在我们两个在这儿好像得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根本没有那种快乐。对了，如果你想回去的话，跟我说一声，我陪你。
1: 回不去了。你说的那个第一天我都记着呢。来到 M 国的时候，坐在那个小车上，我说我闻到了钱的味道。然后我们去小酒吧，去应聘。然后你睡在我上面，我在那下铺。我把艾斯科瓦尔贴到玻璃上，我告诉你他是我偶像，我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但对我来说，那都不是第一天。对我来说，真正的第一天，这张椅子是我们俩的第一天。在这张椅子上，我们俩在这儿纹了一个狼头，永远无法洗去的一个纹身。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回头了，知道吗？这些日子好像很平静，但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还一直没有告诉你。我把你嫂子杀了，我他妈真的很烦的。他不理解我，他不支持我，我怎么能让他留在我身边呢？我要开发天使，需要资金，所以我也送他的父母一块儿去跟他走了。本来还有程程，但是孩子太小，我真下不了手。哎呀，真的好难。唯一让我开心的是，我觉得我们的毒品基地越来越大了。我们已经打开了销路，货越发越多，我马上就会成为我心目中的艾斯科瓦尔了。我的货物开始批量的向外销售，向全世界供应我的天使。我要回去。我回不去了，我试着回过头，回过头一看，还是那个狰狞的夜望龙。回不回头都是一样的。

0: 我哥变了，我觉得我救不了他了。
1: 人呢？所走的路全是靠自己选择。如果他真的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坏人，你救不了他。
0: 刚才不是问我拿线索吗？

0: 马来西亚毒贩的信息。还有，卡尔比已经死了。我哥说基地来了新的老大，我尽快把他救出来。
1: 我没看错你，光子。

0: 就比我慢了一点点，不错。哎，子光，这个月13号，老大要在公海召开一个国际聚会，到时候哥带你去见见他，正好也开开眼界。
1: 没问题。

0: 怎么，马来西亚的那个客人的信息被警察知道了？这个客人的情况，只有你和我知道。告诉哥，他的消息是不是你透出去的？
1: 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相信我是吧？
0: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在镇上的小酒吧里面。
0: 你昨天晚上一出去，今天马来西亚的客人就被盯上了。你不要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巧合。
1: 就是巧合，好吗？我每个星期都去一遍。

0: 你知道那小酒馆的老板是什么人吗？
1: 是什么人？
0: 他是中国的缉毒警察。
1: 不会吧？你在开玩笑是吧？怎么可能？
0: 你真的不知道。

你这是什么眼神？不相信我是吧？不，哥信你，哥信你。我们俩一块儿到小酒馆去一趟，就现在。

兄弟，进去把那个警察杀了，杀了他，我就相信你跟那个马来西亚客人信息泄露的事情无关，否则的话，我在老大面前也保不了你。你只有3分钟的时间，别让我失望。

0: Who did this?
1: Him.
0: Ha ha ha. 好兄弟，你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错怪你了，肯定浑身发抖啊。没关系，第一次杀人都这样，以后就好了。
2: Take him for a drink to calm down.
0: 去吧，死光。好样的。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罐子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0: 不要去入高山。
9: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9: 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1: 恶印到底是谁？你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2: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的。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他的历史哪儿去了，孩子？
1: 我不一定能任何一个好人，好人和坏人一念之差，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吗？向我开枪！
4: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0: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
1: 二十。
0: 你哪年出生的？
1: 1990年。
0: 1990年，你应该27啊。你是一个好心人呢，在海边发现你，把你送到我们医院的。我们对你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我们判断你可能在海上已经漂流了2-3天了。另外，我们在你的头部发现，你的头部受过撞击，可能是轻微脑震荡，很有可能会存在缺失性失忆。不过你不要担心啊，这个记忆缺失呢，慢慢就会恢复的。你家住哪儿啊？
1: 江北。
0: 要不你给家里打个电话。给。
1: 我家里人全都死了。
0: 要不这样吧，我想你也没有钱了，这点钱你拿着，换身衣服，回到家里也行。在本地，要不你再找份工作，给拿着，给他。这样，小金，等一下帮他理理发，再刮刮胡子。

他这样出去找工作，谁要他呀？另外，给他买点吃的喝的，啊，别太担心啊，慢慢就好了。

0: 我给韩姐打电话。
1: 喂，韩队，怎么样？嫌疑人的定位找到了吗？
2: 韩队，已经找到了，
1: 快发给我。
2: 是，我现在马上就发给你。

0: 把电话给胡蓉。
1: 喂，胡蓉，我命令你立刻停车。
0: 快开车，这个地址。

0: 没事吧？我没事。带走。说了多少次不要贸然行动，不要贸然行动，就是不听，是不是不想干了啊？让你别追，非要追，眼里有没有我这个队长？你一个新警察，你能干什么事儿？出了问题谁负责？
1: 我自己负责，你自己负责，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全队啊，你负得了责吗？还有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拦着他？为什么由着他胡来？别忘了，你们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懂不懂？无组织无纪律，毫无团队精神，毫无责任心。
2: 也不知道你们在警院都学的什么，这警院怎么毕业的啊？

0: 干什么呢？
1: 报告队长，我在非常认真地听您说话，领会您传达的精神。

0: 现在开始，你一个月不许出外勤，立即执行。
1: 队长，我是技术骨干，警队需要我呀，你怎么能这样罚我呢？
2: 警队不需要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人。小白，你到大会局里登记一下，执行命令。
1: 是，队长。
3: 韩队，江城大厦附近有一名儿童被挟持，请求支援。
2: 快上哨，快！
1: 队长，不要！韩队，韩队，你听我说。
4: 韩队，让开！你回警队，
1: 放开我！韩队。警察，
5: 所有人先不要轻举妄动，我们正在赶去案发现场的路上。
2: 快，在那儿追过去。快，盯着。

绑匪进入浏阳路，所有人跟我追。

0: 小安，蔬菜车辆，快！
1: 是。

0: 王总，
1: 来，这您再说了。
2: 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大家慢用。是是，你们坐，坐吧。

0: 怎么了？你要是太饿的话，这烧烤这会儿不行啊。要不我给你煮碗面条，这倒方便。
1: 我不饿。
0: 那你在这工作是吗？
1: 对，算是这儿的老板，我叫李建国。
0: 晨光机械厂宿舍还在吗？
1: 那地方早拆了，现在还是一片废墟。

谢谢。

0: 侯警察，把孩子放下。
1: 把枪放下！

0: 白子一号。
1: 开始审问吧。
2: 好。

0: 姓名。
1: 刘子光。
0: 年龄。
1: 20。
2: 20。
3: 1990年，你应该27啊。
1: 27。
4: 家庭住址。
1: 晨光机械厂。家属院5排3门。
0: 什么账号？
1: 我忘了。
5: 小白，你去查一下他的身份信息。

0: 哥，那事儿折了。你说说，什么情况？哥，本来都办得好好的，后来来了个女警察，半路又杀死了个不要命的。
1: 孙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跟了我十年了啊，让你做事小心点儿。江北的警察厉害着呢。
0: 你不想活了，别拖我下水。伤着人没有？没有。那几个人呢？都被抓了。不过哥，你放心，都是自家兄弟，嘴严得很，保准一个字都不会说的。这件事一定不会牵到您的头上的。
2: 那还好一点啊。
0: 哥，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聂万峰会不会怀疑是咱们绑了他儿子？
3: 只要你的人不松口，他就没有证据。刘子光死了。

0: 有没有搞错？
1: 坐下，
2: 坐下，
1: 坐下！
0: 我还在，怎么会死呢？
2: 坐下！
0: 我在这，怎么会死呢？
2: 坐回去，坐回去。
3: 干嘛？
2: 坐好。
4: 户籍所在地江北市高土坡派出所，报案人郭元朝，刘子光于2009年10月失踪，到今年正好8年。之后音讯全无，后经公安机关核准宣布死亡，并销户。所以你到底是谁？
0: 我只知道我叫刘子光，昨天在西海银滩被送到医院，大夫说我脑震荡，给了我500块，让我买票。

0: 江北，我只知道这些。
1: 小白，你给西海银潭医院打个电话，核实一下情况。
2: 是。
3: 给我解释一下，纹身、刀疤、弹孔，这照片怎么回事？还有，案发时为什么你会在现场？你和绑架者是什么关系？你跟孩子又是什么关系？说。
4: 说话。
0: 我不知道纹身哪里来的。那些刀疤我也不知从何而来。那个小朋友我不认识。我在找我家的路上碰到你，我就想去救那个小朋友。

0: 法院去，行不行？别动！新兵把他扔下去。
1: 我要把他扔下去。

0: 把孩子放下，孩子真的是我救的，我不是绑匪。
1: 韩队，这是其他绑匪的审讯笔录，你看一下。据他们交代，这个刘子光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另外，我也和西海银滩医院联系过了，刘子光确实是被他们救治的。医生诊断他有轻微脑震荡，可能存在创伤性失忆。
0: 把工人叫出来。
1: 是。

0: 怎么了？核实过了，他不是绑匪，孩子确实是被刘子光救的。小白也刚刚查过了，确实因为昏迷被送到了西海银潭医院，医生的诊断是轻微脑震荡，也不排除有创伤性失忆的可能。
1: 你信？
0: 办案绝对不能主观，咱们不能仅仅因为一张死亡证明就留着盘查他。再说了，他这是见义勇为，联系一下他的亲友。
1: 放了他们，不是韩队，
0: 这是命令。
1: 哦。

0: 孩子的事儿，谢谢你。
1: 叶总不必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绑匪呢已经被捕了，审讯呢还在进行，到底是单纯的绑架勒索，还是另有隐情，尚无定论。
1: 不过还是要提醒你，多增加防范意识，保护好您的家人安全。
0: 我会的，宋局，太感谢你了。

0: 长城的事儿要查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 卡尔比已经死了，我把他杀了，不杀了他你怎么能逃得出去呢？
2: 你是这里的老大。
0: 我不是，我上面还有个老大，真正的老大不会那么轻易露面的。来，坐下，走吧。
2: 哥，
0: 嗯，
2: 既然卡尔比已经死了，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0: 离开这里去哪儿啊？去你那小酒馆啊？开什么玩笑，你要是混得好的话能回来找哥。行了，咱们兄弟重逢高兴，从今天开始有我的一份就有你的一份，记住我们永远都是兄弟。干了。
3: 我们已经通知你家属地派出所了，他们核实之后会给你补办身份证和户口簿。
4: 来，办在这儿。嗯，
3: 你可以走了。小江，送他回去。
5: 是。
3: 行了，干正事儿吧。
6: 刘子光，谢谢你配合警方工作，你可以走了。

0: 刘子光然，是光子呀，光子，你不认识我呀？我是你郭大爷呀，我是你爸的哥们儿。这个去给郭大爷送去，还有这个酒，记住要收钱啊！
1: 不收钱，不收钱，不收钱。
2: 郭大爷，
3: 来，
2: 来给你的，还有这酒。
3: 哎呦，你说你爸这大白天就让我喝酒啊？
4: 真是的，我给你拿钱。
2: 哎，不不不不不，我爸说不收钱，
3: 我不能老白吃你们家羊肉串啊。
2: 爸说不收钱，不收钱，不收钱，不收钱。
0: 八年前是我报的你失踪，派出所通知我说找着你了，让我来接你。你是光子吗？

0: 在这儿待了大半天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当时公安局就把这地擦干净了。我知道啊，你心里迈不过这坎儿。可不管怎么说，你爸他没了，那凶手不是法院也判了吗？他吸了毒，杀了你爸爸，判的死刑，这也算老天呀对他的惩罚。光子，光子，你别这样，你这样你爸在天之灵也不得安宁啊！你给迈过这坎儿，听话啊，别擦了。
1: 我爸，
0: 你爸，你爸他没了呀！你这么擦，你爸也回不来呀。

0: 咱在这儿不说了，我不问你，你跟我回家。哎呦喂，八年了。
1: 爸爸，那些人为什么要抓我呀？
2: 因为他们都是坏人。程程，爸爸告诉你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坏人，他们时时刻刻就想着欺负别人啊，伤害别人。但是爸爸有一个办法可以保护你，你猜是什么？
3: 哎，很简单，拿着枪瞄准他，对，杀了他，不要把他当人，那儿不是个人，那只是个苹果。
4: 不行，哥不行，不行，
3: 你只有杀了他才能使自己变得强大。瞄准，
4: 给他机会。
3: 瞄准，
4: 不行。
2: 记住，只有够狠才能强大，那就是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自己要强大了，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了，知道吗？

郭大爷，光子，你认出我来了！哎呦喂，光子，妈的，你上哪儿去了，孩子？你这是，哎呦喂，你这是怎么了，光子？我说了。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得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汇集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汇集居民 14.7 万户，改造总面积达 1037.83 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敬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体制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

0: 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
1: 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3: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济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总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七个显著提升、八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五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

0: 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燕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10月14号，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2: 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5年，巡查要牢牢把握2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1至第6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1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2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3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4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己、关娜。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5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6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宏志、车兆龙。

0: 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
1: 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
0: 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0: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狗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爆破英雄梁世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6昼夜死守防线，成功阻击敌军增援，为锦州总攻赢得宝贵战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将士们浴血向战，奋勇冲锋，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7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皆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

0: 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1: Thank you.

0: 何影到底是谁？
1: 你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的。
2: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1: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爸，那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2: 好人坏人一念之差，
1: 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我必须向我开枪。
2: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0: 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4: 报告，
5: 别来。
4: 韩队，那几个嫌疑人对绑架的事实供认不讳，都一口咬定是为了谋财，所以才找个大户敲一笔。
5: 这口供都一样啊？
4: 对，都一样。
5: 哼，奇怪。
6: 你的意思呢？
5: 局长。从表面上看，聂万峰是本地的富商，绑架勒索赎金，这个很正常。但是这几个人的口供都一样，而且招得这么快，我觉得这就有问题了。他们这个行为啊，极有可能是隐藏这次绑架真正的目的。
7: 你们继续展开进一步调查，争取早日查明案件真相。
6: 聂总，
1: 好了，自己睡觉啊。
8: 爸爸，你陪我。
1: 听话，爸爸哪儿都不去，爸爸就在屋里。刚才爸爸怎么跟你说的？啊，要让自己变得强大。你要是能一个人睡觉的话，也可以变得强大，懂了吗？好了，来，抱着你的兔子。
6: 谢谢。
1: 好，晚安，做个好梦啊。查清楚了，
6: 大哥，我已经得到确定。

0: 些消息。绑架程程这事儿就是老四他们干的。
1: 确定了。
2: 那俩兄弟虽然死不松口，但是我已经查到了，他们原来就是孙伟手下的兄弟。
1: 妈的，利益之争，祸及家人。现在的地头蛇越来越不守规矩了。
0: 要不要啊？
1: 不要。要记住，咱们是生意人，做事要有头脑。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吃定了我不敢动他，动了他之后会坏了我下面的棋。既然动不了他，咱们要想办法让他也动不了。哼，我不但不会对付他，反而要更加礼遇他。等我想好了约他的时间，我再告诉你。
0: 嗯。
1: 等等，今天在公安局门口，你也听到了，就程程那个年轻人叫刘子广，把他的底细查清楚，要快。
0: 好，我这就去办。

就用这个名字叫大开发，对啊，大开发集团就用这个名字来注册公司啊。我聂万峰在国外这么多年艰苦奋斗，创下了一点业绩啊，有了一点家底儿，我就想带着我这些钱回到家乡，回到江北。我是江北人呐、啊。对呀，我要给家乡做贡献呐、啊。哎呀，那好的，那好的，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对，回到江北之后，咱们见了面，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好好好好，期待期待。好，再见，江北见，江北见。

0: 壮子，这就到家了。<笑>你看看，这就是我的豪宅呀！啊，<笑>这是我的修车铺，啊，有这么个小院儿，这儿还可以种点花花草草呢。这棵香椿树是我当年栽的，都长这么大，不错吧？来，再看看我这个一室一厅的豪宅。
1: 先看我这厅，你看多大呀？这近身有10厘米呢。你再看看这些豪车，里头啊都是我的一些工具，怎么样？你再看这一室，来，来来来来，哎呦，你看啊，我这卧室啊显着小点儿。 可我一人住啊，绰绰有余。光子，有样东西啊，我替你保留了8年了，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这是你爸的骨灰，我替你保存了8年，这8年我真害怕，我找你也找不着，也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真怕我呀扛不住了走了，这骨灰我交给谁呀？现在回来了，我把它交给你。

0: 你怕死得惨，有一样光子你要记住，你爸是好人。你还记得你爸爸常说的那句话吗？
1: 记得，坏人的猖狂，是因为好人的沉默。
0: 对，你爸一辈子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从来没有沉默过。他说到了，也做到了。
2: 你回来了，好，光子，你看我，孤老头一个，无亲无故的，
0: 你回来就跟我住一块儿。你就当我的儿子吧，孩子，找个好日子，找个好地方，我跟你一块儿，把你爸爸入土为安吧。
3: 你这是干什么，光子？起来！哎呀，你起来，起！哎。

0: 你不喝呀？哦，来，吃。今天我一看见你，我都没认出你来。我自己承认这么重要的自己了。
1: 季明，刘子光，怎么着？我忘了。
0: 案发时为什么你会在现场？你和绑架者是什么关系？你跟孩子又是什么关系？
2: 老话说得好，看人呐，先看眼。这一晚上啊，我一直盯着你这双眼睛看。
1: 我这眼睛怎么了？
0: 和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你这一身腱子肉是怎么练出来的？还有，你脸上这块疤，你小时候脸上没有，可干净了，怎么搞的呀？纹身、刀疤、弹孔，这照片怎么回事？
3: 跟家里联系呢？
1: 这几年的事我完全没有记忆。前天我在沙滩上被一个好心人救起来，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我爸爸死了，后面的事我完全记不起来。你被人从沙滩上救起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可能在海上已经漂流了两三天了。 另外，我们在你的头部发现，你的头部受过撞击，可能是轻微脑震荡，很有可能会存在缺失性失忆。
0: 这八年里面，我做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发生真是失忆了。
4: 刘子光死了，你是谁？
0: 坐下，坐下。
1: 我还在，怎么会死？
0: 坐下，我再这怎么会死呢？坐回去。不过没关系，不管怎么说呀，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不管在哪儿，我可以担保你不会做坏事，这你放心。
2: 不过这失忆了，一时半会儿可恢复不过来呀。别着急，光子。 咱们慢慢的恢复，总有恢复过来的那一天。想不起来，咱就不想，啊，不想，你吃，吃。

0: 这都几点了，还不回家？爸，唱唱歌呢，听不见你说什么？
1: 卓，继续说。我卓什么了呀？你听，你看，你看，就那个翻越了大海，保住你。唱歌呢，我不跟你说了。
2: 我给韩进打过电话了，他都跟我说了。
0: 你在加班呢？
1: 我刚。
0: 你
1: 喂，哎，我听说你今天不顾命令冲上去拦截绑匪。
2: 是啊。
1: 这韩进真的是。

0: 妈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执行任务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也是我同意你当刑警的条件，你忘了？
0: 拿妈妈的话当耳旁风。
1: 你这样，妈妈怎么能放心呢？
2: 妈，这绑匪都被我抓住了，咱们不小题大做了，行吗？
3: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我要加班。你跟我爸早点睡啊！不跟你说了。

0: 还不是被你惯的，你不用太担心了。他是刚当上警察，新鲜，当刑警能不出警吗？我不想让他当刑警的原因，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当然知道，刑警危险。但是这孩子也得听你的。再说女儿大了，她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1: 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啊，老是心神不宁的。
0: 是不是要出什么事儿啊？对我发现最近你啊，老是操心操过了头。哎，别想这么多了，吃点东西，早点休息吧。

0: 这个刘子光啊，确实有些奇怪。他离奇失踪了8年，而且他还把那8年忘得一干二净。干了这么多年，这种事儿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1: 是啊，还有你看，枪伤、刀伤、纹身，我觉得他可疑，这个人肯定不一般。
0: 你说的都对，但是人家犯罪了吗？有证据吗？没证据，咱就得按规矩办事儿。
1: 那我申请调查他，不就是为了找到证据吗？
0: 我同意啊，按程序走。
1: 不是韩队，你听我说，除了纹身这些之外，你想想看他的身手，他能一个人支付这么多世界的绑匪，而且自己什么事儿都没有，还毫发无伤，我怀疑他可能接受过特殊的训练。为什么要训练他？是谁训练他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得按照规定来，先申请搜查证。
2: 等搜查证下来，黄瓜菜都凉了。
0: 满汉全席凉了也没用，这是规定。
2: 好，规定。
0: 哎，干嘛去啊？
2: 今天我休息，我回家睡觉，符合规定吗？
0: 回去吧，把门带上。
2: 知道了。
3: 部长你好。什么？黄振武同志失联了？多长时间了？我知道了，部长，请帮我转告兄弟省厅的同志，请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寻找黄振武同志。当然，我们都希望他平平安安的归来。好，谢谢，谢谢。
1: 振武失联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3: 我的这个侦察连长，凭他的经验和能力，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这次失联的时间不短了。
1: 那我们要不要？
3: 我马上通知韩进，我们也要有动作，全力去找。
4: 喂，胡军。什么？师傅他？
5: 孙安，试试那个绑架案那几个绑匪的官网记录，你看一下有什么漏洞没有。
6: 你们俩真不好玩啊。

雕塑似的。吵架了？说爸爸惹你了？

0: 不是啊，你们俩怎么了呀？你们俩不会要离婚吧？那我怎么办啊？心思你快说句话呀，怎么回事啊？烦你呗，你别光看我，你说话呀，急死我了，到底怎么了？
1: 爸妈没吵架，你爸接了你电话，他的一个老战友生病了。
0: 谁呀、啊、爸，我认识吗？
2: 你不认识，跟我爸爸出生入死很多年的一个老战友。今天接了电话，突然就说病了，真是很突然。
0: 爸，你别难受。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能治好吧？
2: 嗯，你陪着妈妈吃饭吧，我去躺一会儿。
0: 你吃点吧，爸。从来没看他这么难受过。按道理说，我爸的战友我都见过呀，不认识。谁啊？
1: 这汤凉的，我给你把汤热热去。
0: 什么意思？
3: 哎，猴子已经来过电话了。
4: 兄弟万峰，儿子那个人叫刘子光。
3: 人在哪儿呢？
5: 猴子已经亲自盯上了。刘子光从公安局出来，被一老头接走了。我马上亲自带人过去。
4: 好。可别让警察给盯上了啊！
3: 放心，大哥，

0: 不是我，我是阿瑟。啊，长途跋涉，有些狼狈。弟子本来想洗漱干净，再见掌门的。没想到掌门亲自出来见弟子。
1: 掌门怎么了？
0: 弟子是你的光明右使阿瑟。掌门还说要继续传授弟子心法呢。
2: 光明右使，传授心法？什么乱七八糟！
0: 哎，掌门，掌门！
2: 刘子光，
3: 来者何人？
0: 速速报上名来！
2: 来者是你侯爷，小屁孩，这儿没你什么事儿，识相的就赶紧给我滚！刘子光，我老大想找你聊聊，有种呢，跟我们走一趟。我不认识你们呢，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你不跟我们走，就让那老头小心点儿。
0: 大胆狂徒，敢威胁掌门，休走！

0: 你就是刘子光，你挺有能耐啊！你是谁？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专程来收拾你。
1: 收拾我可以，如果你们敢伤害郭大爷，我不会放过你们。口气不小，那得看你本事有多大了。
2: 闪人，敢设下埋伏！

0: 弟子无能，还要掌门来保护我。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向我下跪？
1: 掌门，你估计打死了。

0: 前走，我来顶后。
1: 他叫你什么？
2: 我不是你的长官，这个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认识你。跟我回公安局，我们接到报警，说这里有人群殴，跟我回去了解情况。
2: 那些人往那边走了。
3: 哎，你们几个去那边看一下情况。
2: 那我先走了。
1: 刘祖，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的。
2: 那就麻烦了，请顺便把这个人也带走。
0: 什么？阿瑟不走，阿瑟要跟你在一起。
2: 别跟着我，跟警察阿姨走。
1: 谁警察阿姨？
4: 阿姨。
1: 阿你个头啊！

0: 你是外界掌门，
1: 我不是你掌门，这个人我不认识。
2: 可是他认识你，
3: 妻子是你的光明右使阿瑟啊！
0: 你不记得阿瑟了？

0: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真的认识他吗？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1: 是啊，爸爸。
2: 掌门说了，不能随便吃外面的东西。
1: 这虽然是外边吧，但这是公安局。我是警察，可以说是个好人，所以我给你的东西呢，你可以放心吃。啊，刚才喜不喜欢吃？
0: 掌门说了，不能浪费。
1: 你慢点吃，
3: 吃。啊，这外面的食物这么好吃，真好。

0: 以后肯定揍你，天理解了。为什么呀？
1: 姐姐这阿瑟这么好，你阿瑟是这么好吃的东西，你就是阿瑟心里的盐。
0: 啊，我都给你吃了顿饭，我就从阿姨变成了姐姐。
1: 嗯。我到
0: 给你送哪儿去？
1: 找人让阿瑟跟姐姐走。
0: 姐姐要回姐姐家，你又不能跟我一起回家，我得给你送到你家去。
1: 阿瑟没有家。
0: 那你有没有什么联系人的电话，或者是一些地址的字条啊，别人给你的联系方式啊？
1: 阿瑟需要这个。
0: 那这样，你把这个打开，如果你觉得里面东西我可以看，就给我看；如果不能看，我也不会勉强你，好不好？

0: 吃什么呢？不认识啊？那要不要我帮你读？
1: 最近应该是好人吧。
0: 谢谢你的信任。这不是什么机密啊，这呢是一个推荐信，上面呢有地址，懂了吗？

0: 郭大爷，
1: 光啊，昨晚我只觉得看你和过去不一样了，可我今天一看你这身手太厉害了。
0: 是厉害的过了头，我也不知道这八年我到底做了什么。
1: 我知道啊，不是，我不知道你以前呀做了什么，我是说我知道你以后该做什么了。

0: 他能一个人支付这么多世界的网费，而且自己什么事都没有还毫发无伤，我怀疑他可能接受过特殊的训练。为什么要训练他？是谁训练他的？
1: 今天我一看见你啊，我都没认出你来。你这一身腱子肉是怎么练出来的？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不管在哪儿，我可以担保你不会做坏事。
0: 刘德光，所以你到底是谁？
1: 这八年你在外头都干什么了？
2: 这八年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0: 刘子光，所以你到底是谁？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的。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5: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5: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

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何英到底是谁？
1: 你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的。
2: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1: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爸，那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1: 好人坏人一念之差，
4: 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向我开枪。
2: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5: 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0: 你看他，还是挺有天分的。所以，他真的是你的学生。我们收到了教育局的一份推荐信，按常理说，在一个月前在学校开学的时候，他就应该过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才来。哎，对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算是巧合吧。
1: 所以他可以一直留在这儿吗？我总觉得他是不是这儿？从我多年的教育经验来看，他认知上有些问题，不过这个很容易恢复。再说了，你看，他个人的天赋异于常人，确实天赋异禀，留在这个地方可能更有利于他的长足发展。
2: 校长，我想知道关于阿四一些家庭的状况，是谁推荐他来这里的？有没有更详细一些的情况？
3: 其实，我们就是收到了教育局的一封推荐信，其他的我们也不知道。
4: 大哥，听说救程程的刘子光失忆了。

0: 什么情况？警方那边的说法是闹着闹。哼，失忆了。刘子光这招可真是高明得很呐！
1: 大哥，听您这口气，您和他一早就认识，这人什么来头啊？
0: 胡哥，这几年你一直在江北帮我打理生意，我也从来没有和你提起过刘子光这个人，所以你对他不了解。我和他8年前就认识了，当时是在去 M 国的长途汽车上，我帮了他。后来我和他又一起到赌场打工，有一次我偷了赌客的筹码，被抓个正着。 刘子光被了我，脸上被划了一刀，当时我特别感动，就和他结拜成兄弟了。后来我们一起进了基地，他跟着我犯过毒，杀过人。胡哥，你还记得那次公海聚会？其实他就在游艇上。当时你跟我说公海上有警察，我就马上打电话让他跑走。在那之后，他就音讯全无了。 我以为他出事了，没想到他现在竟然活着回到了江北。我和刘子光一起出生入死，我们两个亲如兄弟。哥哥要送你一份礼物，这里面有1亿美金，是哥这么多年辛苦打拼挣来的。 我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你，你输密码，我输指纹。这个钱只有咱们两个同时在的时候才能共享。怎么样，好兄弟？咱们一人一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哥哥这里都有探头，我也不作弊。
2: 来，蒙上。

0: 我这个兄弟可真够厉害的，一回到江北，他就说自己失忆了，这就等于说他把自己的过去都一笔勾销了。这样一来，警察也就不可能从他身上查到什么。他这么做是想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还是想隐瞒身份，另有所谋？去查查。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子光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这件事对我很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接下来我怎么面对的。
2: 您这过来了，
3: 这两天我大侄子来了，我正忙呢。
4: 小李，郭大爷，
1: 哎，
4: 小李，那边业主闹事儿，过去看看。
2: 闹事儿？
1: 哦，小王，别急，怎么回事？
2: 就是保安和业主出现一些纠纷，别急，小李，要不这样，你领着光子去见排队长吧，我跟这小王过去看看。
4: 也行，
2: 这片业主我都熟，没事儿。在哪儿啊？
4: 哎，行，我给你带路，走吧，
2: 跟我走。

0: 队长，队长，这就是郭大爷介绍过来的，这是我们队长，白队长。你就是老郭介绍来的？嗯，体格不错，以前练过。行吧，试用期3个月，工资1200。小李，带他领衣服去。
1: 好嘞。
0: 等等，你这么半天一句话不说。
2: 你这哑巴，
1: 谢谢。行，去。好嘞，走。哦，对了，回来的时候啊，帮我带盒烟。什么烟，小李，你知道吧？去吧。
2: 走。
1: 我警告你，最后一遍，赶紧给我把锁打开。
2: 这位业主，根据小区的规定，没到时间是不能给你把锁打开的。
1: 听不懂人话是吧？
3: 我让你打开，
1: 让开！怎么打开？开锁！哎，哎，哎，哎，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哎呦，
1: 烦了，烦了！
3: 你们干嘛吃的呀？
1: 刚经理是他违规停车。哎呦，
4: 彭老板，您别生气啊，这小孩子不懂事啊，马上给您打开，我们不对，我们不对，来来，开开开开！
1: 时间没到，不能开。
3: 别说话，开开先，先开开看看。
1: 行行行行行。 好，先去买烟。
4: 我不抽烟。
1: 是让你给白队长买的。
4: 为什么？
1: 咱是新来的，一条软中华是最低标准。
4: 凭什么？
1: 别人家是队长啊。

0: 你怎么老看人家？他跟了我一上午。跟了你？他为什么跟你？他什么人？他是警察。啊？警察？身材不错啊。
1: 跟了我一个早上，辛苦了。这是给你买的。
2: 温子光，你还挺不关心人啊！像你现在个性，我肯定会把事情查清楚。
0: 辛苦了，如果你查清楚，必须跟我说。
2: 好。干什么？

0: 小心！怎么了？小哥，别动手啊！怎么动手了？
1: 大爷啊，他乱停车，他还动手打我，
0: 这你就不对了。小高啊，小张这么做是对，咱们小区定了规矩，那就给按规矩办，不能乱停车。那他乱停了，就要锁上他的车，罚他。
1: 你算干嘛的呀？跟你有关系吗？
0: 跟我有关系。 我看您不平的事儿，我就要管。哎呦，
2: 快！你动手打人就应该向保安赔礼道歉。哎，如果他要不赔礼道歉的话，也行，让小张过去打他一巴掌。疯了吧你！我向他道歉。
0: 对，
1: 还想打我是吗？
0: 是。
3: 再多说一句，连你给我打行不行？
2: 你打人就不对。
1: 打你！
2: 你来呀！
4: 太过分了！
2: 你打人！报警！
5: 白队长，你还别说，你小子穿上咱们制成物业这身保安装还不错，哼，比外边那边小子强多了。这派出所仅次于我们呀，挺好。
2: 有什么吩咐？
5: 有烟呢。
2: 我刚才去烟摊的时候想起来你没给我钱。
5: 是什么钱？
2: 烟钱。
5: 不是你小子有毛病吗？说什么事儿？ 被谁打了？
1: 冯二。冯二？
5: 哎，你，那人呢？
1: 大爷，你放我！哎呦，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

0: 也没什么呀，怎么就那么一下就让他骨折了呢？这八年呀，真不知道你去了什么地方。我刚才乐，我就想，是不是这八年你碰见蜘蛛侠了，还是那个蝙蝠侠？是他们教给你的这些功夫啊？哎呀，也许就是老天爷。 赐给你这样的本事，为什么不让别人有这样的本事呢？让你光子有呢？因为你爸爸就是行侠仗义的好人，就是咱们那片有名的英雄。光子，在工作的时候，还是你出去玩，在公共场合，我想。 你都要做一个英雄，像你爸爸一样，你要敢于站出来说话，要敢于整治那些坏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你要做好的社会风气的卫士。大哥。
1: 你就放心吧，一定不会了啊！我一定注意。对不起，大哥，我接个电话。
2: 喂，怎么了？什么？好的，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大哥，我那姐夫他就是
1: 狗仗人势的姐夫，怎么了？出事了？
2: 啊，他让刘子光那小子给欺负了。
1: 刘子光这小子是邪了门了是吧？大哥。
2: 办不办他，我听你的。所以说你这个人是情商、智商双低呢。
1: 大哥，我明白了，办他，这回狠狠的办他。

0: 帅，
1: 嗯，
0: 你是怎么认识这伟哥的呀？
2: 你帅哥多牛啊！这江北市有头有脸的人物，谁不认识？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也只有你，我才能跟你说实话。有一哥们呢，老来网吧上网不给钱。哎，我听说是跟伟哥混的，一看惹不起，就认他做哥了。那个后来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里，他是群主，只要伟哥这边有什么事儿呢，他就在群里打招呼。我这也是第二次。
2: 你说半天伟哥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啊？
0: 怎么就不知道了？只有这一仗干成名了，不就认识了吗？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就使劲的往前冲，争取一仗成名，以后咱们俩就跟着伟哥混了。您这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工作甭干了，知道吧？
2: 行，一仗成名。
0: 好了，不是拿出点气势来。

0: 白队长，你找我。
1: 刘子光，我跟高经理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你不太合适现在这个岗位，所以呢，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了。
0: 我违反了公司哪一条纪律？
1: 纪律？你小子还好意思跟我提纪律是不是？你殴打人家冯业主的时候，脑子怎么没有想过纪律啊？
0: 严格遵守保安工作条例，思想业务素质过硬，敢跟坏人坏事做斗争，负责管理区内所有的秩序。如果发现有人进行危险活动，立马进行制止。
1: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0: 《至诚保安工作条例》第七条。
1: 第七条？

0: 你小子跟我背课文呢？我告诉你，别拿那些死规矩来跟我狡辩。你打了人家业主就是不对，马上给我走人。
1: 如果你发现所有的制度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向上级来报。
2: 我还在执勤，恕不奉陪。
0: 你来硬了是不是？
1: 冯二代这一群人来了，
0: 广哥，你赶紧躲躲吧。
1: 躲？往哪儿躲？
0: 他躲了，我们就得遭殃。
3: 那些人在哪里？就在门外。来了什么？嗯，就一个人。哎，真不怕死啊！走，走，走！这人怎么还走到道上了？这你慢一点，那么多人。我说了一丈成名了吗？一丈成名了，你别怂行不行？
0: 不是谁怂了啊？你一丈成名，不是我一丈成名。你别废话了，赶紧出去！
3: 你看看，这人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0: 谁呀、啊？光子。
3: 谁？老病鬼刘子光。我在这。不可能啊！不死了吗？是死了。那你看看，像不像？这个皮带也不错。
0: 是是是，我算一下。
3: 不是他，打不打啊？
0: 保安。
3: 打个屁呀、啊！万一真是光子呢？你连光子都打。
4: 你确定就是光子吗？我不确定啊。你不确定，那怎么办？
2: 报警。啊，先报警。快！今天要。
4: 喂，小赵，我跟韩队在外面呢。啊？聚众持械斗殴，我们马上赶过去。
2: 什么事儿？
4: 去驰骋花园，那里聚众械斗。

0: 光，你小子又闹事是不是？
1: 警察同志，你好，你好，你们总算来了。
2: 啊，介绍一下，我是志诚保安队的队长，这小子叫刘子光，经常聚众闹事啊。你看看他，今天都恶意伤害我们的业主。对于这种害群之马，我建议你们马上将他绳之以法。
3: 刘子光，到底怎么回事？
4: 是他们打我的。
5: 他们打你，他们打你，他们都趴下了，就你一个站着。明明是你打他们。
4: 不说，不要这么早下结论。白队长是吧？
2: 啊，对，我是。
3: 你们这儿有监控吗？
2: 啊，我们这监控全着呢。我带你去监控室。
3: 走，走。杨队，咱们去看看监控。
6: 好，把他们几个先控制住。

0: 警察同志，你们看看啊，这个刘子光，虽然是一帮人打他吧，但这小子那下手也太狠了。我建议一定要对他严肃处理。
1: 这个刘子光到底什么人呢？
2: 早说，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0: 不管怎么样，也是他们群殴刘子光。
1: 这样，杨总，你把这些打架斗殴的人带到所里审一遍。
2: 好。
1: 芙蓉，你带他去做一个伤情鉴定。
3: 好。

0: 杨总，
1: 把这些人带回去好好审一审，看看谁是主谋。
2: 我带走。
3: 走，
4: 刘队。
5: 走吧，
6: 跟我走一趟。
0: 去哪儿啊？
6: 去了你就知道了。走。
7: 带我来干嘛？
8: 带你做一个伤情鉴定，这属于正规程序。
7: 我没事。
8: 是得鉴定完才知道。我们需要根据鉴定的结果，来对行凶者进行相应的处理，请你理解配合。

0: 吴警官，我刚才已经给他仔细检查过了，他的刀伤、枪伤都是一些老伤，剩下的皮外伤没什么关系。
1: 医生，你确定他没有内出血、骨折之类的吗？
0: 您看，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已经仔细检查了，您怎么不相信我？
1: 不是这个意思。麻烦您再给他做个全身 CT
0: 行吗？行，我给您开单子啊。
1: 谢谢。
2: 什么是全身 CT 啊？
1: 给你照相。
2: 那我还得要脱衣服吗？
1: 你很想脱衣服吗？
2: 不是，他叫我脱的。
1: 我不知道。
2: 我赶时间要上班了。

0: 你头疼吗？哎，问你呢，头疼吗？疼。医生，他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
1: 他的海马体有些异常。
0: 海马体是什么？
1: 就是这一块，它是人脑中负责记忆和学习的部分。你最近头部是不是受过伤啊？
0: 海马体的异常或者是受损，会容易导致失忆的症状。小白也刚刚查过了，确实因为昏迷被送到了西海银滩医院，医生的诊断是轻微脑震荡，也不排除有创伤性失忆的可能。哎，对了，他的骨骼肌含量也远远高于常人，
2: 什么意思？
0: 骨骼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附着在骨骼上的肌肉组织，长期高强度的训练就会使骨骼肌含量增高。比方说这个职业拳击手，他们的抗打击能力也都会大大的提高。
2: 长期训练。

0: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1: 不用了，我家就在前边。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哦，不用谢，你小心点。往前走就是了。哦。

0: 是你更大的不幸。
1: 吴警官，
0: 干嘛？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地地道道，怎么了？很久很久以前，我爸在这里开过店，叫地地道道。这辆车是我爸的，我记得他烤的羊肉串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羊肉串。8年前的一个雨夜。 我爸死在了这里，这些都是我记得的。我也记得，我爸死了之后，我坐着汽车离开了江北，然后后面的一切我都不记得。吴警官，我想跟你说，我没有骗你。
2: 我也没什么好骗的，我能说的都跟你说了。好，你还记得你离开江北之后去了哪儿吗？不记得了。那我们就从这儿开始查。明天跟我去趟建设站，说不定故地重游，能让你记起一些来。
3: 加个微信吧。什么是微信？有这个吧。对了，今天在智深花园报警的人叫卓力，你认识吗？我认识啊，是我发小。
4: 帅。帅。
3: 啊。
4: 你真觉得那光的像？我觉得不像。我觉得不太像。你想啊，要真是光的，刚才那么多人早怂了，搁以前要咱们仨队这么多人早跑了。
3: 那是以前。人啊是会变的，你说你啊，以前长得英俊潇洒，不照样长残了吗？
4: 别废话了。
3: 来了吧？谁啊？谁？你别过来啊！你再往前一步试试。
4: 我让你别动！哎，
3: 你再往前一步，我弄死你！
4: 我弄死你是不是？你再动！
3: 站住！
1: 认不出我了。
5: 真是你啊！
6: 土木昂扬，官服正义，我们是高祖国的三剑客。
5: 高祖国三剑客，来喝起来！
6: 公子，来坐。
5: 装修了。
6: 那当然了，你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功夫把这么一个旧仓库改成现在的搏击俱乐部。<笑>
7: 吹牛吧你！他就是前两年被人骗去学了一点三脚猫功夫，回来呢忽悠一些小孩来练拳，挣的那点钱都不够喝啤酒的。
6: 我那是为中华武术的未来做贡献，你懂个屁呀！
7: 我比得了你吗？哎，他厉害，你知道他这两年干什么吗？
5: 在一个破网吧当一个破网管，我这好歹也算一个产业的话，我就是你股东。这仓库是晨光厂的，早晚都被收回去，到时候你可谢万别上我家蹭饭吃。
7: 谁上谁家蹭饭吃？谁一天三顿都在我这吃？
5: 我来你这吃饭是给你面子，你知道吗？
7: 还给我面子，我还得谢谢你。
5: 你当然得谢谢我，赶紧谢谢吧，赶紧的谢谢我吧。
7: 谢谢你，我。<笑>啊。
0: 你看看吧，哎，光子，我就说他吧，光长膘不长脑，不是认。

0: 人光子十几个打你一个。哎，对了，我们俩刚刚还讨论呢啊，就怕你是肯定会被伤筋动骨的啊，没想到你回来毫发无损。牛。
1: 对呀、啊。你现在这么壮啊，干嘛了都？

0: 后来这个你，哼，
1: 胖子，你还别试了，你是光子吗？

今天警察带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的骨骼肌含量比其他人高出了很多，肯定是经过什么特殊的训练。最恐怖的是，医生说我失忆了，八年，连我自己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这八年，你见过我吗？

0: 猴子，你找的什么人啊？一帮人收拾不了一个人。不是大哥，这事儿有误会，我问过了，来的那帮小子里面有两男的报的警。
1: 我说大哥，那这事儿要跟老大汇报吗？
0: 汇报个屁呀！两次都失败了，你不嫌丢人呐？
1: 那咱不能就这么放过这小子吧？废话。
2: 我连他都收拾不了，我还怎么再江北混？你给我下次多找点人，把家伙事都带上。对了，把今天谁报警的给我查清楚了，一块儿办。郭大爷，你猜我最近遇到了谁？谁呀？
3: 别跟我卖关子，告诉我。小帅跟卓力。小帅？嗯。卓，我想起来了，好多年没见他们了。卓力，那时候老跟你在一起啊。卓力不错，憨憨厚厚，实心眼儿，小帅机灵鬼，就是胆小，比蚂蚁的胆都小。哎，自从你走了之后。 多少年了，我一直没见过他。
2: 是，嗯。等我出院呀，把他们邀到咱们家来，咱们爷儿几个好好喝一顿。好，对，那个郭大爷，卓立他们家很大，他们叫我陪他们一起住，您觉得怎么样？
3: 你们年轻人凑一块儿，有的说热闹。

0: 叨叨的，哼，你陪我这孤老头子寂寞，行，你就搬过去跟他们一块住。
1: 嗯，
0: 哎，有一样啊，你们年轻人凑在一起啊，可不能够生事儿，不能够惹事儿啊。
1: 嗯，
0: 对了，那白队长没给你找麻烦吗？
2: 没有，挺好的。
0: 那就好，好好跟那儿干，将来错不了。你这一身功夫，哼，将来能当他们保安队队长。
2: 那个郭大爷，您慢慢吃，我还有点事情要办。回来我帮你洗啊。
0: 好，你忙去吧，我能下地了，没事了。啊，
2: 好。喂，
3: 刘子光，我想找你谈谈呢。
4: 你两个兄弟在等你呢，兄弟们，
5: 天津。
4: 听到了吗？多美妙的声音呢！我在拳馆等你啊！
5: 啊！这儿！
4: 怎么样？
5: 对，孙子，要不然放他，有人冲爷爷来，啊？
4: 好，冲你来，兄弟们！很能打吗？我今天正好这有位兄弟，如果你把他打赢了，我就把他们放了。
5: 刚才，刚才呗。
4: 你也可以选择不打。
5: 不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接着播出，旧貌换新颜，安居暖民心。
0: 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暨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民心工程，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升级改造，让一个个老旧小区焕发生机，市民居住舒适度和城市宜居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力度，改造覆盖面、汇集人群、建设规模均实现大幅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71个，覆盖楼栋2500栋，汇集居民 14.7 万户，改造总面积达 1037.83 万平方米。大规模系统性的旧改工程，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长期困扰群众居住生活的难题，推动城市居住环境实现整体性提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市坚持因地制宜。

0: 一区一策的改造原则，兼顾基础保障与品质提升，精准对标群众居住需求，靶向整治小区环境杂乱、设施陈旧老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小区水电气路等基础配套设施，补齐小区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优化小区居住功能，让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市通过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改造，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示范小区，为全域旧改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其中，2022年，古塔区东敬业小区成功获评省级典型示范小区，2025年，临河区明星小区获评国家联系点示范小区，成为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升级的标杆样板。2025年，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现场会在我市成功召开，充分肯定了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成效，集中展示了城市更新的锦州经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旧居民小区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落实国家、省、城市更新工作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让更多居民共享城市更新发展成果。10月13号，我市召开2026年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及民生实事推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集中了民智，反映了民意，认真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是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法定义务和重要职责。各部门要切实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检验执政为民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力以赴，按时办完，用心用情保质办好。会议强调，要持续补基础、优环境，做好我市中心城区道路平整专项工作，加快推进国道维修改造、隧道建设及引线工程，强化交通路网，运营好双层城市观光线路，推动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扎实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设立地下商城休憩场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宜居感，建立校领导及家长陪餐制度，推进困难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安装工作，基层司法所加快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继续推行延时开放服务，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维，注重实效的务实作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将百姓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标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议。
2: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大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人大履职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大会的重要意义。大会全面回顾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锦州的发展成就，深刻提炼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困难挑战，精准擘画宏伟蓝图，系统明确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

0: 性和实践性，对锦州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政治大会，是一次立足当下、回顾过往的总结大会，是一次锚定未来、擘画蓝图的战略大会。大会明确的七个显著提升、八项重点任务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安排，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为我市今后五年找准突破方向、明晰攻坚路径、凝聚起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大会的实践要求，人大要在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中走在先、干在前，迅速掀起全市人大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全员覆盖、全域联动，深入学习常态长效，要服务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市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与依法履职紧密结合，对标大会部署，细化履职举措，狠抓落地落实，切实以人大之为护航振兴发展，认真做好年度任务收官，积极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抓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深入开展穿透式调研，积极营造紧抓快办、务实高效的浓厚氛围，以实干担当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市领导袁立、姚燕林、丑维强参加会议。10月14号，14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本轮巡查将配合省委巡视对市县两级人社系统开展联动交叉巡查，对住建系统开展巡查整改回头看，同时对市商务局、市财政局等12家市直单位开展常规巡查。
1: 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市县两级巡查机构能够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将深化巡查和聚焦中心工作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巡查全覆盖。今后五年，巡查要牢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坚守服务发展职责使命，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有力有效监督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巡查组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查实、画像精准，以专业的巡查监督推动解决群众关切，以有效的巡查监督推动各方责任落实，以规范的巡查监督推动上级决策落地见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切实发挥巡查综合监督平台作用，深化各类监督一体化、联动化、长效化。会议要求，各巡查组要强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严格依规履职，坚决维护巡查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商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体育局、市文物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赵亮。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李春毅。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

0: 年十二月十九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刘波，副组长穆子琪、李广玉。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民政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己、关娜。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市海洋与渔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刘洪涛。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秦斌，副组长石洪志、车兆龙。巡查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2026年12月19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并参观老年公寓居住环境，详细了解健康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生活和照护保障。大家还为老人们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嘱托工作人员细心照料，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据悉，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10月15号是锦州解放78周年纪念日。为铭记峥嵘历史，更续红色血脉，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于10月15号11点至18点重磅推出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全媒体矩阵联动推送，全方位致敬革命先烈，传承辽沈攻坚精神。
0: 78年前的金秋时节，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锦州地处辽西走廊咽喉，是连通东北华北的战略重镇。1948年，中央军委确立攻锦打援、关门打狗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全面打响辽沈战役。参战部队先后扫清易县、锦北等外围据点，在白老虎屯、沛水池等阵地展开惨烈激战，涌现出白老虎连37勇士、爆破英雄梁世英等一大批革命英烈。与此同时，塔山阻击战六昼夜死守防线，成功阻击敌军增援，为锦州总攻赢得宝贵战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将士们浴血巷战，奋勇冲锋，历经31小时艰苦攻坚，10月15日锦州全城解放，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彻底打开东北解放胜利之门。多年来，我市持续保护活化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文化传承，修缮升级革命旧址，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辽沈战役攻坚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全城。为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城市精神深入人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提前部署，重磅打造本次七。

0: 小时融媒直播活动。活动期间，多路记者将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等核心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深挖历史细节，讲述攻坚故事，同时走进城市街巷、产业一线、民生现场，全景展示新时代锦州振兴发展的崭新面貌。直播同步开设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城市巡礼等多元板块，多平台同步推送，全方位立体呈现。昔日战火纷飞的革命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蓬勃奋进的锦绣之城。全市人民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所以你到底是谁？
1: 你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的。
2: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1: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2: 好人坏人一念之差，
1: 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向我开枪。
2: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4: 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5: 放了他们可以，但是你得留下。你不是很能打吗？我今天正好是有位兄弟，如果你把他打赢了，我就把他们放了。
6: 别管他，管他呗。
5: 你也可以选择不打。
6: 不打。

0: 停放了。
1: 团长，
2: 全都给我上。

0: 你瞧瞧你们这副熊样，孙伟，你说你当大哥你当成你这样子，你还好意思出来混呢？你这，
1: 我不骂人，我是个文人，
0: 这个叫什么刘子光的，总有一天，我得好好的跪着他一下。
2: 一共是1956。我说李建国，你坑人吧？卖的龙肉啊，1956。不是龙肉，是因为你今年在这赊账13笔。这上面每一张都有你的签字，你看有没有错？建国哥，我欠你钱肯定会还。我兄弟在这呢，给点面子呗。
0: 不是驳你面子，是因为这个店我要转让出去。啊？我看你这个店生意不错，为什么要转手？有点事儿。这店要排出去了，没准就不卖烧烤了，也不叫第一道道了。
1: 也许吧。虽说。

0: 我有点舍不得，但是没办法。不是，那行，那我钱不够，你们帮我凑凑吧。我就这么多。不是，这。
1: 行了，就这样吧，就算了。就我个账呀！哎，怎么可等我一下？
2: 庞老板，都怪你！
1: 你再容我两天，
2: 那西北风，
1: 我保证还你钱。我向你保证，只要把这店盘出去，立马还你钱，还不行吗？我明白。
3: 老板，没事吧？
1: 啊，没事。你还有什么要需要的？
3: 哦，小帅欠你的钱，给我两天时间，两天后我一定还给你。
1: 真的算了，再说，也不是一两千块钱能解决的事儿。
3: 你把这个店转手之后，是在别的地方开饭店是吗？
1: 目前没打算。
3: 所以你之前一直经营饭店来生活是吗？
1: 也没有，只是。我部队转业以后才开始干的，没几年。
3: 您之前当过兵？
1: 当过特种兵。
3: 啊，没事，我不打扰你了。
1: 哎，对了，你父亲以前是这个店的老板。
3: 是。
1: 你第一次进店，我就感觉到了。
3: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只是听大家经常提起，都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
3: 谢谢你，老板。谢谢你一直保留着地地道道这个招牌。
1: 我保留它，是因为我敬重你父亲。他经常说一句话：这个社会上坏人之所以猖狂，是因为好人的沉默。我认为很有道理。
4: 小帅啊，
0: 主要你笑什么
4: 啊？
0: 某秘药园同学你不认识了，小红。哎，小红，前两天那个同学聚会你怎么不来呢？我们大伙都等你呢。哎，赶紧那个把微信加上呀。老同学，来来来，扫一扫，
5: 扫一扫。
6: 扫了。
0: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人，不好意思，认错了。
7: 光哥，好了没？走了。
8: 急什么？
9: 好了。
8: 胡警官。你怎么在这儿？
6: 对我，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10: 你不是说好跟我一起去汽车站吗？
6: 这喝酒呢？
8: 哦，
6: 耍我呀？
8: 不是，我朋友刚刚出了事，我赶着过去。我给你发了微信。
6: 我以后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个字了。
8: 哎，胡警官。
0: 这个警官长得还挺好看的，
11: 确实有点凶。

0: 什么？平时越凶，关键时刻越温柔。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哦，忘了，你不懂。哎，光哥，真的厉害啊！你可以啊，刚回江北没几天，就泡上这么好看的女警官。
2: 人家是警察，怀疑我，在调查我。哦，
1: 他怀疑你什么？
0: 你傻，当然是怀疑光哥是假的失忆。不过我就不明白了，光哥，你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
2: 我本来约了他去汽车站，结果呢，你们两个出了事嘛，我去救你们，我真的给他发了微信的，你看，你看，你看，我发给他的。这感叹号什么意思啊？
0: 这感叹号就是没有发出去，你连微信都不会用。这样吧，光哥，你今天晚上就搬过来，我教你，行不行啊？
2: 我现在可以重发吗？
0: 人都不见了，还重发？

0: 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不是让你到床上去睡吗？大哥，没事吧？啊？
1: 大哥，我得到消息，刘子光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确诊，他确实是失忆了。
0: 为了万无一失，我会亲自去趟医院查一下他的病历。小心点儿，查完病历之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好了，不收刘子光了。侯四海请了吗？请了。您请侯四海吃饭，为什么选在程程生日这天呢？对。
2: 今天人多，难得这么热闹，胡哥，你说是吧？嗯。大哥，哎，大哥，这是聂万峰家吗？
3: 怎么跟没盖好一样呢？你就是一不学习的土包子啊！我问你，什么地儿你站在门口，你看不见里头的院子？监狱？放屁！有格调的人家，你站在门口，你才看不见里头的院子？
2: 对对对，
3: 这聂远峰行啊，不是一般人啊，有沉浮啊。走，进去看看去。
2: 还是得小心点儿。哎，
3: 孙伟，
2: 哎，
3: 你是不是被那个叫什么刘子光的给打成怂包了啊？
4: 大哥，
3: 我侯四海纵横江湖几十年了，我连顿饭我都不敢进去吃，我还混不混？侯总，
2: 黑哥，聂总让我来接您，请。
3: 聂总，
2: 侯总来了。
3: 哎呦，老聂，老聂，老聂，老聂，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路上堵车吧？
3: 有点，就等你了。是吧？
4: 行，好，
5: 哎，虎哥，哎，你好，你好，
6: 你在广播里说那个急需 A B 型的学，我认识 A B
5: 型的。对，是的，跟我来这边吧。
6: 好，谢谢。
5: 您先坐这里，我去准备一下。先生，感谢您这次的行为啊。回去记得多喝些红糖水。
4: 好。

0: 没有外人啊，大家可以尽兴。你们这帮人平常山珍海味吃惯了，所以今天的生日宴呢，我准备的是全素。一定要尽兴。
1: 哎呀，这个程程是真乖呀！哎，程程，叫我叔叔。哎，我跟你爸可是好朋友啊，叫。
2: 爸爸，我想去房间里吃，可以吗？
3: 为什么呀？

0: 好了好了，四海兄弟，瞧你把孩子给吓的。如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绑架孩子的事儿是你干的呢，啊！哈哈哈哈哈！
1: 哎呀，聂总，你真会说笑话。我们都是靠你聂总赏饭吃的，我们要保护程程还来不及呢，是不是？程程。
0: 爸爸，祝你生日快乐！啊，去吧。哎，对了，前段时间我送你那本书看了吗？
2: 哦，你是说那个《教父》是吧？我看了，我太喜欢看了。这柯里昂太牛了，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0: 那你喜欢老柯里昂还是喜欢小的呢？
2: 当然是小的啦。
0: 小的多厉害呀，够狠的，又有手段，我就喜欢这种狠角色。<笑>我跟你不一样，我喜欢老柯里昂。你知道我最喜欢这里面哪句话吗？
1: 哪一句啊？
0: 不能花时间陪伴家庭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我喜欢老柯里昂身上的这份责任和担当，永远把家庭和孩子放在第一位。我也是。
3: 所以，如果有人碰我的家人，就是碰了我的底线。哎呦，快坐，快坐，姑娘。
4: 谢谢。
3: 坐。
4: 这是给您带的水果。
3: 谢谢，谢谢。那您是？
4: 哦，我叫胡蓉，我是江北公安局的。
3: 哦，您是警察同志。
4: 是，我是想来了解一下。
2: 刘子光的情况。哎呀，光子是个好孩子呀。这孩子从小就善良正直，小时候身体特别弱，可他的性子耿直强，聪明。这孩子学习也好，我为刘子光感到惋惜呀。如果要没有那次不幸的事件，子光没有。 辍学离家出走，他要是大学毕业了，我想他现在不管干什么，都会干出一番事业呀。唉，可惜呀。
4: 大爷，他当初是为什么辍学离家出走？
2: 光这么硬苦，从小就没妈，他爸带着他，开了一个烧烤摊儿。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好容易盼着他上了大学，没想到他爸出事儿了。他爸在我们那片是有名的仗义，就在他那个烧烤摊旁边啊，有一个做麻辣烫的老李。有一天呀，一个吸毒的就欺负老李，光子他爸看不下去，仗义直言，没想到。 这个吸毒的出手太狠，把刘子光他爸爸拿刀子给捅了，就这么走了。子光刚上大学呀，受刺激了，心里压力也大，他这口气出不来呀，影响了学业，学校没了解情况，就勒令他退学，正协商这事儿呢，子光就失踪了。这一失踪就是8年。

0: 失忆了。您知道一些其他的情况吗？
1: 我也问他了，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失忆了。这八年去了哪儿，干了什么，全想不起来了。
0: 明白了，谢谢你啊，大爷。
1: 嗨，你客气了。
2: 哎，老聂，
1: 嗯，
2: 你这儿的宝贝可真不少啊，啊。哎，
3: 什么什么人什么？
4: 萧仁和义。
2: 哦，仁义呀、啊，
3: 好，好，好。
4: 行啊，老四，你还认得仁义两个字？
3: 哎，我什么都可以不懂，那义气最重要。
4: 萧仁和义说的是，萧就是效法的意思。这是上海滩杜月笙写的一个字、
3: 啊。老聂，行了行了行了，别跟我说这个，我就是粗人一个，你跟我说这个我也听不懂。哎，
2: 哎，哎，老聂，你这东西可稀罕啊！哎，
3: 这枪是不是老了点啊？还能响吗？
4: 别动，小心点，枪里有子弹。
3: 哦，
4: 这是一把古董枪。朋友送的，能不能响，试试就知道了。
3: 哎，
4: 啊，
3: 哎，哎哎哎，哎，老爹，咱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
4: 你才能响，不能响。
3: 哎，哎，老爹，
4: 我听说绑架我儿子的人是你指使的。
3: 就这不冤枉我吗？冤枉啊！
4: 那你说是谁呀、啊？

这一下子就是8年。您知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去做了些什么？我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

0: 我已经确认了，确实失踪了。知道了，记住，这件事千万保密。
1: 我知道。

0: 那个护工那事儿，你是不是查出什么线索来了？
1: 并没有。
2: 啊？那就奇怪了。
0: 怎么？你看韩队一回来就进办公室，一直在打电话。一般来说，他只有重要案子的时候才这样。我们还以为查到什么牵扯大案呢。

0: 加油，继续，来，一、二，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爸爸，今天我生日，能不能少锻炼一会儿啊？
0: 好啊，休息五分钟。啊，五分钟之后继续，啊，算不算？嗯。

0: 热水，给，这个是你的。
1: 爸爸，今天来吃饭的人是谁呀？
0: 怎么了？
1: 有几个看起来好吓人啊。
0: 不用怕，他们什么都不是，根本不值得一提。哼，常常，记得爸爸跟你说的，要让自己尽快的强大起来，别人就伤害不了你了，知道吗？
1: 爸爸，我们继续吧。
0: 好啊，继续。开始，一、二、三、四，加油，加油！
2: 偷鸡不成蚀把米，我本来想扣下他儿子，给他放点血。现在倒好，血没放出来，还让他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那天本来好好的，半路杀出不要命的。
2: 你是说，那个叫什么，刘子光的？
3: 对，就是他。自从那以后，他就跟阴魂不散一样，天天跟我们作对。
4: 艾哥，这个刘子光会不会是聂万峰派来对付咱们的？
2: 不管他什么来头，这个人我们得去会会。
5: 郭大爷，哎，你猜一下我今天带了谁来？
6: 哎呦，你把张大妈叫来了？
5: 谁是张大妈？
6: 居委会主任张大妈送给我电影票的呢。
7: 哎，郭大爷不是张大妈，魏小帅。那个张大妈是谁呀？
8: 我咋？
6: 哎呦，着力帅帅，多少年没见，你捂着脸干嘛呀？是不是又跟人家打架了？
7: 啊，没有没有，不是那个那卓力不是开拳馆吗？
8: 对，
7: 那个我陪他练拳来着，不小心就打上了。
8: 不禁打一拳，非常像我这样。
7: 对，哎，郭大爷，我跟您说，您真的气色越来越好看了。
8: 对，
7: 是不是有张大妈，所以就开心了？
6: 胡说八道，拿我这开心？
7: 哟。郭大爷
6: 啊，
7: 这谁送的果篮跟我们送的一模一样？张大妈，
6: 什么张大妈胡说！光子，江北公安局的胡警官昨天来看我送来的果篮。
5: 胡警官，
6: 你认识他吗？
5: 我认识。
6: 哎呦，他跟我聊了半天你的事儿。
7: 光哥，你这个女朋友小红啊，都把你已经查清楚了。这个女警官可不简单，来头可大了，江北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女儿，名副其实的大小姐。人长得漂亮，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脾气大了一点。光哥，我告诉你，你要是能够把他搞定的话，妥妥的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5: 别再瞎说了，好不好？
7: 我没有瞎说啊。你说你放了人家鸽子，人家还来看郭大爷，什么意思呀？
2: 什么意思？
7: 能有什么意思啊？当然是对光哥有意思了。
5: 人家是在调查我，好吗？
7: 不管他是调查你还是怎么着啊，那你失约在先，人家以德报怨，你是不是欠了人家两次了？那既然人家都已经给郭大爷送了水果，你是不是得回个礼啊？
5: 我回什么礼？
7: 这个你放心，包我身上就行了。
9: 重大消息！重大消息！一队的同仁们都快过来！齐了吗？
10: 怎么了？
9: 芙蓉同志，花请收好。

0: 我念吧。祝我最最亲爱的蓉蓉像这束鲜花一样美丽绽放。我知道你喜欢我很久了，其实我也喜欢你。爱你的刘子光。
1: 哎，等等，刘子光，你不是在查他吗？怎么什么时候？你追着他还是他追着你？
2: 闭嘴！
3: 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走啊，
4: 跟我说说，
1: 拿过来看看，
3: 跟我说说，
1: 刘子光，来看看，看看，我
5: 看看，最最亲爱的蓉蓉，
6: 爱你的刘子光。
1: 他们俩什么时候到这地步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
7: 哎，吃什么？
8: 就去街角那个面店吃点面吧。
7: 哎，又吃那个也行。
0: 哎哎，那个刘子光今天上班吗？
9: 光哥今天休息。
0: 谢谢啊。
10: 十个，剩十个，十个啊！等一下，有电话，有电话，
11: 电话。吴警官。
0: 刘子光，你有本事让我难堪，跟你没完。
11: 我什么时候让你难堪了？
0: 你跟我说算是了，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你不知道啊？
11: 我真的不知道，麻烦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0: 你给我装是吧？送花这种无聊的事你都能做出来，你够闲的呀你。
11: 送花？
0: 好，你送花也就算了，你还写字儿。
11: 有人给胡警官送过花吗？
12: 你说的给胡警官送点礼物嘛，小帅给我送的就花。
11: 有写字吗？
12: 封面表白。
11: 那胡警官，要不这样，我们一小时之后在地地道道见面，我当面给你个解释好吗？
13: 啊。

0: 就是，
1: 齐哥，
0: 于老板，差点让人给火了。
1: 啊，是，我正在筹钱。那个，快先几天，等我把这电一盘出去，就。
0: 嘘，你这话留着骗小孩吧。啊，我实话告诉你，我调查，你在江北市一没孩子二没老，你要是跑路的，这钱我管谁要去？
1: 我这建国。
0: 我是那种人，我不是正在把电话往外盘吗？你回去啊，跟赵哥说一下，再给我三天，我保准还钱。哎，就你这个小破店啊，这种人我告诉你，我见多了。哎，就这么点钱啊，还钱？
1: 啊！这不是今天还没营业呢吗？起来！哎哎哎！

0: 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七哥，七哥，再给我三天，三天，我保证还你们钱。
1: 好，我就给你三天。三天之后，如果你还不上钱，哼哼，就没那么容易。

0: 谢谢你，胡警官。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那帮人喝多了。哦，对了，胡警官，你认识人多，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看有没有人想盘这个店？7-8万就可以。一个朋友住院，缺点医药费。行，我帮你问问。谢谢了，
1: 帮你收拾一下。抱着干嘛呢？
0: 掉下来了。
1: 掉就放上来啊！来。哦。来，跟我说好了，出去我有话跟你说。
0: 谢谢你，胡警官。
1: 不用谢我，我不是帮你的。你见过这个人，我知道，挺好的，所以我是帮他的。
0: 你去汽车站了吧？
1: 去过了。
0: 有什么发现？
1: 有需要你配合的地方，我会告诉你的。
0: 行。那你叫我出来干嘛？
1: 花儿。
0: 哦，那个花儿啊？
1: 怎么回事？
0: 那花儿不是我送的，是我一个兄弟叫贝小帅，他送给你的。就他自己自作主张，我已经骂了他，对不起，对不起。
1: 怎么证明？
0: 证明？你看，这是他发给我的截图，贝小帅的订单，你看到了吗？不是我送的。
1: 看到了，把他叫出来。
0: 干什么？
1: 他这种行为构成了骚扰警察、调戏女性，得跟我回公安局录口供。
0: 这么严重啊？
1: 这么严重。
0: 花儿是我送的，我送的。
1: 刘总帮，你到底哪句真话哪句假话呀？
0: 这句是真话，这是真话，我送的。
1: 你什么污点？
0: 调戏女性。
1: 你脑子真有病啊！你跟着我干嘛？
0: 去公安局录口供。
1: 下不为例，回去吧。
0: 是。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

0: 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和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辽沈精神。10月13号，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根植校园。
1: 金秋送爽，松柏肃立，学生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列队抵达辽沈战役纪念馆。烈士纪念广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齐唱校歌。学生们在纪念碑前齐声朗诵毛泽东经典诗词《长征》，以豪迈铿锵的诗句抒发少年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仪式过后，师生缓步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

0: 在校长老师带领下，孩子们用抹布认真擦拭镌刻在石碑上的烈士名录，深切缅怀革命英烈，感受红色教育的精神洗礼。
1: 今年是锦州解放的78周年，辽沈战役纪念馆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红色课堂。我们重庆路小学组织本次研学，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学生走出教室，实地感悟辽沈战役精神。希望同学们通过文物与史实，读懂先辈浴血奋战的过往，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活动中，同学们在纪念馆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展馆开启沉浸式研学。馆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震撼人心的战役场景，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激烈战况。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观摩展品，记录研学感悟，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2: 参加这次红色研学，我内心特别震撼。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我了解到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用生命解放锦州。以前只在课本里看历史，现在才真切了解到和平的意义，是无数先烈舍生奉献，才换来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铭记英雄故事，珍惜当下，好好学习。
3: 我是一名在英雄城市长大的孩子，更为家乡锦州而感到骄傲。当年先辈们迎难而上、肯于奋斗的精神，不能只留在纪念馆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需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从认真学习、努力克服困难做起，努力成长，将来守护好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0: 活动带队教师表示，返校后各班将开展主题复盘班会，学校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开展研学心得征集、红色手抄报评比、班级红色宣讲等系列延伸活动。通过对研学内容的深入学习，把红色记忆留在学生心中，让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红色教育贵在知行合一，我们要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今后，学校会继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崇尚英雄，把崇敬之情转化为勤学向上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这次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研学实践活动，以仪式浸润、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筑牢少年理想信念。校方表示，学校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不负韶华，让红色火种薪火永续。
4: 日前，月季同心情牵两岸中秋朗诵会在市妇联举办，众多小朗诵者和家长齐聚现场。活动以诗歌为纽带，分四大篇章诉说中秋意蕴，借声声诵读抒发家国情怀，诉说两岸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期盼团圆的共同心愿。
5: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月季同心情牵两岸的中秋诗会朗诵会的现场。那么今晚啊，这里聚集了许多的小朗诵者与家长，他们将以诗为媒，以声传情，在中秋月圆之际，共话家国情怀，共叙血脉深情。
6: 本次朗诵会分为月照家国、赤子情深、血脉相连、根脉永续四个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中秋的文化内涵与家国的深厚情感。
7: 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却说他只是个喜欢做梦的农民。
8: 禾下乘凉梦，十里稻花香，这些稻子都有十几个稻穗，粒粒饱满。

0: 刻在中国人心底的浪漫与信仰。
1: 朋友，终究是中国人血脉里的诗。
2: 我抬头问月亮，月亮说，无论走到哪儿，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方向。
3: 中秋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团圆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期盼。本次朗诵会既有对故乡明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盛世中华的热情讴歌。十五首诗篇，十五份深情，从一轮明月到家国万里，从一湾海峡到盛世中华，朗诵者们用声音丈量了血脉的广度，用真情触摸了根脉的深度。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双脚所踏，皆是家国。愿这轮明月照亮每一颗赤子之心，愿这份情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中秋快乐，国庆快乐。
5: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近日，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全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6: 本次运动会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由义县教育局主办，义县朱瑞小学、义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正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义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宜州小学、义县第二幼儿园、九道岭小学等各校队伍依次亮相，大鼓阵列《向王行》，歌伴舞《宜州长歌》，武术扇子《精忠报国》等节目精彩上演。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将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力巧妙相融，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
7: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义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同时也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竞技体育的魅力。
6: 比赛期间，赛场上高潮迭起，跑步健儿全力冲刺，跳高跳远选手凌空腾跃，奋勇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全体运动员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奋勇拼搏。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师生文明观赛。
8: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协办单位，我们朱瑞小学全体师生全力以赴做好场地及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助力赛事顺利平安圆满完成。
9: 作为大会的裁判员，我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执法，让大会顺利进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10: 我作为义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的体现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6: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力夺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义县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持体育锻炼，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
5: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

0: 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隐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与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3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日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行。

0: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黑山县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学校在县科协、县科技局指导下，近期组织黑山第三初级中学师生开展科创点亮校园、实践筑梦成长科技主题研学活动。本次活动分为 AI 智能展演、低空科技展示、科创实操体验三大板块，将前沿科技资源引入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书本，直面科技，亲历创新，全方位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与应用价值。在 AI 展演区，智能机器狗、仿生机器人等设备依次亮相，机器狗完成行走、转身、跳跃、匍匐前进等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仿生机器人精准响应指令，智能变换姿态，灵活躲避障碍，高度模拟人类运动逻辑与智能反应模式。同学们认真观摩设备的动作表现，探究背后的程序逻辑，直观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将科学思维融入日常学习，树立学以致用、以科创赋能未来的学习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前沿科技资源与县域中小学实践教育深度融合，把前沿科技搬进劳动实践课堂，让学生在看、听、思、做的过程中感受科技魅力，有效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助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与实践创新能力。为深入落实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工作部署，紧扣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活动主题，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育教学用字用语，扎实筑牢青年教师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教学基本功，健全教师基本功常态化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县域新入职教师书写素养与育人示范能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联合易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易县近五年新入职教师三笔字专项能力提升培训，易县中小学108名青年教师参训，为最大化提升培训时效，授课专家深入实训现场，巡回查看每位教师的书写作品。针对粉笔字排版布局、钢笔字结构把控、毛笔字笔法力度等共性问题集中示范，细致讲解，对教师个人书写短板、不良书写习惯进行现场纠错，针对性指导，帮助参训教师快速精进书写技能，有效提升书写的规范性、工整度与艺术性。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

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思妍啊，我把你带回家来了，就在你教的小学的后头。 不管你到哪儿去了，气儿不能泄，劲儿不能丢，要把它搬回来。

将身儿坐在去房门，今啊多少。

0: 你找谁呀、
1: 啊？赵银花不是住这儿吗？
0: 啊，是，不过她这两天没在这儿住了。
1: 她去哪儿了？
0: 她住新房了，原来的地方。
1: 原来的地方。
0: 听说她好像要结婚了。
1: 啊。
2: 好了，
3: 银花，你把我叫来肯定是有话说，是吧？
2: 是。
3: 不，你有话就直说，啊，我有思想准备。
2: 行，我想说这房子。嗯，

0: 你知道，这房子我挺在意的。
1: 啊，
0: 这算是我来到温州以后一个真正的家。自从知道这房子给卖了以后，我就感觉我没家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丛厂长，你又把它买回来了，我真高兴。就为这个，应该干一杯吧。
1: 应该，来。
0: 哎，谢谢。这房子我不能白要，我现在还没钱，算我先欠着你的，等我挣了钱我再还你。
1: 哼，我本来也没打算要你的钱。
0: 那不行，你要是不同意，那吃了这顿饭那我就搬走了。
1: 好好好，那个我依你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好，那咱们干第二杯
1: 啊。
0: 来，
1: 一会儿这第二杯酒该说说咱们俩的事儿了。
0: 好，说说咱们俩的事儿。你怎么来了？
2: 那个，我听说那个温州有人要投资石油，我来见他们，顺道来看看你。你们家有客人啊？
0: 丛厂长在我这儿呢。
3: 二师兄弟，外面冷，咱先进屋说来。
0: 进来了。

0: 一块吃吧，你们吃。
1: 我吃过，我吃过了，你们吃啊。

0: 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
1: 你说。
0: 思妍走了，我把她的骨灰带回温州了，就葬在古树村小学的小山坡上。另外，麦克回来了，他现在跟和和过得很好，因为小孙子很调皮，跟麦克小的时候一个样。

0: 爸爸，有件奇怪的事情。
1: 怎么了？
0: 我们布料加工厂的经理说，阿宇前几天去过厂里。
1: 他来我这儿干什么？
0: 经理说他在打听一些布料加工方面的细节，他好像对此很感兴趣似的。

0: 号的进攻开始了，维克托。
1: 有这么严重吗？
0: 一定是的，他现在瞄准我了。我拥有普拉托最大的成衣公司和意大利屈指可数的布料加工厂，他这样做就是要告诉我，他想进入这个行业，慢慢的围剿我，最后他一定会把我吃掉的。
1: 普拉托还有其他的加工厂，他为什么偏偏来我们的厂子呢？
0: 他这是向咱们宣战，咱们该上战场了，儿子，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我不会被吓倒的。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要知道，儿子，我们是意大利最有实力的布料供货商之一，我们的客户遍及全国。阿宇这次看到了我最好的加工厂，他就应该知道，作为新手，他很难抢到我的饭碗。
1: 如果他买到一家同样有实力的布料加工厂呢？
0: 你现在就去把那个经理找来。还有，等等，普拉托还有几家不错的布料加工厂，去问问阿宇是不是也去过。
1: 好的。
0: 见鬼！
2: 谢谢，
3: 非常感谢您能来，周女士。
2: 再见。
3: 好的，再见了。

0: 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
0: 最近怎么样？
1: 还不错。
0: 刚才您在跟那位小姐聊什么？
1: 她来谈收购的事。
0: 啊，收购？
2: 阿宇已经跟那家工厂谈过两次了。
0: 是的，他们这一次已经开始讨论收购的细节了。工厂主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阿宇的价格压得太低了，而阿宇的理由是这家工厂的设备实在是太陈旧了。其实他们的设备真的无法与我们的工厂相提并论，而且质量监督很薄弱，工人效率也不高，还需要裁员招聘新的员工。
2: 在你看来，阿宇是认真的还是在制造错觉？
0: 您是说阿宇收购加工厂是假，表演给我们看才是真的？
2: 没错。
0: 好吧，我们先不考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去了解这些工厂的操作流程。如果不是真的想收购他们，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呢？爸爸，你别忘了，一周之后就是普拉托的布料订货会了。阿宇一定是想收购一间工厂，才能在订货会上跟您争夺客户。
2: 我也担心他冲着订货会去，不过这也可能是个陷阱。他想让我跟着他的脚步买下那个工厂。或许他真的想进入纺织业，那他怎么跟我竞争才能打倒我呢？一定是想我继续跟他竞购，去买下更多的没用的厂子，这样他就可以吸干我的流动资金，再趁机把我踢出去，这才是他想要的。该死的阿宇。
0: 爸爸，您还记得仓库那件事吗？您当时觉得他租不下那个仓库，但那却是他的一个陷阱，到最后他还真就一分钱没花，租下了那么大的一个仓库，不但自己大赚了一笔，还顺便让我们赔上了30万美金。爸爸，阿宇的出现一定有问题，他一定有圈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2: 去找那家工厂的老板，跟他说我想买他的工厂，给他开一个比阿宇高的价格，但是不要真买，只要你耗到了，订货会开幕，让阿宇买不成就行了。
0: 好，我这就去。
3: 这样吧，先生，您的面料我都看了，我现在还没有决定究竟要哪种，我回去再看看。
2: 对不起，打扰一下，您是奥克斯特先生吗？
3: 我是。
2: 能聊几句吗？
3: 请等一下。那就这样，再见啊。再见。认识你很高兴。我
2: 很高兴。塞塞，希勒先生，谁不知道您是中欧最大的成衣生产商、经销商？您怎么会大驾光临我们普拉托这个订货会呢？
3: 我也就要您了，塞塞尔先生。我这次从德国来到普拉托，就是想看看这边纺织业的市场状况，也想跟您合作。嗨、啊，你好，阿姨。
4: 你好，好久不见。
3: 是啊，是。
4: 怎么样？最近挺好的。
3: 还好，我有个约会。
4: 啊、行。
3: 再见，阿姨。
4: 再见。
2: 里面的展位您看过了吗？
3: 我刚才随便看了看，很多很有意思的面料，

0: 让我欣赏的是，您竟是唯一一个在这里和客户进行交流的老板，难怪您生产的布料是意大利最好的。
1: 您过奖了，希勒先生。您看，我们一起吃个午饭怎么样？
0: 好啊，去哪儿呢？
1: 就在城里好了，有一家很有特色的托斯卡纳餐厅，叫巴尔。
0: 那好，就定在1点吧。还有点时间，我再去转转。
1: 好的，那咱们
0: 好的
1: 1点见，
0: 待会儿见见。
2: 席勒先生，您好。
0: 您好，
2: 冒昧打扰您了，我是佛罗朗之鱼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叫周阿宇。您好，
0: 很高兴认识您。请进。您好，塞塞尔先生。
1: 您好，希勒先生，赚得怎么样？
0: 很好，我给您带来一位老朋友，阿宇女士。
1: 对，我们认识。
2: 您好，塞塞尔先生。
1: 请坐。
2: 谢谢。
0: 谢谢。刚才阿宇女士在路上主动地向我介绍了她自己，我们还交流了流行布料的质量和款式，不少观点都很一致。
1: 是啊，希勒先生，阿宇女士真的是十分杰出的女性，她积极进取，富有激情和冒险精神，她是一名真正的战士，她甚至还没有一家工厂，就已经敢于在全意大利最重要的布料订货会上露面了。
0: 是的，阿宇女士提到了她正在收购的一家当地纺织厂。我想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塞塞尔先生，阿宇女士确实是一个充满激情而且独具慧眼的女人。
1: 不过我听说这家工厂已经被卖出去了。
0: 嗯，是吗？阿宇女士，
3: 这不成问题啊，因为在普拉多像这样的面料加工厂很多，我都考察过了，而且最近我就会收购几家，会很快的投入到生产当中。希勒先生，
0: 嗯，

0: 希勒先生，您在普拉多能待多少天啊？就待一个晚上，怎么就待一个晚上呢？没想到您的时间会这么紧。普拉托有几十家纺织厂，您这样就没时间去考察了。那您如何选择合作者呢？
1: 不需要考察了，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吗？我的订单就放在贵公司吧。
0: 好，谢谢。
1: 希勒先生如此的信任，我真的是有些受宠若惊了。
0: 您太客气了，塞塞尔先生。我来普拉托就是要见您的，可以说您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希望可以一起成功的在中欧市场推出您的面料。谢谢。还有就是能够结识阿语女士，也是很大的惊喜。我们有很多想法都非常一致，希望我们彼此能进一步加深了解。塞塞尔先生，
1: 怎么？
0: 这份订单不算大，可是也不算小，您看看，然后在相应的地方填上您觉得合适的价格，好的。阿宇女士，这个算是我送给您的见面礼吧。我知道您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工厂，但是我知道您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这份不大的订单可以让您灵活掌握交货时间。等您工厂安排好了，我们再来谈具体的合同细节，好吗？啊。
2: 谢谢，不用客气。您还没有工厂就把交货时间定在一个月？
3: 一个月足够了。为什么您的价格这么低呢？
2: 我虽然还没有进入这个市场，但是我对这个行业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席勒先生的价格实在是太慷慨了，我认为。

0: 做生意不是送礼物，如果不能做到利润最大化，不如不做。
1: 我倒是利润最大化了，可是您呢？
0: 打开中欧市场就是我利润最大化的第一步。如果中欧市场能够接受，甚至于依赖普拉多的布料，我再提升价格也不迟啊。当然，这一点要完全依靠希勒先生您的大力推广，但您的大力推广依赖于利润最大化带来的积极性，否则欧洲有这么多的布料，你为什么要推广我们的？不是吗？
1: 您的说法很有吸引力，您怎么看，塞萨尔先生？
2: 那么，既然阿宇女士又主动降低了价格，
1: 我看塞萨尔先生的价格还远远没有调动我的积极性。
2: 那您来定吧。
1: 真的吗？
2: 真的，只要别低估阿宇女士的就行。我也需要保持一点工作的积极性，对吗，希勒先生？服务生，可以点菜了吗？
1: 非常荣幸，再见。
0: 再见。
2: 一路平安。
1: 再见，谢谢。
2: 你的确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阿宇，居然能够轻易地找到这位重要的德国商人。
0: 希勒先生很精明，他就是要找一个甘心附庸于他的人，不是我，也会是别人。反正他就是要把你的价格压到最低，然后获得最大利润。不过，塞萨尔先生，您并没有吃亏啊，你打开了中欧市场，不是吗？
3: 再见。
2: 可是这个价格，你却让我白白忙活两个月。谢谢你，阿宇。为了满足奥古斯特家族，我已经丢了很多客户了。这里面肯定是阿宇在捣乱，在背后搞鬼。他就是想把我们击垮，明白吗？把我们击垮。
4: 好在阿宇没有抢走我们的订单，虽然这一次的利润很低，但毕竟我们还是搭上了奥古斯特家族，也算是打开了中欧市场。
2: 你好好的盯着阿宇，我心里很不踏实，明白吗？我必须抢走他所有的工厂，什么都不能给他留下，哪怕我向银行申请贷款，也要买下所有的工厂。
4: 对，不给他机会，让他什么也生产不出来。
5: 你这是干什么？跑到订货会上把塞萨尔的价格压下来，这算是你的复仇计划吗？即使我赞同你复仇，可这也实在算不上高明啊。
6: 你好。
7: 你好。
6: 给钱买票。
5: 哦，多少？
6: 两张。
7: 好的，
5: 谢谢。打草惊蛇还授人以柄啊，平添两个人的仇恨。
0: 我很了解塞萨尔的，这个人心眼很小，很容易生气，只要这件事情我参与了，结果又不如他所料，他就会气得要命。只要塞萨尔先生开始生气了，我的复仇计划就可以开始了。不用我费劲，这个计划会自己转动起来。或者说，塞萨尔先生会帮我让他转动起来。坐。
5: 阿宇，那你自己怎么办？毕竟你接了席勒先生一个订单，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你连个工厂都没有，怎么生产啊？难道你想在中欧留一个坏名声？
0: 哈喽，卢克贝尔先生，您是说您觉得我的价格还是太低了是吗？可是您的工厂那些设备都老化了，如果我买过来，我要花很多的钱去购置新的设备，还有您的那些工。塞萨尔先生愿意花两倍的价钱购买您的工厂，对吗？好吧，那您跟他谈谈吧。已经签合同了，那太遗憾了。

0: 祝你们合作顺利，再见。
1: 怎么样？最后一家向阳的工厂也拒绝了你？
0: 别吵了，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着手里五个奥古斯特家族不算大却很重要的订单，另外你还争取到了不少被塞萨尔先生冷落的小客户，这些小订单加在一起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你连一个厂子都没有，怎么生产，怎么交货？

0: 怎么能如此轻松随便？
1: 莱昂，你什么时候见我对我的工作轻松随便过？
0: 以前确实没有，所以现在更不应该。
1: 那就说明我现在的轻松随便只是一个假象。
0: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有一家工厂可以生产呢？
1: 对啊，我想收购的工厂都被塞斯尔先生抢先收购了。
0: 那我再问你，你是不是跟这些客户啊签了合同，答应按期交货？如果不能按期交货，是要被双倍罚款的。
1: 反正我的合同都是你看过我才签的。
0: 那就不叫假。啊，对不起。那就不叫假象效果，而是真正的事实啊。阿宇，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不怕这些罚款，只是要让塞萨尔先生生气，你就觉得足够了。可是我警告你，你在布料行业的生命还没开始啊，就要结束了。
1: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咱们俩来打个赌吧。如果没有如你所愿，我在布料行业的寿命将会万寿无疆，你就永远离开我，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你。
0: 一个地道法国的男人呢，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意牺牲爱情。阿宇，我才不会赌气跟你打

0: 您好，
1: 欢迎您，席勒先生再次光临普拉头。
0: 谢谢您的邀请，这就是您说的批发市场吗？
1: 对啊，
0: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相关的报道。
1: 行吧，
0: 看这个批发市场的规模，我相信它一定会影响南欧乃至整个欧洲的成衣批发与零售格局。我很看好这个市场的前景。
1: 生意不错吧？
2: 挺好的。
0: 我知道您的用意了，艾雨女士。我们奥古斯特家族虽然控制着中欧市场，却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才能进入南欧。我看这个批发市场将会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平台。我们20天前签订的那份合同，现在进展如何了？
1: 还可以啊。
0: 什么是还可以？也许我给您的订单不算大，可是它也……
1: 您的订单的确不算大。比这个大的订单我还有一些，而且他们没打电话来催问我，我对他们的回答和对您是一样的。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还可以。
0: 这样吧，让我先看看您的摊位，之后再去您的工厂。
1: 事实上我在这里没有摊位，也没有什么工厂。
0: 您没有工厂，您干嘛要跟我签合同？您没有摊位，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1: 希勒先生，你坐。
0: 谢谢。这是老板的办公室吗？
1: 劳烦给希勒先生泡一杯中国式的清茶。
3: 好的。
1: 这是奥古特斯家族的介绍吗？
0: 是的，这样你的老板就能更好地了解我们。阿宇女士，我猜你是你老板的助理，或者是分管什么部门的经理吧。我刚才给你的这些资料，就是想请你向你的老板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地方不容易，估计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听我唠叨。我们意大利人也喝茶的，你的老板一定是个中国通。谢谢。
3: 不客气。你还需要什么，老板？
1: 没什么事了，你去忙吧。希勒先生，正式欢迎您加入达沃劳服装市场。坐。

0: 子豆儿。
1: 那你去过北京？
0: 对，去过。
1: 最近吗？
0: 是最近。
1: 喜欢吗？
0: 喜欢。爸爸，我们的布料工厂很快就要承受不住了，这么不间断的干，我担心我们厂里的机器很快就会报废的。
2: 都是这个阿宇，他不仅让我们日夜不停地白干两个月，一里拉都赚不到，还要把我的加工厂活生生地拖累成这个样子。他真是个魔鬼。
0: 难道这就是他的报复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也不可怕了。
2: 我担心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怎么了？有事吗？
3: 塞塞尔先生，发生了件奇怪的事儿。
2: 又出什么事了？
3: 这些天我赶制的这批布料都是交由坦帕斯物流公司运输，应该按照奥克斯特家族提供的地址运到他们在欧洲各地的仓库去，然后再带回那些仓库签收的回执，以表明我们已经按时交货了。这些都是事先预定好的。
2: 对呀、啊，这有什么问题吗？
3: 前面两次的运输都没有问题，可这一批刚刚发出的布料却被送到另外一些陌生的地址去了，那些地址的客户不在他们提供的名单上。
2: 你是说那些布料都没有送到？
3: 是的。
2: 那是物流公司的责任吧，给他们打个电话，提醒他们得按时送达货物，并且要马上交给我们相应的材料，快去。
3: 但那个物流公司是奥克斯特家族特别指定的，他们说是完全按照他们收到的配送地址发货的。
2: 那还有什么问题啊？可能是奥古斯特家族的人想把货直接发到他们客户那里，这样他们就可以省钱。不过你还是去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客户的名单发一份给我们。
3: 啊，这是所有接收咱们货物的客户名单和地址，我已经整理好了。
2: 张国旺、戴随武，这些

0: 这些都是中国人，他们一定是阿宇的客户。
1: 是的，塞塞尔先生，原来周阿宇想买我们厂子的时候，他也给我看过同样的客户名单。为了说服我们，他说未来的中国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当中是最大的，差不多是意大利市场的30倍。当时您的条件比他优厚，否则我们就把工厂卖给他了。
0: 他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呢？
2: 这意味着阿宇即使没有工厂，却仍然能够按时把货物交付到客户的手里。可是我想不明白阿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让我们为他生产布料。除非他先买了希勒的这些布料，然后再转手去卖给他的那些中国客户。但是这样奥古斯特家族怎么可能会同意呢？除非阿宇疯了，高价买进来再赔钱卖出去。
0: 他不会敢赔钱买卖的。出去。我们签合同的那一天，希勒在阿宇的帮助下已经把我的布料价格压到低于市场价了。我以为阿宇想跟希勒做生意，故意这么做的，但是我又被骗了。
2: 你是说奥古斯特是阿宇的同谋？
0: 没有大家族的支持，阿宇干不成这件事情。奥古斯特家族一定参与了，一定。
2: 我立刻打电话命令工厂停工，不许再发货了。爸爸，我们应该去法院告他们。
0: 告他们？你有什么证据吗？人家一个买一个卖，是正常交易，这不是在犯罪，在任何地方这都不违法。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让工厂停工会怎么样？那我们就违约了，就得付出3倍的罚款，你明白吗？
2: 我明白了。
0: 不，你不明白，谁都不明白。我掉进了阿宇的陷阱。我以前一直在担心会被阿宇报复，担心他会买下那些布料加工厂，可结果呢？是我拿出了那么多钱替他买了这些工厂，他根本连一个里拉都没有花。他把我套住了。我这个普拉托最大的纺织品商人被他逼的日夜不停的工作，真是可悲。现在阿宇掌握了布料市场，他手里面还有客户资源，他说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他说什么时候停就得什么时候停。一旦停止运转，我们就无法付清银行的贷款，这些工厂和我所有的不动产就会被银行全部收走了。最后我们会怎么样，维克托？
2: 破产，爸爸，我们会彻底破产。
0: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2: 有什么比破产更可怕的？
0: 阿宇他恨我，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报复，这绝不是钱的问题。他现在已经赚了很多钱了。我最害怕的事情是，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干些什么。我担心这些只是个开始。阿宇就是这样欺骗我的，而在他的心里，一定在嘲笑我们全体意大利人。现在大量温州人涌入普拉托，不仅是我的公司已经困难重重了，不仅仅是我的经营状况非常危险，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要么破了产，要么就是处在破产的边缘。
3: 对，
0: 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在与温州人的竞争当中被挤压了，处于劣势的地位，是不是这样？
3: 说的没错。
4: 大部分温州人太多，
3: 我的
0: 费罗朗先生，
3: 还有希吗？
0: 你的制衣公司怎么样了？
5: 我失业在家。
3: 可怜的家伙，
0: 你失业了？
5: 我的公司也是被温州人挤垮的。
3: 他也是，每个人都是，每个人
5: 太没办法，
3: 真是没办法。
0: 我就猜到是这样。
6: 这温州人太多了。
0: 巴尔餐厅的结果想必也是这样吧？
7: 这我要说两句，
5: 你说，
6: 我的餐馆之所以倒闭，是因为我经营的不好，跟温州人的竞争没多大关系。以前我的餐馆开得好的时候，我也击垮过别人。
7: 他在胡说。
6: 温州人不是黑手党，没有拿着枪顶着你的头，人家在我们的市场按照我们的规则做生意，我们不能输了就拿温州人撒气。
0: 那好吧，就说一下规则。说出这样，他们的企业超时工作，从来都不休假。
8: 对，说的对。
0: 不雇佣当地人。
8: 你说呀。
0: 他们守规则吗？
3: 还有什么可说的？当地人只有失业，
0: 我们怎么跟他们竞争？我们现在就应该去示威，要求市长把温州人赶出去。普拉托不是温州人的，他是我们意大利人的。
7: 他们守规矩吗？
0: 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让他等着瞧吧。下次选举，我们一票都不会投给他。
7: 他们会说话可说吧？
6: 就这样。在这里面对这些所谓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掺杂了私人利益的目的。
7: 什么话嘛？这是什么道理？
6: 这太卑鄙了！
1: 意大利人，是不是意大利人？
7: 范儿，你走吧，
0: 走吧。
7: 你喜欢温州人吗？
1: 啊，
0: 让他走吧。我们现在就应该去示威。
5: 对，
0: 现在就要告诉市长。
7: 对。
0: 要维护我们的利益，把普拉托还给我们。
1: 对，
0: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下次选举的时候，所有普拉托的商人都不会投他的票。
5: 应该去，
0: 走吧，去示威。
1: 现在就去。
7: 我支持你，
1: 市长先生。对不起，
9: 等一下，
1: 你怎么评价这次驱逐温州人的游行示威？
9: 对不起，这次有关驱逐温州人的游行示威不是一次偶然事件，
10: 请让一下，
9: 而是长期以来在意华人和本地人经济摩擦的。
1: 您觉得温州人抢占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吗？
9: 这个嘛，我认为他们现在虽然旅居在意大利。但他们也是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来生活的，只能说，他们的经营模式与我们普拉托是有区别的。
1: 您对失业有什么看法？
9: 这将是我们今天在议会中要讨论的一个最最重要的议题。
1: 我们需要一个答案。
10: 让一下，让一下。
9: 是的，过一会儿我们一定会发布消息。
1: 市长先生，市长先生，
9: 不要着急，女士，我们一定会发布消息。
1: 市长先生。现在普拉托市议会里正在讨论是否提高外国人在普拉托进行公司经营的进入门槛，以及限制发放温州人居留许可的议题。市政厅外要求驱逐温州人的游行示威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
11: 现在普拉托的意大利人要驱赶我们温州人，已经成为意大利甚至欧洲的爆炸新闻。在此之前，在意大利甚至欧洲从没有一个城市发生过集体排斥一个族群的事情，所以在意大利举国关注，由于事关我们的生意和前途，所以请大家过来好好商议一下应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12: 大家知道，意大利人对我们中国人不满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是没有爆发出来。这次阿宇和塞尔的私人恩怨只不过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他光说阿宇打击他报复他，但是他为什么不说阿宇为什么打击他报复他呢？
13: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这算不上是打击报复，我只是给了他一个教训。相对于其的死，我已经很客气了。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会利用部分意大利人的受挫感挑起事端，把我跟他之间的私人恩怨演变成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
14: 快看了，又不新闻了。
15: 鉴于普拉托现在的局势，市长先生对于您提出的建议非常的重视。一会儿呢，市长本人将会亲自出面，了解您和塞萨尔先生之间的纠纷，然后他会进行协调处理。请吧。
13: 谢谢。你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请吧。
1: 谢谢。你好。
2: 你好，你迟到了，阿宇。
1: 是你早到了。你好。
3: 你好，
0: 先生，我现在去。
2: 好的。
3: 什么？现在你们知道害怕了？想要调解了？走着瞧。
4: 没有道理，没有办法。
5: 我绝对不同意。
0: 师傅，你们都到了。
3: 对不起，失陪一下。塞塞尔先生，
2: 你好。
3: 你好。请坐吧。
2: 谢谢。
3: 那么我能为你们做一点什么呢？
2: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您只能问阿宇女士了，是她要提出见您的，而不是我。
3: 阿宇女士，
6: 市长先生，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请求，在百忙之间来约见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想塞萨尔先生，塞萨尔先生心里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市长先生能够有时间听我把我和塞斯尔先生之间的故事从头到尾给您讲一遍，然后您来做一个裁定。不过这个裁定并不是我和塞斯尔之间的谁是谁非，而是如何来消除和融合。现在这些市议员在决定着咱们的命运，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当旁观者，我们要参与到里边去，不能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一味地给咱们抹黑，我们必须要说出来，这些年温州人对普拉多的发展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7: 我也是这个意思，大家看怎么办？
8: 就这么说话是吧？
9: 就这样，
8: 就这样吧。我们觉得，
9: 对的。
7: 好，阿宇，你现在在普拉。

0: 头的知名度非常高，那些人又熟悉你，我们文州商会想好好利用你在意大利人之间的号召力，站出来为我们说话，我们都会支持你。
1: 议员先生们，今天我们代表普拉托市民在这里最后一次讨论。

0: 周阿宇女士，让她来向大家陈述他们的想法，听一听她所代表的温州人对这件事情的意见。下面就有请周阿宇女士，请发言。
1: 尊敬的市长先生，尊敬的各位市议员，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我叫周阿宇，我想在当地我的知名度应该很高，因为我总是惹上官司。<笑>我来自中国温州的一个农村，十几年前我是从那儿来到欧洲的，当年我只有13岁。 没有希望，没有喜悦，有的只是恐惧。我还深刻的记得，当时我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的时候，我的胸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叫阿宇，希望好心人能告诉我意大利的登机口在哪里。” 终于，有一位法国老妇人把我带到了登机口。他跟我说：“孩子，不要害怕，欧洲欢迎你，但是你要有本事。”我的童年是在意大利的一个乡下度过的。感谢一个好心的意大利人收留了我。当时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我叫他卡乔爷爷。 他是一个流浪汉，一无所有，但是他永远都那么快乐，那么浪漫。每当我扛不住想回家的时候，我就会跑去向他倾诉我的苦难。每当我倾诉完，卡乔爷爷都会用他破旧的手风琴为我拉一首欢快的曲子。后来卡乔爷爷离开我了，离开的时候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 孩子，没有人愿意听你的苦难。上帝太忙了，人们太累了。苦难是一杯美酒，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着你的眼泪喝下去。后来我长大了，我在普拉托开始了我正式的创业。创业的过程非常艰难，我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当然。 我又惹上了官司，而且这个官司差点让我背上了一辈子的还不清的债务。但是正是因为意大利是一个没有歧视、公正的国家，意大利人都有一颗宽容、正直、善良的心。我不仅赢得了这场官司，我还和当初告我的那个人、著名设计师奥罗雷先生成了合作伙伴，甚至成了好朋友。我想说的是。 如果我今天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功，离不开意大利人的帮助，所以，不管今天的结果是如何，所有来意大利生活和创业的中国人，都会像我一样，对意大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同时，我还想在这里说出一个事实：在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就算是中国的温州人。 离开欧洲，离开意大利，离开普拉托，还会有东欧、北非、中东的移民蜂拥而至的来到这里，同样不能确保没有进取心的意大利企业家能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良性的竞争为意大利企业带来的外部压力只是暂时的，它能促使意大利的企业由最初服装、餐饮、皮具这种相对低级的商业模式。 向商务、奢侈品、电子等这种更能获利的高级商业模式转换，促成升级和提高，也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整个社会的繁荣。我的发言结束了，
2: 谢谢。

0: 喂，阿宇，你说，我在听。
1: 怎么样？看样子
0: 什么？算是有结果了。已经表决了。
1: 嗯，表决了。
0: 好，我知道了。
1: 怎么样，胡先生？
2: 什么结果？
3: 怎么样？
2: 结果怎么样？
4: 是。
5: 市议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高票否决掉提高温州人入住和办理企业标准的提案，普拉托市民大多数还是欢迎温州人在这里发展，对兼并他们的企业采取谅解的态度。

0: 爸爸，现在该怎么办？看起来我们不但没有办法驱逐那个阿宇，以后还得加倍小心地防范他对我们的报复。
1: 我累了，儿子，我太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阿宇能够一直站得这么稳，为什么总是有人在帮他。
0: 或许大多数人跟他想的一样，他们是对的，而我们错了。又或许是这该死的世界已经变得不公平了。
1: 可能是吧。
0: 阿宇，真的不需要我进去？
2: 不需要。
0: 那你保证会冷静，对不对？
2: 我尽量吧。

0: 好，您有什么事吗？
1: 塞塞尔先生，周阿姨女士想见您。
2: 把她轰走。
3: 等等，让她进来。
2: 爸爸，你要见她。
3: 这种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我过够了，不如面对面的做个了结。

0: 很冒昧，打扰了。恭喜你，周阿宇，你可以继续留在普拉托了。
1: 我今天来，首先是想感谢塞塞尔先生和维克多先生，因为那天在市长面前，正是因为你们实话实说，丝毫没有隐瞒真相，才让我们的市长先生了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
2: 我们开门见山吧，找我什么事？
0: 我又成立了一家成衣公司，由奥罗雷先生亲自设计，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牌，叫玉琪。我希望可以通过塞塞尔先生公司强有力的销售渠道，对这个新生儿做销售和推广。阿宇女士，你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跑到我们家里来，就是要求我们用几十年辛苦经营的销售渠道来销售你的产品吗？
1: 不是要求，是请求。 而且我会有丰厚的佣金。还有什么？除了佣金以外，我会在我的达沃拉批发市场里为塞塞尔先生的公司留一个摊位，当然，是免费的。还有呢？还有，就是关于塞塞尔先生收购的那些加工厂。
0: 就是因为你的操纵，那些工厂已经停工很久了。
1: 以后不会了。 我会以公平的价格给塞塞尔先生下订单，然后把从您那儿买来的布料放到我的批发市场里。这些布料将会面对整个意大利、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销售商。我想到那个时候，加工厂会忙不过来的。
2: 听上去不错，还有别的事情吗？我等着呢。
1: 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吗？
2: 请坐。

0: 阿玉女士，我们之间还有未了的恩怨，所以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到这里来给我开出这么好的条件。你要是还有什么招数的话，尽管使出来吧，我们一次了结的好吗？
1: 看来孙 Sir 先生不相信我给您提供的这些条件。
0: 当然不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
1: 没有圈套。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嗯哼，请你说出来吧。
1: 我希望明天塞萨尔先生能跟我去一个地方。
0: 去哪里？
1: 我的朋友林雨琦的墓地。
0: 我会去的。
2: 爸爸，他是在威胁我们。
0: 不，我知道阿玉女士要我做什么了，而我也确实有些话要对林小姐说。
1: 谢谢。玉琪，我今天带塞萨尔先生来看你了，你不会怪我的，对吧？我知道我这些年在普拉托做的一切你都看见了，所以你的心会跟着我一起发生变化。李昂说得很对，爱才是永恒的主题。当然我也替你给了塞萨尔先生一些教训，只是教训不是复仇。塞萨尔先生心里很清楚，所以我想他的心会跟咱们一样发生变化。

0: Cesar先生，请您现在就告诉雨琦，您的公司愿意为雨琦时装在全意大利乃至欧洲做推广和销售，请您现在就告诉他您的决定，好吗？ 您知道，我自己完全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希望由您来做，那是对玉琪最大的回报。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好。

我先走了，明天我们开始谈生意上的事，好吗？

0: 您在他的墓前说了什么，爸爸？
1: 我向他道歉，请林小姐原谅我。

我跟他说，你的朋友阿雨是个伟大的女人。以前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魔鬼，其实是我的心里有一个魔鬼。像这样的一个中国女人，不该做她的敌人，我们应该成为朋友。

0: 曼女，你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
1: 对中国感兴趣吗？
0: 当然了。
1: 等我回中国，我就带上你。到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的大街小巷、万家灯火里，全都是我这样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
0: 是吗？可是我只爱你一个。

0: 这地卖吗？
1: 卖，卖卖卖，这地卖。
0: 卖多少钱？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买你的油井地。
1: 这地怎么会卖给你呢？

0: 你要想来看看我这个倒霉样的话，我告诉你，我这边风景独好。是吗？我怎么看这脸上苦巴巴的？你要看着高兴呢，你笑呗。我一路就是笑着来的。笑够了你就请回吧。
1: 也没有什么玩意儿可笑了，陕北高原盛不下你。我笑够了，这地你到底卖不卖？
0: 哪儿来这么多钱呢？你想想，咱家谁还能给你这么多的钱？阿顺，我阿姨，你不要打电话给他，他会瞧不起我这个爸爸。
1: 万顺儿。 孩子的钱我给你了。

0: 这口井开不开，你自己决定吧。你要干嘛？你开不开这口井，我都不走了。
1: 莲花。
0: 你离不开石油，我离不开你，这是我的命啊。

十几年前，在巴尔餐厅的阁楼上，我把挣来的钱都塞到床腿里攒起来，梦想着有一天可以买回古树村的祖宅，那我就能回家了。后来在法国马赛的一家地下制衣车间，我没日没夜地踩着缝纫机，梦想着有一天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制衣厂，不让你小瞧我。妈妈打电话跟我说起了你的事儿，我没有她想象中吃惊，因为我的身体里流着你的血液，有梦想的血液。我印象中的父亲就应该是这样。

0: 说实话，我也忙活得够累了。
1: 我也累了。这油出不出没关系，挣不挣钱也没关系，只要咱们在一块儿，再也别分开了。
0: 要是采不出油，你再跟我一块儿去要饭去。
1: 要饭就要饭，
0: 不能在陕北要，更不能回温州要，那太丢人了。要去呢，我们就到东北，东北地大人稀，在那儿要饭没人会发现我们。
1: 咱不坐汽车，坐汽车还得花钱呢，咱就搭个顺风的拖拉机，就跟那年我们进城似的，那都省钱。再说了，我们是南方人，到北方干嘛？那地方太冷了，我们去海南岛吧。啊，
0: 也好，听老婆的，我们俩复婚吧。啊，还得考虑考虑啊。
1: 嗯，
0: 也行，稳妥点啊，我们俩都不年轻了。那天在你家看到那个丛厂长，那丛厂长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
0: 我看有点意思。
1: 什么意思？
0: 你就那个意思呗。
1: 那个什么意思啊？笑什么笑？行了，别傻笑，睡吧。嗯，
0: 睡吧睡吧，睡吧睡吧，一早还要看油呢。
1: 复婚就复婚吧，你得明媒正娶。
0: 你想要怎么办？你想怎么办？
1: 这么办，咱一家人像模像样的吃顿团圆饭，20多年了，咱一家人天南海北闯啊拼啊，咱都没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

0: 好。慢点，慢点，过来，过来，过来。
1: 转我这边一下。
0: 转过去，转过去。慢。
2: 好。
3: 把这破东西给弄回来了。
4: 中方赞赏一方主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积极态度，相信一方在促进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5: 陪同前批总统访华的有
6: 安顺，安顺，快来看电视，快来，阿姨在里头。
5: 前批总统于十二月四号
6: 是阿姨。
4: 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两国元首一致表示，继续共同努力，保持。
6: 这全国都能看到我们家阿宇了。
4: 并且生产和发展。

0: 阿妈，我们现在都快到了，但这儿有个小桥，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过小桥是吗？那转弯嘛，不用是吧？行，我知道了，马上到了。啊，师傅，过了小桥转弯就行。来，
1: 万顺。
2: 啊。走到桥头了。
0: 哎呀，衣服还没穿呢。来，我看看。
2: 要不要烧壶水啊？
0: 不用，有水。哎呦，来了！
3: 你好。
0: 哎，你好。

0: 雨，阿雨，
1: 妈，阿丽莎，来叫奶奶，
2: 奶奶好，
3: 不，
1: 可成了吗？妈，这是雷儿。
3: 你好。哎呀，我的岳父大人呢？医生叫我来了，
1: 乖，累吧路上？
3: 不累不累，
1: 我不要紧。

0: 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0: 在外头混得挺不错。20年了。20年也没什么。有没有名片给我一张啊？我们俩合伙做生意，啊，法国这小国家，挺不错。他们那儿流行，水开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和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辽沈精神。10月13号，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根植校园。
1: 金秋送爽，松柏肃立，学生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列队抵达辽沈战役纪念馆。烈士纪念广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齐唱校歌。学生们在纪念碑前齐声朗诵毛泽东经典诗词《长征》，以豪迈铿锵的诗句抒发少年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仪式过后，师生缓步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校长老师带领下，孩子们用抹布认真擦拭镌刻在石碑上的烈士铭录，深切缅怀革命英烈，感受红色教育的精神洗礼。
2: 今年是锦州解放的78周年，辽沈战役纪念馆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红色课堂。我们重庆路小学组织本次研学，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学生走出教室，实地感悟辽沈战役精神。希望同学们通过文物与史实，读懂先辈浴血奋战的过往，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活动中，同学们在纪念馆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展馆开启沉浸式研学。馆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震撼人心的战役场景，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激烈战况。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观摩展品，记录研学感悟，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3: 参加这次红色研学，我内心特别震撼。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我了解到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用生命解放锦州。

0: 州，以前只在课本里看历史，现在才真切了解到和平的意义，是无数先烈舍生奉献才换来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铭记英雄故事，珍惜当下，好好学习。
1: 我是一名在英雄城市长大的孩子，更为家乡锦州而感到骄傲。当年先辈们迎难而上、肯于奋斗的精神，不能只留在纪念馆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需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从认真学习、努力克服困难做起，努力成长，将来守护好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2: 活动带队教师表示，返校后各班将开展主题复盘班会，学校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开展研学心得征集、红色手抄报评比、班级红色宣讲等系列延伸活动，通过对研学内容的深入学习，把红色记忆留在学生心中，让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3: 红色教育贵在知行合一，我们要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今后，学校会继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崇尚英雄，把崇敬之情转化为勤学向上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这次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研学实践活动，以仪式浸润、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筑牢少年理想信念。校方表示，学校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不负韶华，让红色火种星火永续。
4: 日前，月季同心情牵两岸中秋朗诵会在市妇联举办，众多小朗诵者和家长齐聚现场。活动以诗歌为纽带，分四大篇章诉说中秋意蕴，借声声诵读抒发家国情怀，诉说两岸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期盼团圆的共同心愿。
5: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月季同心情牵两岸的中秋诗会朗诵会的现场。那么今晚啊，这里聚集了许多的小朗诵者与家长，他们将以诗为媒，以声传情，在中秋月圆之际，共话家国情怀，共叙血脉深情。
6: 本次朗诵会分为月照家国、赤子情深、血脉相连、根脉永续四个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中秋的文化内涵与家国的深厚情感。
7: 他被誉为杂交轨道之父，他却说他只是个喜欢做梦的农民。
8: 禾下乘凉梦，十里稻花香，这些稻子都有十几个稻穗，粒粒饱满。
9: 这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浪漫与信仰。
10: 朋友，中秋是中国人血脉里的诗。
11: 我抬头问月亮，月亮说无论走到哪儿，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方向。
6: 中秋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团圆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期盼。本次朗诵会既有对故乡明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盛世中华的热情讴歌。15首诗篇，15份深情，从一轮明月到家国万里，从一湾海峡到盛世中华，朗诵者们用声音丈量了血脉的广度，用真情触摸了根脉的深度。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双脚所踏，皆是家国。愿这轮明月照亮每一颗赤子之心，愿这份情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生生不息，代代

0: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近日，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全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1: 本次运动会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由易县教育局主办、易县朱瑞小学、易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正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易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宜州小学、易县第二幼儿园、九道岭小学等各校队伍依次亮相，大鼓阵列《项王行》，歌伴舞《宜州长歌》，武术扇子、精忠报国等节目精彩上演，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将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力巧妙相融，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
2: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易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同时也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竞技体育的魅力。
1: 比赛期间，赛场上高潮迭起，跑步健儿全力冲刺，跳高、跳远选手凌空腾跃，奋勇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全体运动员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奋勇拼搏。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师生文明观赛。
3: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协办单位，我们朱瑞小学全体师生全力以赴，做好场地及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助力赛事顺利、平安、圆满完成。
4: 作为大会的裁判员，我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执法，让大会顺利进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5: 我作为易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地体现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1: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力夺数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易县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持体育锻炼，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
0: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

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受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民事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点，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授予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3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励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行。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黑山县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学校在县科协、县科技局指导下，近期组织黑山第三初级中学师生开展科创点亮校园、实践筑梦成长科技主题研学活动。本次活动分为 AI 智能展演、低空科技展示、科创实操体验三大板块，将前沿科技资源引入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书本，直面科技，亲历创新，全方位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与应用价值。在 AI 展演区，智能机器狗、仿生机器人等设备依次亮相，机器狗完成行走、转身、跳跃、匍匐前进等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仿生机器人精准响应指令，智能变换姿态，灵活躲避障碍，高度模拟人类运动逻辑与智能反应模式。同学们认真观摩设备的动作表现，探究背后的程序逻辑，直观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

将科学思维融入日常学习，树立学以致用、以科创赋能未来的学习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前沿科技资源与县域中小学实践教育深度融合，把前沿科技搬进

0: 工，健全教师基本功常态化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县域新入职教师书写素养与育人示范能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联合易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易县近五年新入职教师三笔字专项能力提升培训。易县中小学108名青年教师参训，为最大化提升培训时效，授课专家深入实训现场，巡回查看每位教师的书写作品。针对粉笔字排版布局、钢笔字结构把控、毛笔字笔法力度等共性问题集中示范，细致讲解，对教师个人书写短板、不良书写习惯进行现场纠错，针对性指导，帮助参训教师快速精进书写技能，有效提升书写的规范性、工整度与艺术性。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也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庆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党代会精神。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立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战略使命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发展定位，严格遵循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16字方针，以人水和谐、绿色可持续发展为主线，聚焦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生态环境安全三大核心，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系统性提升全市水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2: 为紧扣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健全全域生态治理顶层架构，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提供坚实支撑。工作中，我市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构建规范化、常态化水资源管控体系，全域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牢牢守住城乡居民用水安全底线，为城市产业升级、民生提质赋能助力。近五年间，全市计划用水实现100%全覆盖，成功创建6所节水型高校。锦陵水库通过实施每秒 1.13 立方米生态放流，保障小凌河干流不断流，有效维系河流水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近年来，我市坚持以重点生态工程为抓手，全域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河道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工作，持续提升区域生态涵养能力。十四五以来，全市积极争取上级生态治理资金 1.07 亿元，全面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 37.3

0: 85万亩，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固碳、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围绕建设宜居城市，市水利部门持续深化水系赋能民生工程，不断夯实幸福宜居生态根基。十四五期间，全市组织实施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治理工程38项，治理河长391公里，完成两座中型并险水库和一座小型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依托小凌河、白谷河、女儿河三河绕城自然禀赋，我市先后实施白谷河流域河道综合治理、水系连通生态修复、女儿河水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常态化开展岸线生态整治、滨水植被修复、水系互联互通改造，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水网生态新格局。
1: 9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全力推动市党代会精神在政协各级组织和两支队伍中落实落地、渐行见效，以高质量的政协履职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传达了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机关党员干部代表进行表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工作部署，立足锦州发展的新阶段、新机遇、新使命，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奋斗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既是一项凝心聚力的动员令，也是一张求真务实的施工图，为全市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阶段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指明了思路方向，画出了工作重点。于鹏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把市委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工作中去，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政治引领，发挥组织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领导班子要带头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政协委员中的学习贯彻，要聚焦中心大局，精准履职尽责，高质量服务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聚焦中心大局，助力我市全面振兴发展，坚持履职为民，汇聚奋发进取，
1: 海洋中心履行锦州及葫芦岛海域海洋全业务支撑保障职能，包括海洋观测预报、海洋自然资源调查、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海洋督查和海洋自然资源监管技术支撑等工作，为海洋与渔业部门及涉海企业提供帮助，提高契机，认真履职尽责，努力开创我市海洋事业新局面，不断培育壮大我市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足不出户寻访红色足迹，云端在线感悟英雄精神。锦州解放78周年，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旗帜的
2: 资料回放、专家讲解、人物访谈、连线互动等多种形式，带着观众一步步回望锦州攻坚战的全过程，重温辽沈战役一战定东北的关键决胜意义，深刻感受先烈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
3: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之后呢，今天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了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全媒体直播《旗帜的呼唤》。可以说这次直播是我们集团近年来组织策划执行的时长最长、内容跨度最大的一次直播。那么我们在直播内容和形式上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通过设置4个篇章来回望辽沈决战的峥嵘岁月，踏访辽沈红色旧址，聆听英雄后代的深情讲述，来感悟先辈的信仰担当。那这

0: 次直播，我们集团通过旗下多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了联动的传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是新时代我们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传播呢，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的底色，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1: 直播内容兼顾历史与现实，既有白老虎屯阻击战、配水池血战等惊心动魄的经典战斗回顾，再现死打硬拼、血战到底的英雄风骨，也展示了云飞街、世英街英烈街巷、苹果廉政文化、城市新面貌等新时代变迁。古今画面交替呈现，让网友真切感受到英雄精神从未远去，一直在这座城市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2: 今天呢是锦州解放78周年的日子，那么媒体集团打造了这样一个7小时的大型全媒体直播，这种形式我觉得非常新颖，而且视角全面，覆盖面广。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宣讲啊，这种沉浸式全景式的媒体直播，让静态的红色历史呢活了起来，让尘封的战斗故事呢火了起来。直播走进遗址，还原战史，讲述英雄，用老百姓能够看得懂、愿意看的方式啊，把我们这种辽沈战役精神解读出来，既拓宽了红色故事的传播渠道，也提升了我们锦州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让我们锦州英雄城市的红色底蕴真正深入人心。我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们呢，多多走进我们锦州的这些红色场馆、红色遗址旧址，读懂辽沈战役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把这种力量呢化作学习、成长、奋斗的动力，把个人理想融入到时代发展，当好英雄城市的接班人。
1: 广大市民和网友积极点赞、留言、互动热议，纷纷致敬革命先烈，点赞英雄城市，全网形成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热爱家乡锦州的浓厚氛围。截至下午4点，旗帜的呼唤、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大型全媒体直播观看量突破120万。10月14号，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时揭幕仪式在易县刘楼沟镇红石喇子村举行，各界嘉宾、英雄后代、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等齐聚英雄出发地，以庄重肃穆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3: 活动由中共易县委宣传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共同组织，易县教育局、刘龙沟镇人民政府、古塔区世英街道办事处、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给予活动大力支持。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氛围浓厚，伴随着铿锵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随后，承载无上荣光的白老虎连荣誉战旗庄严入场。这面英雄战旗跨越70余载峥嵘岁月，再次回归英雄出发之地，彰显英雄连队不朽风骨。活动中，英雄后代代表现场追忆先辈从军报国、浴血杀敌的峥嵘往事，真挚表达传承先辈遗志、弘扬英雄精神的坚定信念。此外，还举行了红色史料与红色热土捐赠赠送环节，为当地红色教育、党史学习提供鲜活素材。
4: 我觉得今天的揭幕仪式意义非凡。作为解放锦州战斗中的英雄部队，白老虎连当年就是从我们这里这片热土出发的，而今在这里，在刘龙沟镇红石喇子村找到了根。这块石碑的矗立，正是凝聚了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魂。未来我们县委宣传部将深入挖掘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讲好英雄的故事，把白老虎连的精神融入到乡村振兴和民生保障的全过程，以实干告慰先烈，不负人民，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随着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石庄重揭幕，崭新矗立的纪念石蔚然挺立，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红色信仰，必将成为当地传承红色精神的全新红色地标。
5: 我任将深度挖掘盘活本土红色资源，用心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白老虎连英雄事迹与革命精神，把红色底蕴转化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的强大动力，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宣讲活动，让英雄精神扎根乡土，代代相传。

0: 激励全镇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力书写新时代乡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深入落实我省向海发展、海洋强省发展战略，全方位展示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走进锦州。10月13号，来自全国十余省市的主流广电媒体记者深入我市特色文旅、生态湿地、海洋养殖一线，用镜头记录锦州滨海新貌，挖掘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
2: 采风第一站，媒体记者团来到国家4A 级景区笔架山风景区，景区负责人现场讲解景区历史底蕴、生态资源与文旅发展情况。随后记者团乘船登岛，亲身感受渤海湾独特风光。退潮后，壮阔的笔架山潮汐天桥全貌尽显，独特的自然奇观让记者们赞叹不已。不少记者驻足观赏风光，挑选贝壳饰品、珍珠手串、文创冰箱贴等特色纪念品，沉浸式体验锦州滨海文旅魅力。
3: 有一个特别震撼的景观，就是潮汐天桥，这我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棒，这是它得天独厚的条件。然后我觉得在咱们这儿应该就是一些生态发展，包括咱们的这个养殖，我觉得在这种这么好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我觉得应该是发展的越来越好。
2: 随后采风团走进东方华帝城湿地温泉旅游度假区，实地参观温泉区、别墅区、配套酒店等业态。记者们乘船穿行万亩围海，近距离观赏湿地生态风貌，聆听景区依托湿地资源打造四季全域旅游的发展模式，领略锦州生态文旅的独特优势。最后采风团前往大有红海湾海参养殖基地，详细了解北纬41度黄金海域的生态养殖模式、标准化培育流程及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成果，近距离感受锦州现代海洋渔业的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实力。
4: 其实咱们江苏的苏州跟锦州也是有对口合作啊，锦州的生产的一些非常好的海洋产品可以通过冷链直抵苏州，我们长三角的市民可以在第一时间品尝到我们渤海湾特别美味、特别优质的海鲜啊！我也特别希望我们江苏和辽宁能够在海洋经济、在文旅产业，包括一些技术合作方面能够加强合作，一起努力去把咱们的蓝色海洋经济做大做强。
2: 此次全国媒体集中采风，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锦州优美的滨海生态、优质文旅资源和蓬勃发展的海洋经济。借助全国广电全媒体传播矩阵，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城市名片，为辽西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苏锦对口深度合作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美丽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之后，就再也没出过法器了。
1: 莫非我还会有新弟子？

0: 这就是昆仑虚啊。哎，上面有闪闪发光的东西。
1: 到了上面，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0: 你为什么把我变成男人的样子？
1: 昆仑虚是不收女弟子的，想要拜师就必须是男儿身。小五，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是青丘狐狸之女白浅，而是司音，是我捡回来的一只野狐狸，专程送上昆仑虚拜墨渊上神为师的。
0: 会不会被人识破呀？
1: 看运气喽。
0: 看运气。
1: 墨渊的那些弟子是没有这个能耐的，至于墨渊他自己能不能看出你是个女娇娥，就得看你今日的运气了。啊，

0: 这是哪里来的臭小子，竟然和我抢着办事？
1: 哼，又是个不学无术的小子，仗着家里的长辈做靠山想拜师。墨渊上神可是四海八荒敬仰的战神，怎么会收一只瘦弱的小狐狸？

0: 这。
1: 师父，折颜上人。
2: 奇怪，这扇子竟然选了他做主人。
3: 还以为四海八荒的战神有三头六臂，谁曾想是个比折颜还风流的小白脸。他不会是识破了折颜的法术吧？
2: 司音，还不赶快见过墨渊上神。
4: 上神，十里桃林司音因仰慕墨渊上神的威名，特意不远万里前来拜师，望上神收我为徒。
2: 这法器威力巨大，绝不能交与昆仑虚之外的人。看来他是我命定的徒弟了。
4: 上神，

0: 你方才说你名叫什么？
1: 上神，小仙名唤司音。
2: 墨雪紫兰。
0: 我昆仑虚已有15名弟子，今日你们两个同日来拜师，我若点了头，该让谁做师兄？遮眼上神，可有什么提议？
1: 遮眼，拜托，我可不要做师弟。
3: 我们家这只野狐狸看起来不牢靠，不如让他做师弟吧。
1: 啊！那我不拜你为师了。
2: 你这小子，前一刻说要拜师，这一刻又不拜了，你把我们昆仑虚当成什么了？
4: 就算你是折颜上神带来的，也不能如此羞辱我们昆仑虚。
0: 怎么又不拜了？
1: 在家里我就是最小的，就因为我生得晚。怎么到这儿又成最小的了？哦。就因为我比他慢一步上山啊，太亏了。
0: 那么，为师将此扇赠你做法器，这样可公平了。
4: 师父，这是你今日刚得的法器啊。
2: 这小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运。

0: 昆仑虚几万年来才得到这一把法器，竟然给了他，是啊，
1: 就是这样太不公平了。
2: 上神可不能骗我，
3: 我从不骗人。
2: 那好，那我就拜你为师。
3: 拜，起，再拜，起。从今日起，你们就是昆仑虚墨渊转神座下16弟子紫兰神君。
0: 谢师父。
3: 17弟子，司音神君。
2: 谢师傅，师傅，这扇子叫什么名字啊？
3: 玉清昆仑扇。

0: 儿臣拜见父君。昆仑虚回来的人说，今日墨渊收了两个徒弟，他也将玉清昆仑扇送给了那个小徒弟，他的名字叫司音，是折烟上神路上捡回来的一只野狐狸。
1: 什么？
0: 昆仑虚的法器都有震慑四海之威，竟然被墨渊给了一只野狐狸。
1: 10万年前，父神身归混沌，远古众神也都先后应劫离世。如今四海八荒就只剩了天族的龙族、凤族和九尾白狐一族还留了些后人，在神族内，身份尤为尊贵。我就是九尾白狐的后人，狐弟白指的妖女，名唤白浅。可惜因为年少时过于顽劣，闯了不少祸事。阿爹阿娘为了找人管束住我。
2: 让折颜那个老凤凰把我变成男儿身，化名司音，送来昆仑虚害了折颜的弟弟墨渊上升为师。这一晃就是2万年，手伸出来。哎呀，姑娘这蛊啊，摸起来情路真是坎坷呀！
3: 放肆！
2: 哎哎，姑娘姑娘，你别听他瞎说，他哪懂什么算命摸鬼啊？来我们摊位，我来为姑娘你推演命是吧？
3: 抢生意是吧？
2: 你也不想想，仗着自己这张小白脸抢了我多少生意啊！姑娘，这边请啊，这边请。来，坐。<笑>姑娘，你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啊？
1: 放手。
2: 哎呀，还是个烈性的小姐啊！
1: 又来了。
2: 每次下山都能遇到良家妇女被恶霸调戏。
1: 只要是未出阁的，必定有路过的侠士拔刀相助。
2: 要是出阁的呢，必定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丈夫拔刀一好。不管是侠士还是丈夫，必定穿着白衣。
1: 住手！恶霸，
2: 放开那个姑娘。
1: 哎，走吧。
2: 再晚就要被师父发现了。
4: 小子们，往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他拿的是一清昆仑扇，看来他就是司音了。上神可要教训教训他。嗯，不急在此时。
1: 师父，请用茶。
2: 又去凡间了，
3: 师父，您就别为难他们了，他们此次。

0: 这次去凡间替人摸骨算命，也就是图个新鲜，并没有惹出什么大祸。还是大师兄好。
1: 你是说，为师有意为难你们？
0: 不是，大师兄。
1: 师傅今日才回昆仑虚，早点歇息吧。师弟们闯不出什么大祸，有我照顾就好了。
2: 为师有些乏了，你们退下吧。是师傅。师妻留下。昨日我途经十里桃林，从折颜那处，给你取了三壶桃花醉。
0: 折颜亲手酿的桃花醉。
3: 是折颜的手艺，谢谢师傅。
0: 酒是好酒，但别喝太多，以免伤身。嗯，师傅放心。十七明白，小酌怡情，大醉伤身嘛。哎，师傅为什么会给我带酒啊？
3: 明日不是你的生辰吗？
0: 对，明天是我的生辰，我都给忘了。谢谢师傅，师傅对我真好。 比那老凤凰对我还好。

0: 莫非你就是那位小姐？
1: 不错，今日你见到的就是我家上神。你可知我家上神是谁？是昔日与墨渊上神一起征战天下的瑶光上神。
0: 瑶光上神？
2: 坏了，大师兄说过，这瑶光上神一直爱慕师父，还特意为了师父将仙府搬来昆仑虚，还不是为了引师父与他大战一场，借此萌生点惺惺相惜的情谊，就特意用我做诱饵吧。
3: 莫要出神，我们还没说完。虽然你犯了如此大错，可我家上神却很慈悲，从今日起你就随着我家上神做一个座前弟子，悉心修行，消一消你的玩性尘心。
0: 我已经是墨渊上神座下十七弟子司音了，又怎会另投他门？想都别想。
3: 放肆。

故人所托。你倒好，把我抓到这儿来，不仅要我拜你为师，还把我定在这里。我师父一根手指都比你好百倍千倍，还要我拜你为师，休想！

0: 可敢再说一次？
1: 我师父一根手指都比你好百倍千倍，要我拜你为师，休想！
0: 好，好。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拉去水牢，先关他三日。
2: 是。
3: 一个小狐妖就敢和上神顶撞，活该你受着水牢之罪。
1: 我仙府水牢最磨人，每隔半个时辰就会没顶一回，慢些享用吧，小狐狸。
4: 不就是水牢吗？你们来真的？

0: 昆仑没有，没找到，连池也没有，护山也没有，后殿也没有，都没找到吗？
1: 没有，
2: 十七岁贪杯，怎么可能让九坛子就这么碎了？一定是慌乱之中被人带走，九坛子才会摔落在地。有什么人敢在我昆仑虚接任？
1: 难道是异族？
3: 异族，
1: 异族，
2: 不，不会，除非是义军擎苍，除了他，任何异族人赶上昆仑虚，都会被龙气压住腰房。
1: 不会是十七的对手，一定不是异族，连我都追不上的人，还能劫走十七，看来是对昆仑虚很熟悉。
2: 可除了我们昆仑虚的弟子，还有谁对昆仑虚？哎，难道是瑶光上神？
1: 不错，昆仑虚除了我们，就属瑶光上神最熟悉这里。
2: 你们再去找一找，我和绿敏去找师傅。
4: 是。

0: 师傅，小石器不见了，
1: 不见了。可去酒窖找过，
0: 找过了。师傅，我们几个猜想，
1: 说，
0: 九师弟是听见酒坛子被摔碎之后，才发现有黑影闪过，追上去竟也没追到，之后我们才发现石器不见了。师傅，你想？ 就连九师弟也追不上，那人该有多熟悉昆仑虚？
2: 而且昆仑虚除了我们几个之外，只有瑶光上神的府邸在这里。我们几个猜想，或许是石七说话不顾忌，得罪了瑶光上神的人。可弟子也不敢擅自去咬人。

0: 再过半个时辰，把他带上来，好言相劝，让他离开墨渊。
1: 是。
2: 不知墨渊上神为何对他如此偏爱？莫非真是被他容颜所惑？

0: 可是听了什么人的挑唆，我水牢内怎么会有昆仑虚弟子？
1: 你我相识数万年，当知我不惜多费口舌。绕开。
0: 墨渊，此处乃我瑶光仙府，怎能容你说闯就闯？
1: 让开。
0: 瑶光敬你为战神，但这里是我仙府禁地，没有我点头，天君都不敢踏进半步。

0: 莫渊，
1: 水牢内可有我昆仑虚弟子？
0: 莫渊上神。

0: 你可还受得住？不过被水淹了几次，没那么矫情。
1: 这一夜你倒是长进不少，学会逞强了。我还要喝桃花醉呢，还要过生辰。
0: 十七。
1: 墨渊，墨渊，你听我说，
0: 不必多说。
1: 我是怕你终日宠着这个关门弟子，而备受天宫那些人的非议。
0: 我墨渊有可曾为过人言？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是父神嫡子，是战神，应该受到四海八荒的敬仰，而不应该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弟子，而备受非议。
0: 二月十七。 苍梧之巅，这笔账我会和上神你好好清算。
1: 他竟然约我去苍梧之巅，他竟然要跟我清算这笔账。

0: 师傅，我来照顾他。那我去看看药煎的如何了。
1: 师傅，没事了，师傅护着你。
2: 那个女上神根本配不上我师傅。

0: 上神，
1: 大殿下。
0: 深夜来昆仑虚，所谓何事？
2: 父君听说，墨渊上神与瑶光上神要在苍梧之巅决战，特命我前来说和。上神也知道，天族跟异族的关系已大不如前，异军秦苍随时可能找借口与天族开战。若是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影响了两位上神的和气，的确不妥。上神，你可是非战不可。
0: 非战不可，否则我无法与昆仑虚上下交代。昆仑虚乃神族圣地，岂容有人说闯就闯，说绑走谁就绑走谁。大殿下，你说是吗？
2: 上神说的是。
0: 不过大殿下放心，也请天君放心，这只是我和瑶光之间的私事。若真有一天

0: 天族和异族开战，无论是昆仑虚还是姚光府，都会全力抗战，这是大义。
1: 上神说的是。

夫君，墨渊上神就是如此说的。昔日那野狐狸得了玉清昆仑扇，已经让本君很是惊讶。今日让墨渊上神为他而动怒，不惜和瑶光上神一战。若有机会，本君倒是要见他一回，看他究竟有何天资，竟被墨渊上神如此看重。

0: 师傅赢了，师傅赢了，师傅赢了，咱们师傅可是战神，怎么会输呢？
1: 对，
2: 十八万，对，
0: 哎，
2: 是，
0: 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
3: 那便请上神办理昆仑虚吧。
0: 我约，上神还有何事？当年神魔大战，你我尚有同袍之情，可如今，怕是什么都淡了。
3: 本就无甚深交，上神，言重。

0: 个被师傅伤了心的女仙。哎呦，师傅他最疼十七了，谁让他偏偏对十七下手？
1: 哎呀，行了行了，都被师傅发现了，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快走走。

0: 小石青，你醒了，有没有好一点？
1: 我没事了，大师兄，我还以为要在那水牢关个十天半个月呢。哎，
0: 你呀，一回昆仑去便睡着了，睡梦中还直抱着师傅的手嘟囔难受，怎么扒拉都扒拉不下来。
1: 啊！
0: 师傅听了很不是滋味，只好边拍着你的背边安慰道：“不怕了，不怕了，有师傅在。”你那个模样啊！ 简直跟个小娃娃没有区别。我要去找师傅。师傅在苍梧之巅同瑶光上神决斗呢。那我也要去找师傅啊。就你那腾云的小仙法，怕还没到苍梧，师傅就已经回来了。哎呀，
2: 大师兄，石七起来了，吃点东西吧。还有啊。 师父嘱咐我，让我告诉你，在这半个月，你要抄3万遍冲虚真经，以示惩戒。
1: 3万遍？
2: 嗯。

0: 竟有人比我还像白浅，竟还是个男人。
1: 嗯，这是哪里来的妹妹啊？好像生的与我颇为神似啊。
2: 司音神君，小女名唤玄女，是白玄上神的亲妹。
1: 哦，是青丘的人啊，好像听他们提起过。
2: 小女听姐姐说，司音神君在折颜上神那儿住了数千年，与青丘众神交情最好。
1: 对，我以前在折颜那里时，常随白浅一起唤他们哥哥。
2: 浅浅吗？说起来，我也有上万年没有看到他了。
1: 这位是青丘白玄的七妹，这位是我大师兄墨渊战神的大弟子西海水君二皇子蝶峰。
2: 方才竟不知道这位道长身份如此尊贵，是玄女失礼了。
3: 哎，在昆仑虚都没有过去的身份，都是师父的弟子，不必这么多礼。
2: 是，
3: 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哦，司音神君，这是白真上神的信，他所托付的事情都在这信里了。
1: 四哥的信，他为何不亲自来？
2: 白衣上神的小地基即将降生，青丘众神都去了那处。
1: 我刚从青丘走的时候，二哥二嫂才刚成亲，怎么这就要生了？还没出生就知道是男的女的？哦，有折烟那个家伙在，想不知道都难。我看一下。
4: 小五，玄女被爹娘强迫要她嫁给熊瞎子，她一路逃到大哥洞府，大嫂怕藏不住她，我就想到了你这里。昆仑虚是天族圣地，寻常人也想不到去寻人，让玄女先避避，也算帮了大嫂。
1: 我这烫手山芋怎么不见你来收，偏丢给我？
4: 四哥也觉得这烫手山芋丢给你很不地道，不过在这十里桃林就我和哲烟两个男人，如何照顾个未出阁的女儿家？你是个女儿身，与玄女又是自幼相识，交给你更放心。哦，对了，她并不晓得你就是青丘白浅，我没有告诉她。
1: 嗯，我看好了。嗯，四哥，就这样把你丢给我，也真是难为我了。
2: 神君，若真觉得为难，那小女，小女，
1: 啊，你别哭，我能不能留你？我得先问过师父，你在这等我一下。嗯，别哭啊，

0: 十七，你不是要陪你表妹吗？怎么来这里了？
1: 有些事情还是要师父点头才行。
0: 你说她不是你妹妹，我还真不信。你俩站在一起，真的很像。
1: 嗯，四海八荒这么大，总有些事情是巧合。大师兄，你说我该把玄女留下来吗？
0: 你说玄女是因为逼婚所以才离家出走的，无处可去才来了昆仑虚。果真如此的话，留她住上一段日子也不是什么问题啊。
1: 师父他老人家能答应吗？
0: 当初瑶光上神单相思师父

0: 把整个府邸都搬到昆仑虚来了。师傅也没当多大一回事，还嘱咐我们说，来者都是客，能多担当一点便多担当一点。如今玄女只是过来小住一段时间，师傅他老人家应该不会太为难吧？
1: 可是昆仑虚上下都是男弟子，他来了住哪儿啊？
2: 住你的院子。
1: 师傅，
0: 师傅，
2: 昆仑虚上下都是男弟子，住在他处多有不便。他既是来寻你的，住在你的院子最为妥当。
1: 可我也是男的呀。师父说的有道理，他既是来寻我的，应该我照顾他才是。
2: 抄得如何了？啊？令宇没告诉你吗？
1: 师父，三万遍冲虚真经抄完，十七的狐狸爪都要废了。能不能减少一点点？
2: 不能。
1: 好的，师傅，我照顾完玄女就去领花。
0: 那师傅，我继续整理了。

0: 此处与我的住处相邻，你且先住下吧，需要什么东西你再告诉我。
1: 多谢神君收留。
0: 你不用谢我，要不是我师父点头，谁也不敢留个女子在昆仑虚。
1: 哎，神君，当初你住在十里桃林时，可曾有人说过你与浅浅长得一般无二？
0: 经常有人这样说，四哥还说我与他像双生子呢。我看你也有几分他的神韵。
1: 我也只是巧合罢了，她是青丘未来的女君，我又怎能与她相比呢？怕是躲在这里也无用，最后还是要嫁给那个黑熊君。
0: 你也不要这么丧气，也许睡一觉明天一早就有转机了呢。我不与你说了，我去领罚了啊。

像今年啊，像今年，从今日起，我就要去抄30000遍的冲虚真经了，就不能照顾你了。等我回来再来照顾你吧。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7: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8: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把它种在昆仑虚的莲池中，用仙法呵护它，直到它长成人形。
1: 一株金莲，

0: 玄女惊扰到尊驾了。
1: 你便是司音的朋友？
0: 正是，我刚从炼丹炉那边过来，正四处走走。玄女告退。

0: 师傅，看那玄女长得秀气，很像十七呢。为师今夜闭关，少则十天，多则半月，闭关这些天，十七就交给你看护了。可，
1: 就是那个时期鬼主意最多了。就算他鬼主意再多，那三万遍冲虚真经，也够他抄上半个月。
0: 原来师傅的惩戒是为了将小时七绑在昆仑虚，不让他乱跑啊！不错，时期天生性子散漫，又懒于修炼，尚不知道半个月后，就是他自己飞升的天劫。你且先护住他，待为师出关后再做打算。
1: 是，师傅。

0: 师兄，请检查。师兄，
1: 无需花言巧语，抄经才是正经。
0: 我想跟你聊聊青丘。
1: 啊？
0: 我听说啊，青丘近日有大喜事要发生，胡地白芷的第一个孙儿要降生了。听闻师兄最仰慕胡地白芷还有折颜两位上神了，是不是？到时候这两位都在，不如咱们去凑个热闹。
1: 胡地已经有几万年没有现身了，此消息可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啊。
1: 我知道了，你继续抄吧。
0: 师兄，我话还没说完呢。世人都知道入青丘呢需过往生海，导致到一条近道，加上师兄你最擅长的腾云之术，你我来去不过半日。你想想啊，我们去了以后远远的看看两位上神，讨一杯小酒，我们就回来了，怎么样？
1: 不行，师父命我日夜看着你，我绝对不可以擅离职守。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算你真的日夜看守，你也看不住我，我还是会找机会溜出去的，真的。所以师兄啊，你同我一道去再一道回，也算是日夜看守了呀，也没有违背师命。

0: 此处正是青丘与异界的交界处，万年来个如此，再走半个时辰，应该就会到青丘了。
1: 此处很邪，腾云法术完全施展不开，一定要小心啊！而且我听东华帝君跟师父谈到过异界，说这一任异君极有野心，以后必定与天族有场恶战。
0: 有什么好恶战的？
1: 野心吧。
0: 不过说起义君，我以前好像见过他的画像。
2: 小心。

0: 为何什么都没说就自尽了？我们也没下杀手啊。
1: 那声长啸就是他们自杀的暗号。

0: 大哥，他们都穿得好奇怪啊，不像是我们要找的人，也不像异族的。
1: 没错，他们是天族。
0: 天族？
1: 天族又怎么了？我迟早要他们俯首称臣，成为我们阶下囚，一统四海八荒。
0: 好吧，不过天族人都生得好漂亮。
1: 等他们成了我们阶下囚，随便挑两只养在宫中，

0: 这里是哪里？
1: 小仙正是折颜上神座下仙使。
0: 折颜和青丘向来一体，自白纸继任胡帝之后，就不再过问天族魔族和异族之间的恩怨，倒也保住了青丘数十万年的太平。对啊，我家上神交代过，不要过问什么天族、异族、魔族的事情，留十里桃林一个清净。
2: 李俊，林子里全是叛军的尸体。
0: 这是两位仙使做的？我们二人迷了路，这些人上来就突袭我们，什么也不说就拔刀拼命，我们也是为了保命。

0: 死得好。本军一路追赶至此，将留几个活口问话，竟被两位先使抢先灭口了。且罢，自今日起，谁敢阻拦我一统四海八荒，就是如此下场。
1: 说的是，那我们就先告退了。
0: 金尼手。

0: 来者是客，请两位先使到大紫明宫做客。回宫。
1: 这义军为何要带我们回宫啊？
2: 莫非哲言这万年来得罪过他？
1: 可这里是大紫明宫啊。

0: 天祖弟子根本发挥不了法力，我连剑都提不起来，只有上神阶品的才可以来去自如。
1: 小信使，公主殿下，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殿下的？如此曼妙的身姿，惊人的容貌，又能震慑三军的，自然是公主殿下。都说天族的高高在上，我看你倒是挺特别的。公主，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我们上神啊，早就归隐桃林了，不问世事，所以我们两位都不算他们天族的。最好是这样，我父君最恨天族了。你娶亲了吗？
2: 我娶了。
1: 没。真的？那就好。
0: 那公主看上你了？
2: 别开玩笑了你。
0: 瑶光上神开是不是就是那样？
1: 好喝吧，
3: 来来来，满上。

0: 帝君，坐吧。
1: 你们这些外族人呐、啊，坐便是坐，偏偏要跪坐，大大方方坐下。

0: 上仙啊，请，请喝。上仙啊，
1: 胭脂，你二哥呢？
2: 怕是还没回来。
3: 宫中养了数不清的美人，还整日去凡间寻欢作乐，哼，何处像个皇子？
2: 二哥他今日生母忌辰，怕是因为这个才没回来。
1: 这位仙使，为何总不见你开口啊？莫非不喜欢我这大紫明宫的招待？
4: 没有君上，小仙不善言辞，怕说多了反倒扫了君上的兴致。
1: 怎么会？
4: 君上，小仙敬你。
1: 你的天资很不错，本君对你很是喜欢。
4: 义君过奖了。
1: 不如你随了本君，做我的义子，住进这大紫明宫。看到你的那一刻，本君曾想，莫非这冥冥天意把你这孩子送到了本君的身边吗？我虽膝下有两子一女，却还要问你，可否愿意领了这段父子缘分。怎么？难道我这大紫明宫还配不上你吗？

0: 君上，只是小仙还需与家中父母商量。不必了。可是拜义父这样的大事，需得家人首肯啊。
1: 认亲这种事儿，只要你情我愿，无需家人应许。这……哎，君上，君上也说了。
0: 认亲这种事，求的是你情我愿，至少也要两方都愿意嘛。
1: 本君身为异族之主，收个异子，还要同别人商量吗？君上，话不是这样说的。君上先息怒，若君上真有意的话。
0: 也要先问过我家上神啊。折颜，正是。你以为自称是折颜的人，就能逃过一劫吗？哼！可是去年天君寿辰，本君化成小时辰，奉献寿礼的时候。 明明看到你站在墨渊的身边，口口声声唤他为师父，你们两个人根本不是折颜的人，而是昆仑虚的弟子。
2: 拿下！
0: 放开我！放开我！带下去分开看押。小心事，好好想想，是要千刀万剐，还是乖乖的做本君的干儿？

0: 殿下。
1: 夫君想收昆仑虚的人，哼，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起兵造反吧？
2: 造反？
1: 嘘，慌什么？起兵造反是他们的事情，与本皇子有什么关系？和美人你，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0: 这瑶光上神喜欢师傅，将我抓了。义军要收干儿子，又将我抓了。活了数万年，我清秋白浅，胡地之女，就是做陪衬的。法术也使不出来。
1: 仙使醒了。仙使是先用膳呢，还是先和我们谈心？
2: 不，一般在天界这个时候，我都要做功课。那个谈心就留到日后吧。
1: 这饮酒作乐还得挑时辰呀，真无趣。
2: 哎，是啊。

0: 公主，去吧。
1: 禀义君，天界二皇子带着今年的恩赏来了，正在偏殿等候。
2: 恩赏？
1: 说是天君寿辰，恩赏四海与异界诸侯。
2: 那个老东西，每年过生辰都要恩赏四海霸王，真以为本君会和四海水君一样对他俯首称臣吗？30万年了，他天族做这天下之主也太久了，该换人了，把他们赶出去。
1: 是。

0: 好了，都退下吧。
1: 启奏父君，那异族擎苍不识好歹，不但不领恩赏，竟然还将儿臣拒之门外。
0: 义军越来越不成体统了，连本君的恩赏都敢退回来。
2: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0: 帝君有所不知啊，这一任义军擎苍任意妄为，本君是怕终有一日他起兵造反，为祸四海。
2: 有墨渊在，天君怕什么？
0: 可那毁灭天地的东皇钟就在他的手里啊。
2: 那东皇钟既是墨渊所造，墨渊自有办法能压制住他。墨渊都不怕，天君又怕什么呢？
3: 九师弟和小师妻不见几日了，要不要向师父禀告？
0: 当初父神将东皇钟赠予异族，使得天意两族结盟，换来几十万年的太平，却未料到今日那毁天灭地的东皇钟倒成了我天族的隐患。天族那几个分支头领呢？又没来。如今我天族是内忧外患都凑到一块儿了。帝君有何良策？
2: 良策？哼，天君不是早就想和青丘联姻了吗？
0: 对呀。青丘的胡地与十里桃林的折颜又关系匪浅，这一联姻，天族凤族九尾狐一族的利益就不可分了，到时候即有一场大仗，胜算也高出很多。
2: 不错
0: 不错，是该抓紧了。
4: 我想着那几个头领是不会的。
5: 是啊，
4: 说到底他们和咱们是一脉的，总不会让异族去做天下之主吧。
5: 知道了，小人这事是应该考虑的。最近啊是该抓紧了，就那
6: 样开始谋事吧。哎，这位仙友，方才那位是哪路神仙？
7: 东华帝君呢？
6: 东华帝君
7: 先来呢。
6: 哦，刚才为何他说什么？

0: 天君都说好呀。
1: 几十万年前，东华帝君是天地共主，四海八荒的主人。后来四海太平了，帝君就主动把这位子让了出来，这才有了如今的天君。

0: 究竟去了何处？
1: 哼，又闯祸了，这次还连累九师兄一起。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吗？十七他那么会花言巧语的一个人，怎么会出事呢？
0: 不会不会，
1: 他定是拐了九师兄出去偷酒吃了。
0: 他们平日里也会去凡间摆个摊儿算个卦消遣消遣，说不准啊明日就回来了。
2: 除了瑶光上神，我们昆仑虚也没有得罪过其他人。退一步来说，就算遇到什么事情，十七也不会吃亏的。
3: 我倒不是担心他们在何处吃亏，而是
0: 什么？
3: 师父曾说过，十七飞升上仙的天劫就在这几日。他虽学艺两万年，却根本推演不出天劫会在何时何地落下。倘若就在这几日，就是大麻烦。
0: 天劫，飞升天劫。若十七在这几日遭受天劫，就算有九师弟相助，也是凶险啊。
3: 不能再等了，二师弟，你留在昆仑虚，等师父出关通知他老人家。我和其他几位师弟再去四处找找，说不定能放下他们。
0: 是。
1: 大师兄，带我一个。
3: 知道担心了。
1: 大师兄，你就别损我了，快走吧，天劫可耽搁不得。
4: 小心石，今夜宫中无重兵，你快走。你师兄是大哥看守，我不清楚他关在何处，你先跑再说。跟着这只黑鸟出这院子，一路向北就能出宫。
5: 诱我上宫？也不对啊，我这都阶下囚了，有何好骗的？
6: 今天天气真好。
7: 过来。

0: 你这身衣服颜色倒怪，不过还挺好看的，在哪儿买的？
1: 青丘。
0: 朕筹父君，深沉没什么助理。小兄弟，月色做我人情，把你这衣服给我。
1: 你干什么？
0: 又不是女人，你怕什么？你且脱了，我让人。
1: 不行，你别过来啊！
2: 给你肚气。

0: 你以为斗气只能用口吗？我可不想碰你。
1: 冻死了。
0: 如此怕冷，跟凡人似的。
1: 我在这可不就是凡人吗？连个法术都使不出来。
0: 你是天族人？
1: 啊，你肯定也是吧？被抓来当干儿子的。
0: 你说什么？干儿子？
1: 是啊，这义军不就喜欢说干儿子吗？你肯定也是。
0: 我是大子民工二皇子，

0: 你是什么人？
1: 哎呀，算了，遇上你我也跑不了了。我是昆仑虚墨渊上神座下十七弟子司音，被你父君抓来的。
0: 你就是我父君抓来的干儿子？
1: 你父君看上的是我九师兄，不是我。
0: 那你是？
1: 我是被顺道绑来的。哎呀，算了，逃也逃不了了。二皇子，动手吧。
0: 动手？动什么手？也像父君一样，把你抓来当干儿子？
1: 我宁死不屈。
0: 开玩笑的啦，我又没这癖好。你若想逃就逃吧，我不爱管这种闲事。
2: 原来你在这里，快跟我们回去。
0: 越发没规矩。你们眼中可还有我这个皇子？
2: 二皇子，属下不敢。
0: 还不退下？
2: 二皇子，可知身边这位是谁？
0: 你们真以为我每天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知道大紫明宫发生了什么吗？
2: 属下不敢。
0: 一群没脑子的废物，还不快滚！
2: 是
3: 是。
0: 还不退下？哎，
2: 走。
0: 你就是我妹妹看上的那个天族小白脸。
1: 此话从何说起啊？
0: 我听宫中的人说，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他既然肯带你逃走，也就是说，他真的看上你了。
1: 有误会吧？
0: 没事儿，既然我妹这么喜欢你，我总不能让你被抓回去吧？我就屈尊一下，亲自送你回去。
1: 回哪儿？
0: 自然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啊！
4: 你说什么？二皇子正在与那个司音喝酒，还要彻夜长谈。
2: 属下亲耳听到的，他们两个浑身湿透，说是落水了。
4: 吩咐下去，不要阻止二皇子，就让他与那个昆仑虚仙使厮混。等我们与天族开战，我正好找个机会向父君参他一番。

0: 二哥哥。
1: 回来了。
0: 二哥怎么会在这儿喝酒啊？
1: 这天族小仙生得如此好看，难怪被你瞧上。
0: 二哥，你误会了。
1: 你二哥我久经风月，怎么会看不出来你是不是对他动心了？
0: 可他是天族的人呢。
1: 若是喜欢，管他是哪族的人。
0: 天族一族本就是不能通婚，更何况我们跟天族就要开战了。
1: 妹妹聪明，知道就好。说什么认人家弟子做干儿子，哼，完全就是个幌子。夫君这是按耐不住，想要借此机会起兵造反了。
0: 嗯，
1: 但是我对起兵造反并没有什么兴趣。
0: 当真？那
1: 什么，有话就直说。何时对我学会欲言又止这种东西了？
0: 既然哥哥不赞成起兵，不如帮我救他出去。
1: 真动心了、啊。

0: 既然你真喜欢他，还救他做什么？直接把他关起来，逼他就范他的痛快。
1: 不行不行，夫君要是知道，一定会杀了他的。放心吧，
0: 他既然是人质，那此时就是安全的。这小子被我灌了不少酒，这一醉，起码得睡上个十天半个月。你我请谋划谋划，如何将你的心上人送出去？
2: 阿哥真会帮我，我呢，跟他比较投缘，也不想让他死在大紫明宫里。
3: 阿娘，
4: 生了，
2: 你看，是个女孩。
4: 咱们生了那么多儿子，就小五一个女孩。
3: 现在好了，咱们狐狸洞里啊，又多了一个女娃娃喽！<笑>
2: 恭喜阿哥喜得千金！哎，待了10天才从他娘肚子里出来，估计啊，以后又是一个不省心的孩子。阿娘，不会又像小五吧？
3: 像小五不是挺好吗？哎，虎弟，
4: 你看看，这孩子的额头上有一个红色的胎记，
3: 你看看像什么？
2: 你们看看，来，
3: 像凤尾花，
4: 对，凤尾花，凤尾花，娘替你给他取个名字吧。哎，白凤九，如何？嗯，
2: 白凤九，好，行，就听阿娘的，就叫他白凤九。
4: 以后啊，就叫你这个小狐狸凤九了。
3: 九儿啊，九儿啊，你有个姑姑啊，在昆仑虚学艺呢。待她出师回来，看到你啊，一定会欢喜的。<笑>
4: 来来来，
3: 抱出去啊，给咱们的青丘子民看一看。这便是我青丘刚刚诞生的小地基。
2: 是，阿娘，快去吧，阿娘。
5: 这便是青丘孙子辈的第一位公主，白凤九。
6: 恭贺狐狸喜得长孙，恭贺二殿下喜得小公主。

0: 这一届的酒好是好，劲儿也忒大了。
1: 二殿下有旨，让你们先退下。
2: 是。
3: 先使，
0: 二位是？
1: 二皇子交代我等在此处候着，待先使睡醒，您先使前往汤池。
0: 汤池。

0: 这位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有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6: 报告，发现火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系统治理提质效，兴水惠民护锦城，
0: 市政协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立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战略使命和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发展定位，严格遵循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16字方针，以人水和谐、绿色可持续发展为主线，聚焦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生态环境安全三大核心，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系统性提升全市水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2: 为紧扣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健全全域生态治理顶层架构，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提供坚实支撑。工作中，我市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构建规范化、常态化水资源管控体系，全域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牢牢守住城乡居民用水安全底线，为城市产业升级、民生提质赋能助力。近五年间，全市计划用水实现100%全覆盖，成功创建6所节水型高校。锦陵水库通过实施每秒1.13立方米生态放流，保障小凌河干流不断流。

0: 有效维系河流水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近年来，我市坚持以重点生态工程为抓手，全域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河道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工作，持续提升区域生态涵养能力。十四五以来，全市积极争取上级生态治理资金 1.07 亿元，全面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 37.85 万亩，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固碳、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围绕建设宜居城市，市水利部门持续深化水系赋能民生工程，不断夯实幸福宜居生态根基。十四五期间，全市组织实施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治理工程38项，治理河长391公里，完成两座中型并险水库和一座小型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依托小凌河、白谷河、女儿河三河绕城自然禀赋，我市先后实施白谷河流域河道综合治理、水系连通生态修复、女儿河水生态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常态化开展岸线生态整治、滨水植被修复、水系互联互通改造，打造水清岸绿景美宜居的城市水网生态新格局。
1: 9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全力推动市党代会精神在政协各级组织和两支队伍中落实落地、渐行见效，以高质量的政协履职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传达了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机关党员干部代表进行表态发言。于鹏在讲话中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工作部署，立足锦州发展的新阶段、新机遇、新使命，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奋斗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既是一项凝心聚力的动员令，也是一张求真务实的施工图，为全市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个阶段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振兴指明了思路方向，画出了工作重点。于鹏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把市委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工作中去，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政治引领，发挥组织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领导班子要带头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机关党员干部要增强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的自觉，抓好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政协委员中的学习贯彻，要聚焦中心大局，精准履职尽责，高质量服务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聚焦中心大局，助力我市全面振兴发展，坚持履职为民，汇聚奋发进取强大合力，加强团结联谊，发挥统战组织重要作用，对标市委要求，全力做好全会筹备工作，要锤炼过硬作风，夯实履职根基，推动市政协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履职政治根基，健全制度体系，提升履职规范水平，建强委员队伍，激活基层履职活力，深化作风建设，树立争先创优导向。市领导徐新、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
3: 10月15号，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市海洋和渔业工作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1: 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隶属于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履行锦州及葫芦岛海域海洋全业务支撑保障职能，包括海洋观测预报、海洋自然资源调查、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海洋督察和海洋自然资源监管技术支撑。

0: 等等工作，为海洋与渔业部门及涉海企业提供帮助，提高海洋灾害预警监测及防灾减灾能力。我市位于环渤海最北岸，有157.73公里海岸线，海域管辖面积1109.84平方公里，有9个无居民海岛。当前，我市正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锦州海洋站的挂牌成立，充分体现了自然资源部大连海洋中心对我市海洋工作的高度重视。市海洋与渔业局将以此为契机，认真履职尽责，努力开创我市海洋事业新局面，不断培育壮大我市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足不出户寻访红色足迹，云端在线感悟英雄精神。锦州解放78周年，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旗帜的呼唤"大型全媒体直播，把红色历史搬上线上直播间，让广大网友近距离触摸英雄城市的红色记忆。
1: 整场直播时长近7小时，内容丰富，层次清晰。记者团队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等市民熟悉的本地红色地标，通过现场实拍、史料回放、专家讲解、人物访谈、连线互动等多种形式，带着观众一步步回望锦州攻坚战的全过程，重温辽沈战役一战定东北的关键决胜意义，深刻感受先烈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
2: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之后呢，今天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了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全媒体直播《旗帜的呼唤》。可以说，这次直播是我们集团近年来组织策划执行的时长最长、内容跨度最大的一次直播。那么我们在直播内容和形式上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通过设置4个篇章来回望辽沈决战的峥嵘岁月，踏访辽沈红色旧址，聆听英雄后代的深情讲述，来感悟先辈的信仰担当。那这次直播，我们集团通过旗下多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了联动的传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是新时代我们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传播呢，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的底色，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1: 直播内容兼顾历史与现实，既有白老虎屯阻击战、配水池血战等惊心动魄的经典战斗回顾，再现死打硬拼、血战到底的英雄风骨，也展示了云飞街、世英街英烈街巷、苹果廉政文化、城市新面貌等新时代变迁。古今画面交替呈现，让网友真切感受到英雄精神从未远去，一直在这座城市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2: 今天呢，是锦州解放78周年的日子，那么媒体集团打造了这样一个7小时的大型全媒体直播，这种形式我觉得非常新颖，而且视角全面，覆盖面广。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宣讲啊，这种沉浸式全景式的媒体直播，让静态的红色历史呢活了起来，让尘封的战斗故事呢火了起来。直播走进遗址，还原战史，讲述英雄，用老百姓能够看得懂、愿意看的方式啊，把我们这种辽沈战役精神解读出来，既拓宽了红色故事的传播渠道，也提升了我们锦州红色文化的影响力，让我们锦州英雄城市的红色底蕴真正深入人心。我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们呢，多多走进我们锦州的这些红色场馆、红色遗址旧址，读懂辽沈战役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把这种力量呢化作学习、成长、奋斗的动力，把个人理想融入到时代发展，当好英雄城市的接班人。
1: 广大市民和网友积极点赞、留言、互动热议，纷纷致敬革命先烈，点赞英雄城市，全网形成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热爱家乡锦州的浓厚氛围。截至下午4点，旗帜的呼唤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大型全媒体直播观看量突破120万。10月14号，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时揭幕仪式在易县刘楼沟镇红石喇子村举行，各界嘉宾、英雄后代、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等齐聚英雄出发地，以庄重肃穆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

0: 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1: 活动由中共义县委宣传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共同组织，义县教育局、刘龙沟镇人民政府、古塔区适应街道办事处、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给予活动大力支持。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氛围浓厚，伴随着铿锵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随后，承载无上荣光的白老虎连荣誉战旗庄严入场。这面英雄战旗跨越70余载峥嵘岁月，再次回归英雄出发之地，彰显英雄连队不朽风骨。活动中，英雄后代代表现场追忆先辈从军报国、浴血杀敌的峥嵘往事，真挚表达传承先辈遗志、弘扬英雄精神的坚定信念。此外，还举行了红色史料与红色热土捐赠赠送环节，为当地红色教育、党史学习提供鲜活素材。
2: 我觉得今天的揭幕仪式意义非凡。作为解放锦州战斗中的英雄部队，白老虎连当年就是从我们这里这片热土出发的，而今在这里，在刘龙宫镇红石喇子村找到了根。这块石碑的矗立，正是凝聚了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魂。未来我们县委宣传部将深入挖掘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讲好英雄的故事，把白老虎连的精神融入到乡村振兴和民生保障的全过程，以实干告慰先烈，不负人民，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随着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石庄重揭幕，崭新矗立的纪念石蔚然挺立，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红色信仰，必将成为当地传承红色精神的全新红色地标。
3: 我任将深度挖掘盘活本土红色资源，用心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白老虎连英雄事迹与革命精神，把红色底蕴转化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的强大动力，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宣讲活动，让英雄精神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激励全镇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力书写新时代乡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为深入落实我省向海发展、海洋强省发展战略，全方位展示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走进锦州。10月13号，来自全国10余省市的主流广电媒体记者，深入我市特色文旅、生态湿地、海洋养殖一线，用镜头记录锦州滨海新貌，挖掘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
5: 采风第一站，媒体记者团来到国家4A级景区笔架山风景区，景区负责人现场讲解景区历史底蕴、生态资源与文旅发展情况。随后，记者团乘船登岛，亲身感受渤海湾独特风光。退潮后，壮阔的笔架山潮汐天桥全貌尽显，独特的自然奇观让记者们赞叹不已。不少记者驻足观赏风光，挑选贝壳饰品、珍珠手串、文创冰箱贴等特色纪念品，沉浸式体验锦州滨海文旅魅力。
6: 最后一个特别震撼的景观就是潮汐天桥，这我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棒，这是它得天独厚的条件。然后我觉得在咱们这儿应该就是一些生态发展，包括咱们的这个养殖，我觉得在这种这么好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我觉得应该是发展的越来越好。
5: 随后采风团走进东方华地城湿地温泉旅游度假区，实地参观温泉区、别墅区、配套酒店等业态。记者们乘船穿行万亩围海，近距离观赏湿地生态风貌，聆听景区依托湿地资源打造四季全域旅游的发展模式，领略锦州生态文旅的独特优势。最后，采风团前往大有红海湾海参养殖基地，详细了解北纬41度黄金海域的生态养殖模式、标准化培育流程及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成果，近距离感受锦州现代海洋渔业的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实力。
7: 其实咱们江苏的苏州跟锦州也是有对口合作啊，锦州的生产的一些非常好的海洋产品可以通过冷链直抵苏州，我们长三角的市民可以在第一时间品尝到我们渤海湾特别美味、特别优质的海鲜啊。我也特别希望我们江苏和辽宁能够在海洋

0: 强经济在文旅产业，包括一些技术合作方面，能够加强合作，一起努力去把咱们的蓝色海洋经济做大做强。
1: 此次全国媒体集中采风，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锦州优美的滨海生态、优质文旅资源和蓬勃发展的海洋经济。借助全国广电全媒体传播矩阵，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城市名片，为辽西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苏锦对口深度合作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你可知道你睡了多久？整整十日，多半个时辰。
1: 我睡了十日。
0: 不错。退下吧。
1: 嗯。
0: 你小子将我宫中的美酒都喝完了，还好有我在你身边，替你喂了我大紫明宫独有的解酒药，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睡着这十日，我九师兄怎么样了？
0: 他撞了三回柱子，割了两回腕子，好像还投壶两次，听说最近开始绝食了。
1: 你说什么？
0: 你说我父君有什么不好？他是义军，称霸四海八荒，怎么就入不了你师兄的眼呢？
1: 那当然，任人为父又不是等闲儿戏。喂，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我九师兄？
0: 急什么？你听我说完。拜亲仪式定在下月初三，不管你九师兄答不答应，喜帖都发出去了。
1: 拜亲？
0: 嗯，也就是说仪式之前谁都见不到你九师兄。
1: 你都见不到吗？
0: 我当然可以了，但是你不行。
2: 二弟。
3: 荒唐，父亲的人也敢碰？
0: 有何不敢？
3: 即便有一天你死在了那里，我都不会管你，但这个人不行。
0: 左右不过是个小仙使，诱饵罢了。你们想要挟墨渊，一个令语就够了，这个留给我。
3: 要不是父君可怜你们母子，早就把你这个废物赶出宫去了。如今倒好啊，还在这里鬼混。
0: 切，鬼混，我看他分明就是墨渊藏在昆仑虚的女弟子假扮的男人。大哥，你也不必如此呵斥，我越是忠于鬼混，你越是高兴，不是吗？
3: 好好，你去逍遥，等我们与天族撕破了脸，我看你怎么办。
0: 美人，你是女的对不对？其实我已经识破你女扮男装的仙法了。

0: 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女人？
1: 他不会真看破我的法术了吧？你别乱说。
2: 说实话吧，
1: 你真的看出来了？昆仑虚的人都没识破。
2: 好啊，这就交代了，你真是女人，这么简单就被我唬出你的实话了。为什么要扮成男人在这大紫明宫啊？你是怕我父君霸占了你，收你入宫吧？不用担心，我父君是借你们把墨渊引来，不过你师兄倒是倔强，他可没你这么宽心，一醉就是十日。听说最近好像有了自我了断的念头。
1: 你说的可是真的？
2: 嗯，如今喜帖都发出去了，就是为了羞辱你们昆仑虚。若墨渊来能救出你们还好说，若连墨渊都救不了你们，恐怕你和你师兄就会被抽筋剥皮，视为天族。
1: 这天上地下没人能打败我师父。
2: 这么有信心啊？
1: 我师父可是战神。
2: 好好好，你师父最厉害，不过我说啊，最好还是别开战的好，毕竟两族交战生

0: 临涂炭。这样吧，你先静候几日，我已做好安排，下月初三送你出宫，如何？
1: 你帮我逃走？
0: 你不信我？
1: 你为何要帮我？
0: 自见你就很投缘，就算你不认我这个朋友，我也要认你这个朋友。
1: 好，不管日后天族异族如何，你我既然有缘，我们就先做这个朋友。
0: 坐下。你想对你师兄说什么，在纸上写清楚，我今晚送过去，让他放宽心。
1: 哦，
0: 对了，有件事想问你。
1: 嗯。
0: 我那个妹妹胭脂，她看上你了，不如将她与你一起送出去，你替我好生照顾她后半生，如何？
1: 我使不得，使不得，我也是一个女人，不要拿我说笑。
0: 嗯。那你自己说，怎么跟他解释你也是女的？
1: 不可讲，不可讲。
0: 好吧，你既然是女人，我也不会委屈我妹妹。写吧。

0: 我是异界的二皇子。这是你师弟给你的信。
1: 师弟，
0: 快看完我好拿走。

0: 二皇子怎么忽然喜欢赏荷了？每日来这莲池几次？
1: 偶尔风呀风呀，

0: 二哥，
1: 可办妥了。夫君这次广发喜帖，羞辱昆仑虚，就是下定决心要造反。若真将司英就这么放了，日后再见可就难了。
0: 我身为一族的公主，是不可能与天族人在一起的，更不用说舍不舍得。
1: 说得不错，天族的人是不可能和大紫明宫的人在一起的。

0: 你又喝多了，
1: 阿银，我给你讲一个秘密，你想不想听？
0: 你这是喝了多少啊？
1: 你究竟想不想听？
0: 嗯，看来你是真把我当朋友了。你说吧，
1: 阿银，我喜欢你。

0: 秦苍竟然敢公然羞辱昆仑虚，以墨渊的性子，绝忍不了。看来秦苍这次是必反了。你去暗中探一探大紫明宫的情况，尤其秦苍那几个皇子公主。
1: 是。欺人太甚！竟敢把我昆仑虚弟子，还广发喜帖，侮辱我师尊！不错，异界实在太过欺人了。
2: 二师兄，如今师父闭关，大师兄又带人去凡间寻人，整个昆仑虚就您能做主。只要您一句话，师兄弟们。 一起杀入异界，将九师弟与小十七一起救回来。
1: 对，
3: 对，
1: 对，
3: 不能如此草率。

0: 都起来吧！是师父，九师弟跟石七被那义军擒藏绑走，那义军竟然还广发喜帖，强迫受九师弟为义子，以此来羞辱我昆仑虚。
1: 云师方才听到了，
0: 我等方才商议，要去大紫明宫将人抢回来。
1: 我一人即可，毕竟义族尚未向天族公园宣战，不宜如此劳师动众。 速速召回蝶凤，待我归来立刻封山，不得再有任何人出入昆仑虚。
2: 是。

0: 哼，我怎么会在你这里睡啊？
1: 哎呀，你昨天晚上喝多了，三更半夜跑到我这儿来，说喜欢我。
0: 你说什么？喂，我跟你说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真是把你当朋友。我们异族是不能跟天族人在一起的。
1: 对，你不是故意的。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分明是我占了你便宜的神态。
1: 你昨天差点把我衣服扒了。
0: 你血口喷人。
1: 你都两次差点把我衣服扒了，还说我血口喷人。
0: 不，真妥了。

0: 小仙石。
1: 嗯，公主殿下，嗯，你可见过我二皇兄啊？
2: 二皇子啊？嗯，他昨夜喝醉了，在我房中睡了一晚。
1: 然后呢？
2: 然后走了呀。

就在这几日啊，我与二哥已做好安排，将你们送走。多谢公主殿下，不必谢我，我异族人做事素来只为自己。

0: 师傅，师傅，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
1: 你没事吧？今日仇怨，日后再算。咱们先去救你九师兄。

0: 师父，师兄，师兄，徒儿不孝，徒儿不孝，连累师父了。
1: 你我师徒无需说这些。快走！来者何人？竟敢擅闯大寺灵宫，给我上！
0: 去禀奏夫君，
2: 准备啊！

0: 真没想到，你会为了两个小徒弟，违背两福盟约，在我这大紫明宫大开杀戒。
1: 青苍，以往为异族之王，不过是个狐仙束缚之辈，竟使出如此下三滥的手段，绑走我徒儿。如果你要的是一战，那便战吧。
0: 正合我意。

0: 一静，
1: 快走，他有东皇柱。
2: 师父，贫血

0: 杀了我呀？
1: 你以为本君不敢杀你吗？
0: 我当然知道你要杀了我，也自然知道你为什么不杀我。
1: 逆子，别忘了是谁给你的无上荣华。来人，把这逆子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手谕谁也不能放他出来。
2: 是是。

0: 师傅，
1: 冯顺，
2: 是，
1: 子文，来，其他人跟我走。
3: 是。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石溪，
0: 师傅，
1: 你醒了？
0: 师傅，
1: 师傅闭关去了。
0: 师傅，
1: 来，
0: 师傅闭关。
1: 师父昨日生生替你挨了三道天雷，十七啊，你以后还是好生学学本事吧，不然下回飞升上神，再让师父替你历劫，就不好了。
0: 天雷，师父现在怎么样了？
1: 师父在去一劫救你们之前，就说要封山，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师父他老人家早就做好了替你挨天雷的准备，又怕一劫过来寻仇，他闭关我们敌不过。石溪，石溪，石溪，你去哪儿啊？

是不是伤得很重啊？师父，是弟子不孝，弟子连累了你，跟着您学了两万年，连天劫的日子也算不出来。师父，你快点出来吧，石溪将自己炖了给您煮汤。

他伤势极重，你再这么哭下去，他会走火入魔，真是笨狐狸。

0: 参见公主殿下，可有见到二殿下？二殿下被关起来了，
1: 为何？
0: 因为那两位小仙使

0: 二皇子。
1: 哎，二哥，要不你先去凡间避一避吧，等父君气消了再回来。
2: 好啊，你二哥我先去逍遥逍遥，你不用担心。倒是你，千万不要承认是你将我放了。
1: 二哥，你就放心吧，就算父君知道了，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嗯。哎，对了，你若是见到司音的话，替我向他问声好。

0: 二皇子，我们可是去那常去的御景院。
1: 不，我们去昆仑虚。
0: 昆仑虚？那里可是天族的圣地呀、啊。

0: 十七，两万年前倒不见你如此用功，如今天劫一过，懂得参详道法了。
1: 大师兄，你来的刚好，我有一处正想问你呢。你看这里，东皇既出，万劫成灰，诸天灭世，说的是不是东皇中是一等一的神器，也是一等一的利器？是师父所造，是天界的神器之一呢？
2: 十七啊，你要是早这么用功，也不用师父替你历劫了。快走，他有东皇钟。
3: 大师兄，有客人找司音。
4: 我是青丘狐帝，白芷四子，白真。
3: 四小便跟着折颜上神厮混在一起，所以我叫四哥就习惯了。四哥，这位是墨渊上神的大弟子，西海水君二皇子蝶峰。
5: 这昆仑虚真是水土不错，难怪折颜要送你来此拜师。看把我们家小司音养的，活脱脱的变成了个风流倜傥的小上仙。
3: 怎么还哭了？都怪我，让师父替我经历了天劫。难怪我见你周身仙气不同，竟是有飞升上仙了。这师父对你还真是不错，这天劫可不是一般人能受的。
4: 这都是自家人，你们先聊，我让膳房多添些菜。不必麻烦了，我只是途经此处，顺道看一看受天劫的司音。
3: 不会久留的。那我更要避让了，两位随意。
6: 四哥，
3: 刚来就要走，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啊？为了异界的事啊。
6: 清仓吗？
3: 对啊，就是为了清仓。话说回来，你不好好待在昆仑虚，跑去异界做什么？
6: 哎呦，不是听说二嫂要生了吗？想溜回去看一看。<笑>
3: 你呀，真是，不愧为狐狸妖女，随便溜出去便惹得八荒大乱。因为墨渊和秦苍在大紫明宫的争斗，天君很是忧心，便请折颜去，一起商议压制异界的法。

0: 子，我便顺道来昆仑虚看看。
1: 要压制异界了，那秦苍真的要叛乱吗？
0: 迟早的事。你是墨渊最小的弟子，上战场这种事应该轮不到你吧。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师父真的要带兵出征的话，我是一定不会逃避的。

0: 父神魂归混沌当日，我就将兵器伏羲琴封印在昆仑山下。此战，折颜便是有心相助，怕也是无力杀敌呀。
1: 本君明白。
0: 去昆仑去说一声。
2: 待秦苍大败之日，折颜自会派人送来，亲手养护的桃花醉为天君祝贺。多谢上神。
3: 告辞。
4: 远古的上神大多凋零，仅剩下几个避世高人，却又不得用。
3: 哼，若要解一时之危。 墨渊就能足够应付，可想保着四海八荒的万年太平，倒不如亲手扶上为一个听话的义军，寻个时机将秦苍取而代之。
2: 帝君已有人选。

0: 回天君，一族的大皇子黎苑始终仇视着天族，二皇子黎靖倒是不成气候，终日沉迷于女色。据传闻，大皇子为了巩固势力，始终欺压着二皇子。父子黎心，手足相斗，这便是大紫明宫的现状。
1: 父君，方才帝君说的不错呀。若是我们寻个合适的时机，将那黎靖扶上义君之位，确实是一个可以保长久太平的法子。不错，越不成器，越好掌控。
2: 小五，四哥走了。哎，
3: 四哥，我那小侄女叫什么名字啊？
2: 凤九，白凤九。
3: 凤飞九天，一听就是个破天而出的好名字。
2: 你这解释倒也不错。
3: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名字会不会坏了她的姻缘。阿娘有替她算过吗？
2: 她才刚生下来，担心什么姻缘啊？ 我们白家最该担心的人是你，赶紧学成下山，好给你找一门好亲事，免得阿娘整日里催我娶妻。哼，那你
3: 去娶啊，整天拿我做幌子。
2: 好了，四哥真的要走了。小五，你要记得，身为昆仑虚的弟子，要随墨渊去战场，我们没有立场说你，阿爹阿娘也绝不会阻拦你。 这是身为一个弟子该做的，但是你要记得，你还有四个哥哥，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扛着。
3: 嗯，知道了。

0: 皇子你的元神就真被这龙气给伤了。
1: 有这么厉害吗？我倒想见识见识。
0: 二皇子，
1: 你自幼跟着我，可见我对谁如此认真过。我就是想见见他。你在山下等我，不要跟上来。

0: 何人擅闯昆仑虚？多谢道长相救，我是来找阿英的。
1: 17，你是何人？阿英他唤我一声大哥。大哥？好吧，谅你也不敢在昆仑虚说谎，随我来。
0: 等等。

0: 你这是做什么？
1: 来到天族圣地，总不好衣衫不整吧？那是对墨渊上神的不敬。
0: 此话倒也不错，随我来吧。

0: 二皇子。
1: 阿姨，
0: 那天多谢你助我逃出大紫明宫，你父皇没有为难你吧？你脸上怎么有伤啊？
1: 我没事。阿姨，我想明白了，此番我是来与你双宿双飞的。
0: 你说什么？
1: 我愿意放弃我的身份和地位，只求能够常伴你左右。
0: 我是昆仑虚的人啊，我看你与寝殿的夫人相处得也甚好，并不缺女人啊。
1: 我知道你一定会被我吓到，但是你听我说，自从你离开大紫明宫，我被父君关押在地牢的那天起，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便晓得从此以后我心里不再容下任何人了。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

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

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和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辽沈精神。10月13号，重庆路小学组织少先队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少年”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根植校园。
1: 金秋送爽，松柏肃立，学生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列队抵达辽沈战役纪念馆。烈士纪念广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齐唱校歌。学生们在纪念碑前齐声朗诵毛泽东经典诗词《长征》，以豪迈铿锵的诗句抒发少年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仪式过后，师生缓步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校长老师带领下

0: 孩子们用抹布认真擦拭镌刻在石碑上的烈士铭录，深切缅怀革命英烈，感受红色教育的精神洗礼。
1: 今年是锦州解放的78周年，辽沈战役纪念馆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红色课堂。我们重庆路小学组织本次研学，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学生走出教室，实地感悟辽沈战役精神。希望同学们通过文物与史实，读懂先辈浴血奋战的过往，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活动中，同学们在纪念馆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展馆开启沉浸式研学。馆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震撼人心的战役场景，生动再现了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激烈战况。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观摩展品，记录研学感悟，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奋勇争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2: 参加这次红色研学，我内心特别震撼。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我了解到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用生命解放锦州。以前只在课本里看历史，现在才真切了解到和平的意义，是无数先烈舍生奉献，才换来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铭记英雄故事，珍惜当下，好好学习。
3: 我是一名在英雄城市长大的孩子，更为家乡锦州而感到骄傲。当年先辈们迎难而上、肯于奋斗的精神，不能只留在纪念馆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需传承这种红色精神，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从认真学习、努力克服困难做起，努力成长，将来守护好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0: 活动带队教师表示，返校后各班将开展主题复盘班会，学校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开展研学心得征集、红色手抄报评比、班级红色宣讲等系列延伸活动。通过对研学内容的深入学习，把红色记忆留在学生心中，让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红色教育贵在知行合一，我们要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今后，学校会继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崇尚英雄，把崇敬之情转化为勤学向上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这次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研学实践活动，以仪式浸润、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筑牢少年理想信念。校方表示，学校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不负韶华，让红色火种星火永续。
4: 日前，月季同心情牵两岸中秋朗诵会在市妇联举办，众多小朗诵者和家长齐聚现场。活动以诗歌为纽带，分四大篇章诉说中秋意蕴，借声声诵读抒发家国情怀，诉说两岸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期盼团圆的共同心愿。
5: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月季同心情牵两岸的中秋诗会朗诵会的现场。那么今晚啊，这里聚集了许多的小朗诵者与家长，他们将以诗为媒，以声传情，在中秋月圆之际共话家国情怀，共叙血脉深情。
6: 本次朗诵会分为月照家国、赤子情深、血脉相连、根脉永续四个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中秋的文化内涵与家国的深厚情感。
7: 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却说他只是个喜欢做梦的农民。
8: 禾下乘凉梦，十里稻花香。这些稻子都有十几个稻穗，粒粒饱满。
9: 这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

0: 信仰。
1: 朋友，终究是中国人血脉里的诗。
2: 我抬头问月亮，月亮说，无论走到哪儿，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方向。
3: 中秋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团圆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期盼。本次朗诵会既有对故乡明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盛世中华的热情讴歌。十五首诗篇，十五份深情，从一轮明月到家国万里，从一湾海峡到盛世中华，朗诵者们用声音丈量了血脉的广度，用真情触摸了根脉的深度。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双脚所踏，皆是家国。愿这轮明月照亮每一颗赤子之心，愿这份情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近日，2026年义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全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1: 本次运动会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由义县教育局主办，义县朱瑞小学、义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正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义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宜州小学、义县第二幼儿园、九道岭小学等各校队伍依次亮相，大鼓阵列《项王行》，歌伴舞《宜州长歌》，武术扇子《精忠报国》等节目精彩上演，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将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力巧妙相融，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
2: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义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同时也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竞技体育的魅力。
1: 比赛期间，赛场上高潮迭起，跑步健儿全力冲刺，跳高、跳远选手凌空腾跃，奋勇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全体运动员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奋勇拼搏。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师生文明观赛。
3: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协办单位，我们朱瑞小学全体师生全力以赴做好场地及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助力赛事顺利平安圆满完成。
4: 作为大会的裁判员，我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执法，让大会顺利进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5: 我作为义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的体验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1: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力夺数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义县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持体育锻炼，锤炼强健体魄，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
0: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

0: 此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赴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 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赵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 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 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 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还击大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暂时听我指挥！” 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急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 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羽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的出席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俘鼓岭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当众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3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 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忠诚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日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进。

0: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黑山县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学校在县科协、县科技局指导下，近期组织黑山第三初级中学师生开展科创点亮校园、实践筑梦成长科技主题研学活动。本次活动分为 AI 智能展演、低空科技展示、科创实操体验三大板块。将前沿科技资源引入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书本，直面科技，亲历创新，全方位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与应用价值。在 AI 展演区，智能机器狗、仿生机器人等设备依次亮相。机器狗完成行走、转身、跳跃、匍匐前进等一系列高难度连贯动作。仿生机器人精准响应指令，智能变换姿态，灵活躲避障碍，高度模拟人类运动逻辑与智能反应模式。同学们认真观摩设备的动作表现，探究背后的程序逻辑，直观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将科学思维融入日常学习，树立学以致用、以科创赋能未来的学习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前沿科技资源与县域中小学实践教育深度融合，把前沿科技搬进劳动实践课堂，让学生在看、听、思、做的过程中感受科技魅力，有效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助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与实践创新能力。为深入落实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工作部署，紧扣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活动主题，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育教学用字用语，扎实筑牢青年教师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教学基本功，健全教师基本功常态化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县域新入职教师书写素养与育人示范能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联合易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易县近五年新入职教师三笔字专项能力提升培训，易县中小学108名青年教师参训，为最大化提升培训时效，授课专家深入实训现场，巡回查看每位教师的书写作品。针对粉笔字排版布局、钢笔字结构把控、毛笔字笔法力度等共性问题集中示范，细致讲解，对教师个人书写短板、不良书写习惯进行现场纠错，针对性指导，帮助参训教师快速精进书写技能，有效提升书写的规范性、工整度与艺术性。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多没劲呢。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思妍啊，我把你带回家来了，就在你教的小学的后头。不管你到哪儿去了，气儿不能歇，劲儿不能丢，要把它搬回来。

神儿坐在虚幻门，家多喜放弃文章。

0: 找谁呀、啊？
1: 赵银花不是住这儿吗？
0: 啊，是，不过她这两天没在这儿住了。
1: 她去哪儿了？
0: 她住新房了，原来的地方。
1: 原来的地方。
0: 听说她好像要结婚了。
1: 哦。
2: 好了，
3: 银花，你把我叫来肯定是有话说，是吧？
2: 是。
3: 不，你有话就直说，啊，我有思想准备。
2: 行，我想说这房子，你知道，这房子我挺在意的。
3: 啊，
2: 这算是我来到温州以后一个真正的家。自从知道这房子给卖了以后，我就感觉我没家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丛厂长，你又把它买回来了，我真高兴。就为这个，应该干一杯吧。
3: 应该，来。
2: 哎，谢谢。这房子我不能白要，我现在还没钱，算我先欠着你的。等我挣了钱，我再还你。
3: 我本来也没打算要你的钱。
2: 那不行，你要是不同意，那吃了这顿饭，那我就搬走了。
3: 好，好，好，那个，我依你。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2: 好，那咱们干第二杯
3: 啊！
2: 来，
3: 一会儿，这第二杯酒，该说说咱们俩的事儿吧。
2: 好，说说咱们俩的事儿。你怎么来了？
1: 那个，我听说那个温州有人要投资石油，我来见他们，顺道来看看你。

0: 你们家有客人啊？
1: 丛厂长在我这儿呢。
2: 万寿兄弟，外面冷了，这进屋说了。
1: 进来吧。

0: 那这一块吃吧，你们吃，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啊。

0: 不行，哎呀，我得走了。
1: 刚来就走啊？
0: 我还放心不下陕北的事儿。啊，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
1: 你说。
0: 四眼走了，我把他的骨灰带回温州了，就葬在武术村小学的小山坡上。另外，麦克回来了，他现在跟赫赫过得很好，因为小孙子很调皮，跟麦克小的时候一个样。

0: 爸爸，有件奇怪的事情。
1: 怎么了？
0: 我们布料加工厂的经理说，阿宇前几天去过厂里。
1: 他来我这儿干什么？
0: 经理说他在打听一些布料加工方面的细节，他好像对此很感兴趣似的。
1: 他的进攻开始了，维克特。
0: 有这么严重吗？
1: 一定是的，他现在瞄准我了。我拥有普拉托最大的成衣公司和意大利屈指可数的布料加工厂，他这样做就是要告诉我，他想进入这个行业，慢慢的围剿我，最后他一定会把我吃掉的。
0: 普拉托还有其他的加工厂，他为什么偏偏来我们的厂子呢？
1: 他这是向咱们宣战，咱们该上战场了，儿子，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我不会被吓倒的。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要知道，儿子，我们是意大利最有实力的布料供货商之一，我们的客户遍及全国。阿宇这次看到了我最好的加工厂，他就应该知道，作为新手，他很难抢到我的饭碗。
0: 如果他买到一家同样有实力的布料加工厂呢？
1: 你现在就去把那个经理找来。还有，等等，普拉托还有几家不错的布料加工厂，去问问阿宇是不是也去过。
0: 好的。
1: 见鬼！
2: 谢谢，
3: 非常感谢您能来，周女士。
2: 再见。
3: 好的，再见了。

0: 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
0: 最近怎么样？
1: 还不错。
0: 刚才您在跟那位小姐聊什么？
1: 她来谈收购的事。
0: 啊，收购？
2: 阿宇已经跟那家工厂谈过两次。

0: 是的，他们这一次已经开始讨论收购的细节了。工厂主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阿宇的价格压得太低了，而阿宇的理由是这家工厂的设备实在是太陈旧了。其实他们的设备真的无法与我们的工厂相提并论，而且质量监督很薄弱，工人效率也不高，还需要裁员、招聘新的员工。在你看来，阿宇是认真的，还是在制造错觉？
1: 您是说？ 阿宇收购加工厂是假，表演给我们看才是真的。
2: 没错，
1: 好吧，我们先不考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去了解这些工厂的操作流程。如果不是真的想收购他们，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呢？老板，你别忘了，一周之后就是普拉托的布料订货会了，阿宇一定是想收购一间工厂，才能在订货会上跟您争夺客户。
0: 我也担心他冲着订货会去，不过这也可能是个陷阱。他想让我跟着他的脚步买下那个工厂，或许他真的想进入纺织业，那他怎么跟我竞争才能打倒我呢？一定是想我继续跟他竞购，去买下更多的没用的厂子，这样他就可以吸干我的流动资金，再趁机把我踢出去，这才是他想要的。
1: 该死的阿宇！
0: 爸爸，您还记得仓库那件事吗？您当时觉得他租不下那个仓库，但那却是他的一个陷阱。到最后，他还真就一分钱没花，租下了那么大的一个仓库，不但自己大赚了一笔，还顺便让我们赔上了30万美金。爸爸，阿宇的出现一定有问题，他一定有圈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去找那家工厂的老板。
3: 跟他说我想买他的工厂，给他开一个比阿宇高的价格，但是不要真买，只要你耗到了，订货会开幕，让阿宇买不成就行了。
4: 好，我这就去。
5: 见过先生，您的面料我都看了，我现在还没有决定究竟要哪种，我回去再看看。
4: 对不起，打扰一下，您是 August 先生吗？我是，能了解一句吗？先等一下，那就这样，再见。
5: 认识你很高兴，我很高兴。塞萨，希勒先生，谁不知道您是中欧最大的成衣生产商、经销商？您怎么会大驾光临我们普拉托这个订货会呢？<笑>
3: 我也就要您了，塞萨先生。 我这次从德国来到普拉托，就是想看看这边纺织业的市场状况，也想跟您合作。
4: 嗨，你好，阿姨。
3: 你好，好久不见。是啊，是。怎么样？最近挺好的。还好，我有个约会。行，
5: 再见，阿姨。
3: 再见。里面的展位您看过了吗？我刚才随便看了看，很多很有意思的面料。最让我欣赏的是，您竟是唯一一个在这里和客户进行交流的老板。
4: 难怪您生产的布料是意大利最好的。您过奖了，希勒先生。您看，我们一起吃个午饭怎么样？
5: 好啊，去哪儿呢？就在城里好了，有一家很有特色的托斯卡纳餐厅，叫巴尔。
4: 那好，就定在1点吧。
3: 还有点时间，我再去转转。
5: 好的，那咱们
4: 好的，
5: 1点见。
4: 待会儿见。
5: 再见。
6: 邢乐先生，您好。您好，冒昧打扰您了，我是佛罗朗质疑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叫周阿宇。您好，很高兴认识您。嗯。
5: 请进。您好，塞萨先生。您好，希勒先生，赚的怎么样？
6: 很好，我给您带来一位老朋友，阿宇女士。对，
5: 我们认识。您好，塞萨先生。请坐。谢谢。
3: 刚才阿宇女士在路上主动地向我介绍了她自己，我们还。

0: 交流了流行布料的质量和款式，不少观点都很一致。
1: 是啊，希勒先生，阿姨女士真的是十分杰出的女性，她积极进取，富有激情和冒险精神，她是一名真正的战士，她甚至还没有一家工厂，就已经敢于在全意大利最重要的布料订货会上露面了。
0: 是的，阿姨女士提到了她正在收购的一家当地纺织厂。我想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塞萨尔先生，阿姨女士确实是一个充满激情而且独具慧眼的女人。
1: 不过我听说这家工厂已经被卖出去了。
0: 嗯，是吗？阿姨女士，
2: 这不成问题啊，因为在普拉多像这样的面料加工厂很多，我都考察过了，而且最近我就会收购几家，会很快的投入到生产当中。希勒先生。
0: 嗯，请。
2: 希勒先生，您在普拉多能待多少天啊？
0: 就待一个晚上。
1: 怎么就待一个晚上呢？没想到您的时间会这么紧。普拉托有几十家纺织厂，您这样就没时间去考察了。那您如何选择合作者呢？
0: 不需要考察了，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吗？我的订单就放在贵公司吧。
1: 好，谢谢。希勒先生如此的信任我，真的是有些受宠若惊了。
0: 您太客气了，塞萨尔先生，我来普拉托就是要见您的，可以说您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希望可以一起成功的在中欧市场推出您的面料。
1: 谢谢。
0: 还有就是能够结识阿姨女士也是很大的惊喜，我们有很多想法都非常一致，希望我们彼此能进一步加深了解。塞萨尔先生，
1: 怎么？
0: 这份订单不算大，可是也不算小，您看看，然后在相应的地方填上您觉得合适的价格。
1: 好的。
0: 阿姨女士，这个算是我送给您的见面礼吧。我知道您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工厂，但是我知道您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这份不大的订单可以让您灵活掌握交货时间，等您工厂安排好了，我们再来谈具体的合同细节，好吗？
2: 啊，谢谢。
0: 不用客气。您还没有工厂就把交货时间定在一个月？
2: 一个月足够了。
0: 为什么您的价格这么低呢？
2: 我虽然还没有进入这个市场，但是我对这个行业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希勒先生的价格实在是太慷慨了。我认为做生意不是送礼物，如果不能做到利润最大化，还不如不做。
0: 我倒是利润最大化了，可是您呢？
2: 打开中欧市场就是我利润最大化的第一步，如果中欧市场能够接受甚至于依赖普拉多的布料，我再提升价格也不迟啊。当然这一点要完全依靠希勒先生您的大力推广，但您的大力推广依赖于利润最大化带来的积极性，否则欧洲有这么多的布料，您为什么要推广我们的，不是吗？
0: 您的说法很有吸引力，您怎么看，塞萨尔先生？
1: 那么，既然阿宇女士又主动降低了价格，
0: 我看塞萨尔先生的价格还远远没有调动我的积极性。
1: 那您来定吧。
0: 真的吗？
1: 真的，只要别低估阿宇女士的就行。我也需要保持一点工作的积极性，对吗，希勒先生？服务生，可以点菜了吗？
0: 非常荣幸，再见。
2: 再见。
1: 一路平安。
0: 再见，谢谢。
1: 你的确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阿宇，居然能够。

0: 轻易地找到这位重要的德国商人。
1: 希勒先生很精明，他就是要找一个甘心附庸于他的人，不是我，也会是别人。反正他就是要把你的价格压到最低，然后获得最大利润。不过森塞尔先生，您并没有吃亏啊，你打开了中欧市场，不是吗？
2: 再见。
0: 可是这个价格你却让我白白忙活两个月，谢谢你阿宇。为了满足奥古斯特家族，我已经丢了很多客户了，这里面肯定是阿宇在捣乱，在背后搞鬼，他就是想把我们击垮，明白吗？把我们击垮。
3: 好在阿宇没有抢走我们的订单，虽然这一次的利润很低，但毕竟我们还是搭上了奥古斯特家族，也算是打开了中欧市场。
0: 你好好的盯着阿宇，我心里很不踏实，明白吗？我必须抢走他所有的工厂，什么都不能给他留下，哪怕我向银行申请贷款，也要买下所有的工厂。
3: 对，不给他机会，让他什么也生产不出来。
4: 你这是干什么？跑到订货会上把三三二的价格压下来，这算是你的复仇计划吗？即使我赞同你复仇，可这实在算不上高明啊。
5: 你好。
6: 你好。
5: 给钱买票。
4: 哦，多少？
5: 两张。
6: 好的。
4: 杂草惊蛇还授人以柄啊，平添两个人的仇恨。
5: 我很了解三三二的，这个人心眼很小，很容易生气，只要这件事情我参与了，结果又不如他所料，他就会气得要命。只要塞斯尔先生开始生气了，我的复仇计划就可以开始了。不用我费劲，这个计划会自己转动起来。或者说，塞斯尔先生会帮我让他转动起来。坐。
4: 阿宇，那你自己怎么办？毕竟你接了席勒先生一个订单，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你连个工厂都没有，怎么生产啊？难道你想在中欧留一个坏名声？
5: Hello， 卢克贝尔先生，您是说您觉得我的价格还是太低了是吗？可是您的工厂那些设备都老化了，如果我买过来，我要花很多的钱去购置新的设备，还有您的那些工。塞斯尔先生愿意花两倍的价钱购买您的工厂，对吗？好吧，那您跟他谈谈吧。已经签合同了，那太遗憾了。祝你们合作顺利，再见。
4: 怎么样，最后一家向阳的工厂也拒绝了你？
5: 别吵了，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的手里有个奥古斯特家族，不算大，却很重要的订单。另外，你还争取到了不少被塞萨尔先生冷落的小客。

这些小订单加在一起，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你连一个厂子都没有，怎么生产？怎么交货？

0: 怎么能如此轻松随便？
1: 亮，你什么时候见我对我的工作轻松随便过？
0: 以前确实没有，所以现在更不应该。
1: 那就说明我现在的轻松随便只是一个假象。
0: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有一家工厂可以生产呢？
1: 对啊，我想收购的工厂都被塞塞尔先生强行收购了。
0: 那我再问你，你是不是跟这些客户啊签了合同，答应按期交货？如果不能按期交货，是要被双倍罚款的。
1: 反正我的合同都是你看过我才签的。
0: 那就不叫假。啊，对不起。那就不叫假象效果，而是真正的事实啊。阿宇，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不怕这些罚款，只是要让塞萨尔先生生气，你就觉得足够了。可是我警告你，你在布料行业的生命还没开始啊，就要结束了。
1: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咱们俩来打个赌吧。如果没有如你所愿，我在布料行业的寿命将会万寿无疆，你就永远离开我，再也不要让我看见。
0: 一个地道法国的男人呢，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意牺牲爱情。阿宇，我才不会赌气跟你打这个赌的。

0: 您好，
1: 欢迎您，席勒先生再次光临普拉头。
0: 谢谢您的邀请，这就是您说的批发市场吗？
1: 对啊，
0: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相关的报道。
1: 请吧。
0: 看这个批发市场的规模，我相信它一定会影响南欧乃至整个欧洲的成衣批发与零售格局。我很看好这个市场的前景。
1: 生意不错吧？
2: 挺好的。
0: 我知道您的用意了，艾雨女士。我们奥古斯特家族虽然控制着中欧市场，却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才能进入南欧。我看这个批发市场将会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平台。我们20天前签订的那份合同，现在进展如何了？
1: 还可以啊。
0: 什么是还可以？也许我给您的订单不算大，可是它也……
1: 您的订单的确不算大。比这个大的订单我还有一些，而且他们没打电话来催问我，我对他们的回答和对您是一样的。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还可以。
0: 这样吧，让我先看看您的摊位，之后再去您的工厂。
1: 事实上我在这里没有摊位，也没有什么工厂。
0: 您没有工厂，您干嘛要跟我签合同？您没有摊位，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1: 希勒先生，你坐。
0: 谢谢。这是老板的办公室吗？
1: 麻烦给希勒先生泡一杯中国式的清茶。
3: 好的。

0: 这是要给公司家族介绍的。
1: 是的，这样你的老板就能更好地了解我们。阿宇女士，我猜你是你老板的助理，或者是分管什么部门的经理吧。我刚才给你的这些资料，就是想请你向。

0: 席勒先生，正式欢迎您加入达欧郎服装市场。坐。
1: 爸爸，我们的布料工厂很快就要承受不住了，这么不间断的干，我担心我们厂里的机器很快就会报废的。
2: 都是这个阿宇，他不仅让我们日夜不停的白干两个月，一里拉都赚不到，还要把我的加工厂活生生的拖累成这个样子，他真是个魔鬼。
1: 难道这就是他的报复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也不可怕了。
2: 我担心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怎么了？有事吗？
3: 塞塞先生，发生了件奇怪的事儿。
2: 又出什么事了？
3: 这些天我赶制的这批布料都是交由坦帕斯物流公司运输，应该按照奥克斯特家族提供的地址运到他们在欧洲各地的仓库去，然后再带回那些仓库签收的回执，以表明我们已经按时交货了。这些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2: 对呀，这有什么问题吗？
3: 前面两次的运输都没有问题，可这一批刚刚发出的布料却被送到另外一些陌生的地址去了，那些地址的客户不在他们提供的名单上。
2: 你是说那些布料都没有送到？
3: 是的。
2: 那是物流公司的责任吧，给他们打个电话，提醒他们得按时送达货物，并且要马上交给我们相应的材料，快去。
3: 但那个物流公司是奥克斯特家族特别指定的，他们说是完全按照他们收到的配送地址发货的。
2: 那还有什么问题啊？可能是奥古斯特家族的人想把货直接发到他们客户那里，这样他们就可以省钱。不过你还是去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客户的名单发一份给我们。
3: 啊，这是所有接收咱们货物的客户名单和地址，我已经整理好了。
2: 张国旺、戴随武，这些都是中国人，他们一定是阿宇的客户。
3: 是的，塞塞尔先生，原来周阿宇想买我们厂子的时候，他也给我看过同样的客户名单。为了说服我们，他说未来的中国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当中是最大的，差不多是意大利市场的30倍，当时您的条件比他优厚，否则我们就把工厂卖给他了。
2: 他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呢？
1: 这意味着阿宇即使没有工厂，却仍然能够按时把货物交付到客户的手里。可是我想不明白阿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让我们为他生产布料。除非他先买了希勒的这些布料，然后再转手去卖给他的那些中国客户，但是这样奥古斯特家族怎么可能会同意呢？除非阿宇疯了，高价买进来再赔钱卖出去。
2: 他不会敢赔钱买卖的。出去。我们签合同的那一天，希勒在阿宇的帮助下已经把我的布料价格压到低于市场价了。我以为阿宇想跟希勒做生意，故意这么做的，但是我又被骗了。
1: 你是说奥古斯特是阿宇的同谋？
2: 没有大家族的支持，阿宇干不成这件事情。奥古斯特家族一定参与了，一定。
1: 我立刻打电话命令工厂停工，不许再发货了。爸爸，我们应该去法院告他们。
2: 告他们？你有什么证据吗？人家一个买一个卖，是正常交易，这不是在犯罪，在任何地方这都不违法。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让工厂停工会怎么样？那我们就违约了，就得付出3倍的罚款，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2: 不，你不明白，谁都不明白。我掉进了阿宇的陷阱。

0: 我以前一直在担心会被阿宇报复，担心他会买下那些布料加工厂，可结果呢，是我拿出了那么多钱替他买了这些工厂，他根本连一个里拉都没有花。他把我套住了，我这个普拉托最大的纺织品商人被他逼的日夜不停的工作，真是可悲。现在阿宇掌握了布料市场，他手里面还有客户资源，他说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他说什么时候停就得什么时候停。一旦停止运转，我们就无法付清银行的贷款，这些工厂和我所有的不动产就会被银行全部收走了。最后我们会怎么样，维克托？
1: 破产，爸爸，我们会彻底破产。
0: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1: 有什么比破产更可怕的？
0: 阿宇他恨我，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报复，这绝不是钱的问题，他现在已经赚了很多钱了。我最害怕的事情是，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干些什么。我担心这些只是个开始。阿宇就是这样欺骗我的，而在他的心里一定在嘲笑我们全体意大利人。现在大量温州人涌入普拉托，不仅是我的公司已经困难重重了，不仅仅是我的经营状况非常危险，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要么破了产，要么就是处在破产的边缘。
2: 对，
0: 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在与温州人的竞争当中被挤压了，处于劣势的地位，是不是这样？
2: 说的没错。
3: 是温州人太多了。
0: 韦罗拉先生，
2: 还有西马，
0: 你的制衣公司怎么样了？
4: 我失业在家。
0: 可怜的家伙，你失业了？
4: 我的公司也是被温州人击垮的。
2: 他也是，每个人都是，
5: 每个人
4: 太没办法，
2: 真是没办法。
0: 我就猜到是这样。
5: 这温州人太多了。
0: 巴尔餐厅的结果想必也是这样吧？
6: 这我要说两句。
4: 你说，
6: 我的餐馆之所以倒闭，是因为我经营的不好，跟温州人的竞争没多大关系。以前我的餐馆开得好的时候，我也击垮过别人。
7: 他在胡说。
6: 温州人不是黑手党，没有拿着枪顶着你的头，人家在我们的市场按照我们的规则做生意，我们不能输了就拿温州人撒气。
0: 那好吧，就说一下规则。
2: 说出这样，
0: 他们的企业超时工作。
2: 嗯，
0: 从来都不休假。
8: 对，说的对。
0: 不雇佣当地人。
8: 你说呀，
0: 他们守规则吗？
2: 还有什么可说的？
5: 当地人只有失业。
0: 我们怎么跟他们竞争？我们现在就应该去示威，要求市长把温州人赶出去。普拉托不是温州人的，他是我们意大利人的。
2: 他们守规矩吗？
0: 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让他等着瞧吧。下次选举我们一票都不会投给他。
7: 他们会说话，
6: 就这样，就这样。在这里面对这些所谓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掺杂了私人利益的目的。
7: 什么话嘛？这是什么道理？
6: 这太
7: 是
6: 意大利人了。
8: 是不是意大利人？
7: 范儿，你
2: 走
7: 吧，
2: 走吧。
7: 你喜欢温州人吗？
8: 啊，
0: 让他走吧。我们现在就应该去示威。
6: 对，
4: 对，
0: 现在就要告诉市长。
6: 对。
0: 要维护我们的利益，把普拉托还给我们。
8: 对，
0: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下次选举的时候，所有普拉托的商人都不会投他的票。
2: 应该去，
0: 走吧，去示威。
8: 现在就去。
6: 我支持你，
8: 市长先生。对不起，
7: 等一下，
8: 您怎么评价这次驱逐温州人的游行示威？
9: 对不起，这次有关驱逐温州人的游行示威不是一次偶然事件，
7: 请让一下，
9: 而是长期以来在意华人和本地人经济摩擦的。
8: 您觉得温州人抢占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吗？
9: 这个嘛，我认为他们现在虽然旅居在意大利。但他们也是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来生活的，只能说，他们的经营模式与我们普拉托是有区别的。
8: 您对失业有什么看法？
9: 这将是我们今天在议会中要讨论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意见。
8: 我们需要一个答案。
2: 让一下，让一下。
9: 是的，过一会儿我们一定会发布消息。
8: 市长先生，
9: 我们一定会发布消息。
8: 市长先生。现在普拉托市议会里正在讨论是否提高外国人在普拉托进行公司经营的进入门槛，以及限制发放温州人居留许可的议题。市政厅外要求驱逐温州人的游行示威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
4: 现在普拉托的意大利人要驱赶我们温州人，已经成为意大利甚至欧洲的爆炸新闻。在此之前。

0: 前，在意大利甚至欧洲，从没有一个城市发生过集体排斥一个族群的事情，所以在意大利举国关注。由于事关我们的生意和前途，所以请大家过来好好商议一下，应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1: 大家知道，意大利人对我们中国人不满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是没有爆发出来。这次阿宇和塞尔的私人恩怨只不过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他光说阿宇打击他报复他，但是他为什么不说阿宇为什么打击他报复他呢？
2: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算不上是打击报复，我只是给了他一个教训。相对雨琦的死，我已经很客气了，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会利用部分意大利人的受挫感挑起事端，把我跟他之间的私人恩怨演变成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
3: 快看，又不兴奋了。
4: 鉴于普拉托现在的局势，市长先生对于您提出的建议非常的重视。一会儿呢，市长本人将会亲自出面，了解您和塞萨先生之间的纠纷，然后他会进行协调处理。请吧。
5: 谢谢。你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

0: 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请吧。
1: 谢谢。你好。
2: 你好，你迟到了，阿宇。
1: 是你早到了。你好。
3: 你好，
0: 先生，我现在去。
3: 好的吗？现在你们知道害怕了，想要调解了？走着瞧。
4: 我绝对不同意。
0: 是的，你们都到了。
3: 对不起，失陪一下。塞塞尔先生，
2: 你好，
3: 你好。请坐吧。
2: 谢谢。
3: 那么我能为你们做一点什么呢？
2: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您只能问阿宇女士了，是她要提出见您的，而不是我。
3: 阿宇女士。
5: 市长先生，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请求，在百忙之间来约见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想塞萨尔先生心里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市长先生能够有时间听我把我和塞斯尔先生之间的故事从头到尾给您讲一遍，然后您来做一个裁定。不过这个裁定并不是我和塞斯尔之间的谁是谁非，而是如何来消除和融合。现在这些市议员在决定着咱们的命运，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当旁观者，我们要参与到里边去，不能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一味地给咱们抹黑，我们必须要说出来，这些年温州人对普拉多的发展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6: 我也是这个意思，大家看怎么办？
7: 就是
6: 说话
7: 是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们觉得可以，
8: 我觉得对的。
6: 好，阿宇，你现在在普拉多的知名度非常高，那些人又熟悉你，我们温州商会想好好利用你在意大利人之间的号召力，站出来为我们说话，我们都会支持你。
3: 议员先生们，今天我们代表普拉托市民在这里最后一次讨论关于在普拉托的温州人的议案，不过我认为议会有必要同时听听温州人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公平公正，不失偏颇，我们最后才能相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请来了他们的代表周阿宇女士，让她来向大家陈述他们的想法，听一听她所代表的温州人对这件事情的意见。下面就有请周阿宇女士，请发言。
5: 尊敬的市长先生，尊敬的各位市议员，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我叫周阿宇，我想在当地我的知名度应该很高，因为我总是惹上官司。我来自中国温州的一个农村，十几年前我是从那儿来到欧洲的，当年我只有13岁，没有希望，没有喜悦，有的只是恐惧。我还深刻地记得，当时我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的时候，我的胸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那上面写着，我叫阿宇，希望好心人能告诉我，意大利的登机口在哪里。终于，有一位法国老妇人把我带到了登机口。他跟我说，孩子不要害怕，欧洲欢迎你，但是你要有本事。我的童年是在意大利的一个乡下度过的，感谢一个好心的意大利人收留了我。当时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我叫他卡乔爷爷，他是一个流浪汉，一无所有，但是他永远都那么快乐，那么浪漫。每当我扛不住想回家的时候，我就会跑去向他倾诉我的苦难。每当我倾诉完，卡乔爷爷都会用他破旧的手风琴为我拉一首欢快的曲子。后来卡乔爷爷离开我了，离开的时候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 孩子，没有人愿意听你的苦难。上帝太忙了，人们太累了。苦难是一杯美酒，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着你的眼泪喝下去。后来我长大了，我在普拉托开始了我正式的创业。创业的过程非常艰难，我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当然我又惹上了官司，而且这个官司差点让我背上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但是正是因为意大利是一个没有歧视、公正的国家，意大利人都有一颗宽容、正直、善良的心，我不仅赢得了这场官司，我还和当初告我的那个人，著名设计师奥罗雷先生，成了合作伙伴，甚至成了好朋友。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今天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功，离不开意大利人的帮助。所以不管今天的结果是如何，所有来意大利生活和创业的中国人都会像我一样对意大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同时我还想在这里说出一个事实，在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就算是中国的温州人离开欧洲、离开意大利、离开普拉托，
8: 还会有东欧、北非、中东的移民蜂拥而至的来到这里。
5: 同样不能确保没有进取心的意大利企业家能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良性的竞争为意大利企业带来的外部压力只是暂时的，它能促使意大利的企业由最初服装、餐饮、皮具这种相对低级的商业模式，向商务、奢侈品、电子等这种更能获利的高级商业模式转换，促成升级和提高，也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整个社会的繁荣。我的发言结束了，
8: 谢谢。

0: 就要有结果了。喂，阿宇，
1: 你说，我在听。
2: 怎么样？看样子
1: 什么？
2: 好像是有结果了。
1: 已经表决了。
2: 表决了。
1: 好，我知道了。
2: 怎么样，胡先生？
3: 什么情况？
2: 结果怎么样？
4: 是。
5: 市议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高票否决掉提高温州人入住和办理企业标准的提案。普拉托市民大多数还是欢迎温州人在这里发展，对兼并他们的企业采取谅解的态度。

0: 现在该怎么办？看起来我们不但没有办法驱逐那个阿宇，以后还得加倍小心地防范他对我们的报复。
1: 我累了，儿子，我太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阿宇能够一直站得这么稳，为什么总是有人在帮他。
0: 或许大多数人跟他想的一样，他们是对的，而我们错了。又或许是这该死的世界已经变得不公平了。
1: 可能是吧。
2: 阿宇，真的不需要我进去？
3: 不需要。
2: 那你保证会冷静，对不对？
3: 我尽量吧。

0: 您好，您有什么事吗？
1: 塞塞尔先生，周阿姨女士想见您。
2: 把她轰走。
3: 等等，让她进来。
4: 爸爸，你要见她。
3: 这种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我过够了，不如面对面的做个了结。

0: 很冒昧，打扰了。
1: 恭喜你，周阿宇，你可以继续留在普拉托了。
0: 我今天来，首先是想感谢塞萨尔先生和维克多先生，因为那天在市长面前，正是因为你们实话实说，丝毫没有隐瞒真相，才让我们的市长先生了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
2: 我们开门见山吧，找我什么事？
0: 我又成立了一家成衣公司，由罗雷先生亲自设计，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牌，叫玉琪。我希望可以通过塞萨尔先生公司强有力的销售渠道，对这个新生儿做销售和推广。
1: 阿宇女士，你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跑到我们家里来，就是要求我们用几十年辛苦经营的销售渠道来销售你的产品吗？
0: 不是要求，是请求。而且我会有丰厚的佣金。
2: 还有什么？
0: 除了佣金以外，我会在我的达沃拉批发市场里为塞塞尔先生的公司留一个摊位，当然是免费的。
2: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关于塞塞尔先生收购的那些加工厂。
1: 就是因为你的操纵，那些工厂已经停工很久了。
0: 以后不会了，我会以公平的价格给塞塞尔先生下订单，然后把从您那儿买来的布料放到我的批发市场里。这些布料将会面对整个意大利、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销售商。我想到那个时候加工厂会忙不过来的。
2: 听上去不错，还有别的事情吗？我等着呢。
0: 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吗？
2: 请坐。

0: 白玉女士，我们之间还有未了的恩怨，所以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到这里来给我开出这么好的条件。你要是还有什么招数的话，尽管使出来吧，我们以此了结它，好吗？
1: 看来孙三先生不相信我给您提供的这些条件。
0: 当然不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
1: 没有圈套，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说出来吧。我希望明天，塞萨尔先生能跟我去一个地方。
0: 去哪里？
1: 我的朋友林雨琦的墓地。
2: 我会去的，爸爸，他是在威胁我们。

我知道安雨女士要我做什么了，而我也确实有些话要对林小姐说。谢谢。 玉琪，我今天带塞塞先生来看你了，你不会怪我的，对吧？我知道我这些年在普拉托做的一切，你都看见了，所以你的心会跟着我一起发生变化。林雅说的很对。 爱才是永恒的主题。当然，我也替你给了塞塞尔先生一些教训，只是教训，不是复仇。塞塞尔先生心里很清楚，所以我想。 他的心会跟咱们一样发生变化的。

0: Cesar先生，请您现在就告诉雨琦，您的公司愿意为雨琦时装在全意大利乃至欧洲做推广和销售，请您现在就告诉他您的决定，好吗？ 您知道，我自己完全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希望由您来做，那是对玉琪最大的回报。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我先走了，明天我们开始谈生意上的事，好吗？
1: 谢谢你，塞塞尔先生。

0: 您在他的墓前说了什么，爸爸？
1: 我向他道歉，请林小姐原谅我。

我跟他说，你的朋友阿雨是个伟大的女人。以前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魔鬼，其实是我的心里有一个魔鬼。像这样的一个中国女人，不该做她的敌人。

0: 阿女，你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
1: 对中国感兴趣吗？
0: 当然了。
1: 等我回中国，我就带上你。到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的大街小巷、万家灯火里，全都是我这样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
0: 是吗？可是我只爱你一个。

0: 最低卖嘛，
1: 卖，卖卖卖，最低卖，
2: 卖多少钱？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买你的油井地。
1: 这地怎么会卖给你呢？

0: 想来看看我这个倒霉样的话，我告诉你，我这边风景独好。
1: 是吗？我怎么看这脸上苦巴巴的？
0: 你要看着高兴呢，你笑呗。
1: 我一路就是笑着来的。
0: 笑够了你就请回吧，也没有什么玩意儿可笑了。陕北高原盛不下你。
1: 我笑够了。这地你到底卖不卖？
0: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呢？
1: 你想想，咱家谁还能给你这么多的钱？
0: 我爱你，你不要打电话给他，他会瞧不起我这个爸爸。
1: 万顺儿，孩子的钱我给你了，这口井开不开你自己决定吧。
0: 你要干嘛？
1: 你开不开这口井我都不走了。
0: 莲花，
1: 你离不开石油，我离不开你，这是我的命啊。

十几年前，在巴尔餐厅的阁楼上，我把挣来的钱都塞到床腿里攒起来，梦想着有一天可以买回古树村的祖宅，那我就能回家了。后来在法国马赛的一家地下制衣车间，我没日没夜地踩着缝纫机，梦想着有一天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制衣厂，不让你小瞧我。妈妈打电话跟我说起了你的事儿，我没有她想象中吃惊，因为我的身体里流着你的血液，有梦想的血液。我印象中的父亲就应该是这样。

0: 说实话，我也忙活得够累了。
1: 我也累了。这油出不出没关系，挣不挣钱也没关系，只要咱们在一块儿，再也别分开了。
0: 要是采不出油，你再跟我一块儿去要饭去。
1: 要饭就要饭，
0: 不能在陕北要，更不能回温州要，那太丢人了。要去呢，我们就到东北，东北地大人稀，在那儿要饭没人会发现我们。
1: 咱不坐汽车，坐汽车还得花钱呢，咱就搭个顺丰的拖拉机，就跟那年我们进城似的，那都省钱。再说了，我们是南方人，到北方干嘛？那地方太冷了，我们去海南岛吧。啊，
0: 也好，听老婆的，我们俩复婚吧。啊，还得考虑考虑啊。
1: 嗯，
0: 也行，稳妥点啊，我们俩都不年轻了。那天在你家看到那个丛厂长，那丛厂长怎么回事啊？

0: 你说怎么回事？
1: 我看有点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你就那个意思呗。
0: 那个什么意思啊？笑什么笑？行了，别傻笑，睡吧。
1: 行了，睡吧，睡吧，睡吧。一早还要看油呢。
0: 复婚就复婚吧，你得明媒正娶。
1: 你想要怎么办？你想怎么办？
0: 这么办，咱一家人像模像样的吃顿团圆饭。20多年了，咱一家人天南海北闯啊拼啊，咱都没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

0: 转过去。慢，
1: 好，把这破东西给弄回来了。
2: 中方赞赏一方主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积极态度，两国元首一致表示继续共同努力，保持
1: 这全国都能看到我们家阿宇了。
2: 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全面战略。
3: 行，我知道了，马上到了，啊！
4: 师傅，过了小桥转弯就行。来，
3: 万顺。
5: 啊！
1: 来，我看看。
6: 要不要烧壶水啊？
1: 不用，有水。哎呦，来了！
3: 哎，累吧，路上？
7: 不累不累。
3: 我不要紧。

我们有名片给我一张啊，我们俩合伙做生意，啊，法国这小国家，挺不错。他们那儿流行，水开了。

0: 运动会在朱瑞小学隆重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1: 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深化青少年，
2: 我了解到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用生命解放锦州。以前只在课本里看历史，现在才真切了解到和平的意义。
3: 相传
0: 这次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研学实践活动，以仪式浸润、实景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4: 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期盼。本次朗诵会既有对故乡明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盛世中华的热情讴歌。
5: 旅局主办，易县朱瑞小学、易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正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
6: 做好场地及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助力赛事顺利平安圆满完成。
7: 作为大会的裁判员，我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执法，让大会顺利进行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1: 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企图夺回师长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俘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三大功，致远军39军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日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

0: 将前沿科技资源引入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书本，直面科技，亲历创新，全方位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与应用价值。在 AI 展演区，智能机器狗、仿生机器人等设备依次亮相，机器狗完成行走转世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前沿科技资源与县域中小学实践教育深度融合，把前沿科技搬进劳动实践课堂，让学生在看、听、思、做的过程中感受科技魅力，有效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健全教师基本功常态化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县域新入职教师书写素养与育人示范能力。国家语言文字小学108名青年教师参训，为最大化提升培训时效，授课专家深入实训现场，巡回查看每位教师的书写能力，有效提升书写的规范性、工整度与艺术性。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